0: 黑水晶，
1: 并监控黑水晶的能量波动。
2: 难道你对我们有什么怀疑吗？
0: 怀疑倒谈不上，只是黑水晶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当然要谨慎一些。
2: 好，我答应你。
0: 一言为定。
3: 老大，我们已经没有黑水晶了。
4: 废话，我当然知道。
0: 我不过是想利用海曼族的力量来打败蒙堡战警。
5: 老大真是太聪明了。
4: 废话少说，快去把复制晶片准备好。
6: 是。
1: 只要获取到洋流波动装置的数据，整个海底的能源就都是我的了。
6: 我们所有的通讯设备全部失灵了。
7: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这里应该是位于大西洋的百慕大三角。
8: 百慕大三角？
7: 不会错的。百慕大有着很强的磁场，这些沉船和飞机应该就是因为强力磁场导致的。
9: 怕什么？我们的战斗系统已经升级了，即使在海里也能够变身战斗。
10: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闯入海曼族的禁区？
9: 海曼族？为什么他和小丸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7: 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海曼族有一支叛军生活在海里。
10: 难道你们认识小安？
9: 没错，小安是我们的朋友。
10: 那太巧了，我们也是海曼族。你们跟我来吧。
7: 我们要去哪里？
10: 穿过这里就可以到达安全海域了。这里很危险，赶快离开这里。
11: 都给我进去。
10: 抓住蒙堡战警，任务完成。
9: 放我们出去！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喂，
12: 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9: 等我从这里出去，一定要给他好看。
13: 我们先找找有没有其他出路。
7: 豆爹说的对，这里一定可以找到其他出路。
12: 哇，好漂亮啊！
7: 这是荧光水母，它依靠光芒来吸引猎物，一旦有猎物上钩，便会用触须上的毒素来麻痹猎物。有了，我们跟上它。水母不擅长游泳，它们通常是随着洋流来移动。
13: 我明白了，水母移动的方向就是海水流动的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出口了。
10: 首领，蒙堡战警已经被关入海底深渊了。
14: 铁算盘，这下你可以放心拿出黑水晶了吧？
4: 这么快，是不是真的？
14: 我们海曼族从来说到做到。
4: 我只是随口问问嘛。好，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们的首领是不是不会笑啊？
10: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切，
9: 你们真卑鄙，竟然暗算我们。
4: 蒙堡战警，不是说他们已经被关进深渊了吗？
9: 铁算盘，原来又是你在搞鬼。
10: 我们海曼族从不说谎，这里我来对付。
4: 你最好说到做到。
10: 抓住他们。
0: 蒙堡战警，我还有事，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玩吧。打吧打吧，打得越久越好。

0: 不关你们的事，赶快束手就擒吧！
1: 大话说得太早了，我们盟堡战警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败。

0: 只是热身，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
1: 看来我要亲自出马了。就这么点本事吗？
0: 你说什么？豆丁，不要中计，他只是在消耗你的体力。
1: 很聪明嘛，不过我不喜欢多话的人。
0: 我才不会让你得逞。
1: 这计划绝不能毁在你们手里。启动洋流波动装置。
2: 发生了什么？我还没有复制完成，装置怎么开启了？不要啊！
3: 看来我小看了梦宝战警。既然这样，就让我们一起葬身海底吧。
0: 这里的磁场一定就是这个装置产生的，竟然为了获取海底能量伤害别人。
1: 你们懂什么？我们海曼族在海底生存了上千年，都是靠着它来给我们提供能源。
0: 不管怎么样，海曼族和铁算盘勾结就一定有问题。我一定要毁了它。
1: 你要做什么？休想！
4: 豆丁，我来了！
5: 为什么？
0: 虽然你们不该联合铁算盘，但我们也不希望海曼族就此灭绝。
6: 是的，并且由于长时间的沉淀，外部大已经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系统，一旦磁场消失，一定会影响这里的生态平衡。
5: 其实我们也不想与铁算盘合作
0: 啊。
5: 噬星大帝胁迫我们控制了这座洋流波动装置，不久前装置非常不稳定，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才转而向铁算盘寻求黑水晶来稳定住它。
6: 铁算盘一定是在骗你们，也许我们可以帮你。
5: 虽然我并不相信你们，但是我决定冒一次险。
0: 终于结束了。
7: 放心吧，我们会请求银河联盟来稳定住海洋波动装置的。
5: 谢谢你们，萌宝战警。
6: 我们该出发了。
5: 萌宝战警，
6: 还有什么事吗？
5: 那个，能帮我们保守住百慕大的秘密吗？
7: 放心吧，我豆丁的嘴向来很严的。
8: 可恶！谁让你擅自行动？下不为例，如果再胆敢违背我的命令，后果你是知道的。
9: 萌宝探警
0: 第25集斗牛狂想曲。
8: 铁算盘，我终于找到你了。
10: 你是谁？
8: 老朋友，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0: 醒大帝，
1: 快把声音能源交出来。
0: 你听我解释。
1: 我不听解释。
0: 不要啊，不要啊。
2: 快看，老大醒了。
0: 米洛，你在干嘛？
3: 老大，你又做噩梦了，我正试图叫醒你呢。
2: 这已经是您逃跑以来第100次噩梦了。
0: 啊，是吗？我感觉噬星大帝这个牛头怪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丢丢，
4: 快把这个牛头怪给我拿走。
3: 老大，你要振作呀。
2: 对，成为最强王者不能被牛头怪吓到失眠呢。
0: 可是怎样才能成为最强王者呢？
3: 看斗牛表演。
0: 啊，斗牛，这和培养勇气有什么关系？
3: 对，斗牛可是勇敢者的游戏。
0: 耶！好了好了，看来你们早都计划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1: 什么？铁算盘要用生命能源对抗我？
5: 是啊，而且他还给您起外号，叫您牛头老怪。
1: 我要捏碎铁算盘，活捉萌宝战情，让他们永远臣服于我。
5: 对对对对，您才是宇宙最强者。
1: 你要把握机会，给我找回生命能源。
5: 您放心，这次我绝不骗您。
1: 很好，我会重新任命你为塔库马司令。
5: 谢谢大帝。
6: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俩。
1: 我要让这些地球人为他们犯下的错误感到后悔。
7: 这一次我非常有信心安全着陆。
8: 你总是这么自信。
0: 我们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3: 老大，这是伪装，伪装啊！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是强者之间的对话。
9: 大家期待已久的时刻就要开始了，现在有请最勇敢斗牛士和最强公牛。
10: 最强公牛，是蜗牛吧？我将像闪电一样解决你。
3: 看呐，它的速度真快呀。
0: 嘿，我真的想不出这里有什么有趣的。
10: 看我给你最后一击。
0: 他这是要干嘛？
3: 他们会夺走斗败的公牛性命的。
0: 嘿，你不能这么做，那太残忍了。
11: 让我给你点厉害瞧瞧。
2: 老大，你要做什么？
0: 嘿嘿。
11: 嘿嘿，我刚才给公牛注射了最强镁元素，那可是牛体内最强的元素。
12: 战车收到的信号越来越强，证明你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
8: 爸爸还好吗？
12: 豆瓣博士，一切都很平稳，期待你们早日将生命能源带回来。
7: 大家抓紧啊，我们要穿越时空之门了。
0: 妈呀，救命啊。你这个胆小鬼，
11: 在我的变异公牛面前太弱了。
7: 大家小心。

0: 是什么呀？
1: 对付这样的大家伙，还得我和霸小傲。
2: 太好了，萌宝战警自己送上门了。
1: 是谁在说话？
3: 丁，
1: 是铁算盘。
2: 怎么样，豆丁？你根本不是公牛的对手。
1: 八小，我们上。

去帮助他。

0: 不能让萌宝打败公牛。尼洛，你们掩护我，我去给公牛增强基因。
1: 快跑啊！
0: 傻妞，你不要追我呀！
1: 快看呐，这就是自作自受。
2: 看呐，时空之门！
3: 我感觉到我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
1: 只要拿到生命能源，就能唤醒豆瓣博士了。
4: 是啊，虽然战斗越来越艰难，但也会让我们更勇敢强大。
5: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6: 老大，我想这次你不会再怕那个牛头怪了。
0: 不要再和我提牛。
6: 是老大。
7: 丢丢，
0: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发生了什么事情？
8: 警报警报，噬心堡垒即将到达铁算盘基地上空。
9: 塔库玛，下面冰川里就是铁算盘的基地吗？
10: 是的，大帝，铁算盘就在那里。
8: 大帝，一切准备就绪。
9: 噬心大军，给我发起攻击！
3: 第26集，原图之战。

0: 分不好了，他们打进来了，老大呢？
1: 我在这儿。
0: 是谁大姐打上门了？
2: 不要慌，你和丢丢快去启动大鱼号。
0: 是。
3: 丢丢。
2: 米洛，你保护好我和生命能源。
4: 好的，老大。
2: 看来我们要放弃这里了。
4: 老大，我来帮你拿。
2: 那给你，小心点，里面可是生命能源。
5: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快把生命能源交出来。
2: 我可没有什么生命能源。
4: 不是就在这里吗？
6: 米洛，连你也背叛我。
4: 这要感谢塔库玛修改了我的自我学习系统。耶！
6: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5: 快快打开看看。
7: 上当了，上当了，上当了。
5: 这是什么？
4: 这
2: 我早知道米洛会叛变。
8: 老朋友，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是星大帝。
5: 抓住他。

0: 交出生命能源！
1: 快放开我！我说，
2: 战车受到未知电磁干扰，科诺，赶快呼叫迪洛教授！
3: 好的，呼叫迪洛教授。
4: 孩子们，我们即将到达南极冰川，我们侦测到生命能源的信号越来越强，
2: 终于找到了。
4: 坏消息是，噬星大帝也到了那里。
5: 噬星大帝。
0: 快说，生命能源在哪里？
1: 就在洞穴大厅。
0: 解决了它。
6: 是，铁算盘，你有今天。
2: 大家小心，我们来了。
6: 是谁？
5: 龙宝站长。
7: 谢谢你们救了我。
3: 这并不在计划内。
8: 不好，我们还是先溜吧。
7: 噬星大帝要拿到生命能源了，
2: 我们一定要阻止噬星大帝。
0: 得到你了！
2: 住手！那不属于你。
0: 龙宝战警，
2: 正是我

0: 这次我要彻底消灭你。
1: 不自量力。
0: 石头，我们上。
1: 来吧，让我看看你们有没有长进。

0: 太棒了！
1: 就这点本事吗？
0: 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1: 我是无敌的！

却云层雷暴的能量。

0: 然是父子，你和豆瓣一样没用，都是废物。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1: 爸爸才不是，他是妖小。

0: 我拿到了，
1: 到地狱了！
2: 豆丁，你需要生命能源，是你的朋友。
3: 不要管我，快去救豆瓣博士！
0: 干嘛？
2: 怎么样？把生命能源叫出来，我就放了他。
0: 快放开他！
2: 真是个明智的选择。
0: 可乐，可乐！
2: 弱小的地球人。
4: 我们都上当了，真正的生命能源已经被铁算盘带走了。
0: 什么？
5: 大家快离开那里，马上就要大爆炸了。
2: 拿到了，终于能够制造恐龙大军，统治整个宇宙了。
6: 牛头怪上当啦！牛头怪上当啦！
2: 铁算盘，我要把你捏碎！
0: 快，时空之门！
7: 大鱼号加速！哈哈哈哈！事情大抵完蛋了，这座堡垒是我的了。
0: 战
8: 车
0: 不受控制了！
8: 风暴战警，时空之门出现能量紊乱，平行宇宙在时空隧道内重叠，你们将被传送到一个未知的世界，一定要小心。

0: 流淌的是血液，传递的是大爱。
1: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你们要干什么？
3: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4: この中に海民だはいるか？
5: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6: 尹丹，
7: 尹丹，
6: 尹丹，
8: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3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长官，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哈，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你的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1: 云建明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诱杀守卫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0: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
1: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0: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1: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0: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1: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恩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0: 嗯。再有，冯恩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1: 啊？
0: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恩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1: 啊，对，我记得。
0: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1: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0: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0: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1: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0: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1: 啊，明白了。
0: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禁门的踪迹。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的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0: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1: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0: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1: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出事了！二幼，你没事吧？
1: 别吵，我没事。
0: 有人袭击我！
1: 人呢？从出口向朝北跑了。
0: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2: 好，
3: 是。
2: 你没事吧？

0: 这样的身手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你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吗？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

0: 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

0: 意思？
1: 燕双鹰，
0: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2: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0: 你说我是卧底？
2: 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0: 你胡说八道！
2: 我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0: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2: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0: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2: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1: 太可笑了，燕双鹰！
0: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2: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0: 我
2: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2: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0: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2: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0: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2: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0: 我
2: 从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2: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0: 给你这个蠢驴吗？
2: 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0: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2: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0: 先开枪！先开枪！先开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
2: 原来是冯参议。
0: 是我呀。
2: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

0: 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1: 这
2: 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
1: 哎，云队长，我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1: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
0: 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2: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2: 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
0: 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党吗？
1: 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2: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你弟兄们，快！弟兄们，
1: 弟兄们，别冲动，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3: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1: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0: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4: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3: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 我，
5: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1: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3: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6: 是，是小姐。
3: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6: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松英。
3: 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英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6: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3: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英，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6: 我无法证明，但
3: 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5: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6: 我
0: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
7: 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1: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5: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0: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
6: 我
0: 在等你的回答。

0: 别开枪！你这个红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1: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2: 是，
1: 给我绑起来。
3: 是。
1: 啊，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3: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4: 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2: 哼！给我押下去，走。

0: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1: 哎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1: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1: 林娜，林娜。
3: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4: 是。
5: 等座，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3: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5: 好。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又他妈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
1: 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3: 好，老袁
1: 怎么样？云建明被押到郭大陆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量他也跑不了。嗯，
3: 我说的是冯文朗，
1: 守六号舱门那里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2: 嗯。
3: 哎呀，可真是悬啊！
1: 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夜里肯定暴露。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哼，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3: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
1: 哦，
3: 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

0: 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1: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0: 他说了什么？
1: 当时他说，
2: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1: 哼，就凭你？
2: 怎么不可以吗？
1: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2: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作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1: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0: 是的，
1: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叶母，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0: 哦，没错，
1: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
0: 真够阴险的。
1: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0: 没错。哎呀，双鹰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1: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她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0: 实在是高啊。
1: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0: 哦，
1: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0: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1: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0: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1: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0: 什么？是冯文朗？
1: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3: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2: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0: 哦，没错，是这样。
1: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0: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1: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

0: 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1: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0: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1: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2: 哎，我说江老袁，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2: 那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2: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叙事。
1: 好。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好，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你老弟想聊点什么？
1: 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
0: 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

0: 斤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

0: 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八段锦护腰带。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0: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蛋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风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风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7: 你们要干什么？
8: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9: この中に海道はいるか？
10: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11: 停哪儿！

同志们，你来！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三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0: 哼。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1: 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他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2: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凤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1: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
2: 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
1: 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3: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韦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 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田野，
4: 长官，
3: 你率领1个小队。
4: 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是。
3: 大雄，
5: 长官，
3: 你率领1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值的宪兵。
4: 是。
3: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啊！ 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

0: 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仓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1: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
0: 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仓，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 控制地下货仓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仓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传奇。
2: 长官，
0: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仓房，将所有住在仓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仓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传奇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3: 请中佐放心。
4: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5: 请长官放心。
4: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6: 冯仁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放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7: 他能怎么样？
4: 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嗯，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 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呀！
6: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
1: 我们是杀人小队。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了，雨拉菲？你在听什么？
1: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0: 没有啊。
2: 把尸体藏起来。
3: 是。

0: 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照原计划行动。是。我来。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朗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他娘去吧。哎，
0: 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姓冯的想怪。
0: 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来，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
1: 兄弟啊，
0: 你放心，我回去就办。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 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求我？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
0: 啊，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
0: 回家，
1: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有舰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2: 就在旁边，
1: 把他铐起来。
0: 是。
3: 来，来，来，来，吃啊！
4: 你俩，你也吃啊！嗯，谁？你们团长被抓了！啊，
3: 坐。
4: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1: 老实点！
3: 干什么？你们？
1: 快快！ 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0: 是，
1: 走，
0: 走，
1: 走。

0: 看到了吗？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爬跃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嗯，行动。
1: 是。

0: 记住了吗？团座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
1: 怕什么？大声说。
0: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城开枪。
2: 嗯，非常好。
1: 郭团长，你要杀我？
0: 哼，
2: 我早就说过。
1: 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哼，我当然看得出来。
0: 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1: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
0: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2: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哼，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3: 他是共产党！
2: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
3: 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4: 我才是云建明。

谁都打出去。

他们动手了。

0: 别逼我，我不想杀人。
1: 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

0: 他们呢？大雄，长官，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师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1: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0: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属于燕明。
3: 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一下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我说的对吗？
4: 说的对，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公爵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5: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0: 听见了吗，云建明？
4: 兄弟们，是枪声，这船头方向，怎么会有枪声？肯定出事啊！
6: 兄弟们，抄家伙，快！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
0: 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2: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0: 郭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又来了！哎，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
1: 好，放下武器。

0: 这军服也有可能是共军，肯定是来救姓燕的。不像啊，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团座，你听，对面仓库也有枪声。
0: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0: 弟兄，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归位！

0: 老弟，事情不妙，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
1: 啊！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2: 姑娘，
1: 七小半，退进六号舱。

0: 出什么事儿了？墙体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岸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2: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1: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哎呦！我的天哪！老夫人，小姐。
0: 老夫人，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在藏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3: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2: 那姓燕的呢？
1: 谁还顾得上他在藏房里呢？
2: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至诚啊？
1: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2: 云队长呢？
4: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5: 吴导，是你。

0: 过来！是。
1: 下午的时候，袁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啊？
2: 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难道？
3: 劫船的是日本人。三层客舱住的是什么人？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术虽然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五名士兵，
1: 什么？
3: 损失了五个人。是的，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北和中村的。
1: 没有看到他们。
3: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营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1: 是。
3: 准备进攻。
1: 是。

0: 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1: 是的，
0: 快！起来，起来，起来！
2: 尸体抬走，
3: 是是，
2: 快点！
4: 太吓人了！
2: 看到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5: 一个人？
2: 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没看到。
5: 怎么回事？继续向前走。
2: 全部带走！快，别动，走，
6: 走，
2: 快！
5: 是枪声吗？
7: 不知道啊，
5: 好像还有爆炸声啊，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8: 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5: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2: 哎，团座
7: 团座
2: 团座团座，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9: 啊！交出武器！
10: 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11: 对呀，没事啊！
2: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9: 啊！什么鞭炮？
7: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啊？
9: 是
7: 啊，明明是枪声嘛！
10: 交出武器！
2: 喊什么？
10: 团座，
2: 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
12: 那什么，小五给弄截船，超大火！
13: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幺八四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我们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4: 是
15: 是。
13: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14: 快走。
2: 怎么样，想好了吗？
7: 说。
5: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2: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5: 我有两个条件。
2: 说说看。
5: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2: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5: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2: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5: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2: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5: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2: 放开他们。
14: 是是。
2: 怎么样？
5: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7: 好的，
13: 长官。
2: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7: 我们在。

0: 们是52军快184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经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怎么回事啊？
2: 说他们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3: 什么？
2: 这成日本？
3: 日本？
2: 我们都去日本了。
1: 我还有事儿呢。
2: 我们要

0: 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没我前来请求增援。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二太太和他们的卫兵，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了。
1: 什么？
0: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1: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2: 是。
1: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3: 我想应该是的。
1: 大雄，
0: 到，
1: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3: 是。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我们走。
3: 是。
1: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哼，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3: 是。
1: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我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朗，
0: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
3: 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0: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啊！
2: 战争，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1: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2: 战争，
0: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 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2: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0: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1: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0: 你呀，真窝囊。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

0: 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

0: 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1: 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暑假到了，牙齿矫正的窗口期也到了，
7: 那么要完全远中关系啊，涂面型卖这个太涂了，
8: 刺身
7: 习惯难关，那你这个玻尿进行干预
8: 不了啊，
7: 不要这样对你的关节损害是比较大的，将这个牙齿慢慢的从这个骨头里面拉出来。
6: 钢牙套太丑，隐形太贵，到底哪种让孩子少遭罪？
9: 固定的会快一点，隐形的会慢一点呢？
7: 那是因为钢定的方式在相对过程中，它早期的排齐会更快一点，但是它后期的调整，它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6: 意外掉牙，黄金30分钟，家长一步也别错。
10: 你越早的塞回去，气泡存活率就会越高。
11: 更高，
10: 千万不能干燥的保存。
6: 每天一练，别让不齐偷走孩子的自信。
7: 纯粹去协同的训练，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弹舌训练。可以辅助口香糖训练，可以含一口水，家长可以拿一张纸再这样让他。
6: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这个暑假牙齿正当时。
12: 你们要干什么？
13: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14: この中に有命だはいるか？
15: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16: 你来！
17: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3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郭团长，你的弟兄们保护了冯仁和小姐，小分队给我来，把烛光消灭那些小鬼子！
1: 是。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起来！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
4: 林娜
0: 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郭团长，你快叫
4: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0: 从中抢！站住！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那侧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3: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0: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1: 高队副，
2: 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0: 就你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1: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0: 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三门后面，
1: 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0: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 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2: 你喊。

0: 对我老实点，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1: 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
0: 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2: 那你说怎么办？小姐。
0: 你说呢？
2: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0: 因为我们要回家。
3: 回家？
0: 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3: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0: 是的。
2: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0: 营口大队长命令。
2: 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传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你们必须给我们2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侥幸赢，传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3: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
0: 但是，必须保留2柄匕首。
3: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0: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3: 你们不要乱来！
4: 色厉内荏！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老崎，燃油弹，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上が何一人と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い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もしあいつらが人質を顧みず陰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 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者こそ。
3: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0: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3: 一。

打开，继续。

0: 进去吧，连扇窗户都没有。
1: 行了，火葬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好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伙子绑起来，三上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来，都坐，
2: 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
3: 好，
1: 奶奶，
0: 坐，都坐下吧。
3: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的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2: 行了，别吹牛了。
3: 要不是高对付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2: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
4: 耳膜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3: 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2: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我，嘿嘿，
4: 你别说，小姐这话语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
3: 看不上眼。<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4: 治于人，嗯，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1: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
4: 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哎，
2: 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3: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4: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1: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押出来呀。
4: 嗯。
1: 哎呀，
4: 肯定是跑了。
2: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3: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2: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
3: 哎呀，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2: 到目前为止。 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5: 郭团长，不好意思。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1: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吗？哎，我不介意的。
2: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1: 嗯。
3: 速度，
4: 八节。
3: 航向，
4: 东经14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体货舱。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1: 啊，
0: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体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1: 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1: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斗。
1: 哦，
0: 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是的，长官。
1: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2: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0: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2: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这里是通风管道，
1: 你还不明白？伊森川卫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2: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壁子是他打开的？
1: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0: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1: 仔细搜。

0: 什么人？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轻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举起小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

0: 你是哪部分的？
1: 新六军特勤处。
0: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1: 我逃出来了，
0: 哼，走。

0: 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搭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人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

0: 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

0: 糊一糊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

0: 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你们要干什么？
6: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7: この中にウーミンダーはいるか？
8: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9: いない。
10: いない。
9: いない。
11: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3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

0: 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五十五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1: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
0: 越多越危险。
1: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嗯，你想去日本吗？什么意思？
1: 截传的是五十二军、幺八四师的英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三年。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0: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1: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截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1: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 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也就是说。
0: 你不想去日本？当然，
1: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夺船？就我们两个？
0: 怎么？不够吗？
1: 刚刚你说过，截船的英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 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
1: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英国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两个，两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0: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2: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3: 你的意思是，
2: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什么意思？
2: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3: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2: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3: 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3: 尹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2: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3: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2: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3: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这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

0: 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油。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油。
1: 那传奇呢？
4: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0: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1: 怎么了？
0: 慌慌张张的。
1: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0: 啊，什么？是村下俊杰和杨次吗？
1: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
0: 藏在吧台下面。啊！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是谁？这是谁干的？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2: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1: 我去看看。
2: 武器在哪儿？

0: 就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厮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1: 我。

0: 大雄，长官，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1: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2: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3: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0: 应该是的。
3: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0: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3: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
1: 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0: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像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像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3: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搜查餐厅，田野和我，
5: 他们下来，
4: 搜查厨房。
6: 是，
7: 快快快，快！
5: 时间正好。
8: 你说什么？
5: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8: 什么意思？
5: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4: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它给我。

0: 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1: 你真是个怪人。

0: 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孙夏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孙夏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0: 啊？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这是什么东西？
1: 不好，找隐蔽！
2: 上！拿着爆炸！

0: 我带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看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众，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
1: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2: 不，我能掐会算。
0: 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吗？
2: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1: 什么意思？
0: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3: 长官。
0: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1: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3: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0: 哼，彼此彼此。
3: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4: 他会制造炸弹？
0: 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3: 这还用问吗？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4: 现在怎么办？
0: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3: 嗯，
0: 佐藤，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鬼冢小队外， 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你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3: 是。
1: 是。
3: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0: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5: 是。
3: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0: 马上行动。
5: 是。

0: 对付，你听什么呢？嘘，小野，小野，来吃。
1: 前野，上面出了什么事？
0: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1: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0: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2: 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岩佐归种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1: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
1: 感觉到了。
2: 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
1: 爆炸！
2: 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

0: 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1: 增援？
0: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1: 你是说，是云队长？
0: 云队长怎么了？
1: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0: 嗯，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
1: 他一定是动手了。
2: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3: 别想的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1: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要不你来试试？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
1: 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
1: 嗨，
0: 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
1: 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探查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
1: 这里的警卫谁负责？
2: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0: 我们有人。
2: 真是个怕死鬼。
0: 我又不是共产党，有没有人守卫？有没有人？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3: 绝不可能，
0: 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事情不对。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

0: 病之源，五脏为根。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0: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

0: 生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

0: 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

0: 顿紧啊、太极拳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要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多云，26到37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阴，5到21度。迎清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小金多云，15到31度。粤西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达州晴转多云，28到36度。大邑晴转阴，25到35度。德昌晴转多云，21到33度。延边晴转阵雨，22到34度。君莲晴。

0: 25到38度，古蔺多云转晴，24到37摄氏度。
1: 你们要干什么？
2: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3: この中にウーミンダーはいるか？
4: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5: 伊奈，
6: 伊奈，
5: 伊奈！
7: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3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1: 你看呢？

0: 想能提醒你一下吗？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机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你告诉我怎么了？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1: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是，是。 船，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你再找不到，找到了。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阵地，时间是足够的。
1: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2: 谁说我们要出去？啊！
1: 投弹，给我投弹！
2: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1: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投弹！
3: 是。

0: 你回去，你看到没？不好，他们从通风管道逃走了！跟我追！跟我追！
1: 是。

0: 手雷，
1: 疯了！正拆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0: 奶奶的，他不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1: 你再大点声，直接告诉他们算

0: 谢谢啊。
1: 哎，我在跟你道谢呢。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0: 没礼貌。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
1: 有什么用啊？
2: 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1: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看，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滚蛋！滚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嘴，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少说。

他们要跑！

我是

0: 你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是本人，真有你了。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是捡乐？这乐怎么捡呀？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包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0: 你可真敢开呀！
1: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2: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0: 动员，可能是没有听到，或者正在赶来。
1: 放屁，打了一刻钟了，就是聋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
1: 现在……啊，不好，是自己人！
2: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3: 他在喊什么？
0: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1: 把灯打开。

0: 长官，长官，
1: 我们的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就逃之夭夭。
2: 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0: 长官。

0: 我们要把这些电源全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
1: 是。
0: 他们是谁？是谁？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老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枪声，爆炸声。
1: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

0: 你和小鬼子干什么？他是云队长。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文官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1: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2: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这个。
3: 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4: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哎，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0: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3: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嗯，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啊，
5: 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啊，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3: 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5: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
6: 我说高老弟呀、啊，没想到您还挺幽默啊！
3: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0: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4: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0: 哎呀，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4: 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3: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0: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4: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7: 哎呀，林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0: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3: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0: 但愿吧。
7: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8: 黄素，
9: 十五节，
8: 锁定航道。
10: 是。
11: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10: 什么两个人？
11: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10: 你究竟在说什么？
11: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10: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11: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10: 我不知道。
11: 你不说实话，
10: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永远别想回到日本。
11: 你，
12: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この人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当然，我就会。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你知道吗？
2: 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哼，越说越玄乎了。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 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是的，也就在三层。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支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好，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我们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嗯，
0: 下去了。

0: 下来吧，
1: 好，接着搬，
0: 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1: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1: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1: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1: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这个人好像是个军官，绑在什么地方？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婆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3层8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2: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3: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3: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这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 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是从六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1: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

0: 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点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1: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0: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你刚刚说。
2: 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是的，走，去八号仓房看看。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
3: 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五十二军幺八四师，一共有五十二人。
4: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3: 嗯，
2: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3: 原来是这样。
2: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二层的十一号和十二号仓房中。
3: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长官，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
1: 队副。
0: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
1: 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是的。
2: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3: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2: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3: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

0: 助。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要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

0: 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

0: 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 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你们要干什么？
9: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10: この中に有命だはいるか？
11: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12: 林奈，
13: 林奈，
12: 林奈，
14: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3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0: 没有这个人。
1: 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
0: 应该是的。
1: 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2: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嗯。
3: 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嗯，
2: 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3: 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
2: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3: 嗯。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2: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3: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2: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4: 长官，长官，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1: 我已经想到了。
4: 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
1: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
4: 是，
1: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4: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1: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4: 就是这个人。
1: 你能肯定？
4: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2: 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
3: 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2: 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3: 但是你想过没有，鹰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2: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3: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2: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3: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
2: 嗯，
3: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2: 嗯，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3: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2: 最多15个。
3: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2: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两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胜不少的力气。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
1: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0: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2: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消灭守卫三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3: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2: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3: 当然，这两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怎么有声音了？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紧。哎，怎么样？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
5: 什么程咬金啊？
4: 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的？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哎呀，
6: 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4: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这，
5: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
4: 918如此，813如此。
5: 卢沟桥如此，
6: 珍州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
4: 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5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5: 食言命也，
4: 什么食言命也？那就是无能。哎，
6: 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对付可都是新六军的。
2: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4: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
6: 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5: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4: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5: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7: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5: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这，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7: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
6: 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是是，奶奶，您说的是。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云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封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4: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

0: 失望过。从丰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1: 高队夫和萧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2: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介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3: 好，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2: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3: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2: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4: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5: 都撤！
2: 你们干什么？
5: 都别动，都别过来，否则我宰了他。过来。
6: 老太太，退后！
4: 动手！
0: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4: 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2: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4: 是的。
2: 我想跟你谈谈。
4: 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2: 什么意思？
4: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0: 是的，她是我奶奶。
4: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叶琳娜。
4: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0: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
4: 我说呢。
0: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4: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0: 谈什么？
4: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我们要去哪儿？
4: 船头的驾驶舱。
0: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4: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4: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0: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4: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我就杀了她。
0: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4: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3: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4: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0: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4: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0: 你们怕他？
4: 有点吧。你是谁？
3: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4: 你叫什么名字？
3: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4: 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7: 不，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0: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3: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4: 请吧。
7: 琳娜，小心。
0: 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3: 小姐，走吧。

0: 奶奶，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2: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这冯参议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
1: 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
0: 那样小姐岂不就安全了？
1: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0: 可惜啊，冯参议不愿意逞匹夫之勇。
1: 哎，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3: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
4: 还能不明白这些？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
3: 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4: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营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
3: 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4: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3: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营口长官报告。
4: 好吧，好吧。

小心！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
0: 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25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36师、13军、第7军、孟良崮、鄂运林道的74军投降，张灵甫死了，74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6军，国军的5大主力。
2: 被你们打掉了3个，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5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5大主力全部完蛋了。什么？怎么？不相信啊？你很快就会知道。进去。
3: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4: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3: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4: 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3: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0: 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1: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0: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1: 骗子？
0: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2: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1: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0: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1: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0: 哼，算你是个聪明人。
1: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
0: 是的。
1: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2: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1: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2: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1: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3: 接着包。
1: 建明，林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林建明，
4: 哎，是在叫你？
1: 建明，
4: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1: 我是军统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不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3: 过去，
1: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2: 云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
5: 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呀、啊，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呀、啊，云队长，
2: 你千万别出来。
3: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6: 是。
2: 你们这群畜生，不会有好下场的。
6: 快点，快点。
2: 你放开我。
1: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0: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1: 你不跟我配合就打死你。
0: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1: 说什么？
2: 老队副！
0: 哎呀，
1: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
7: 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谈。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

0: 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1: 大雄，长官，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2: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进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1: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笑>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0: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笑>

0: 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立可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2: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0: 一点不错。小岛大中景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3: 是。
4: 什么意思？
0: 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1: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4: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5: 是
6: 是。
7: 开吧！
4: 放开我们！
7: 会有事的。
4: 没事，
7: 走。
4: 放开！放开我们！
7: 你干什么？你们，别走！放开！你们！
0: 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5: 是。
0: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7: 是。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
1: 嗯。
0: 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云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敢进来。啊，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田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谢谢小组，跟我。

0: 一个隐蔽。
1: 是。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

0: 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

0: 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请。

0: 矫正的窗口期也到了，
1: 那么要完全远中关系啊，凸面型嘛，这个太凸了，
2: 自身习惯
1: 难关，那你这个玻尿进行干预，
2: 干预不了啊，
1: 不要这样，这样对你的关节损害是比较大的，将这个牙齿慢慢从这个骨头里面给拉出来。
0: 钢牙套太丑，隐形太贵，到底哪种让孩子少遭罪？
3: 固定的会快一点，隐形的会慢一点呢？
1: 那是因为钢定的方式在相对过程中，它早期的排齐会更快一点，但是它后期的调整，它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0: 意外掉牙，黄金30分钟，家长一步也别错。
2: 你越早的塞回去，细胞存活率就会越高。
3: 更高，
2: 千万不能干燥的保存。
0: 每天一练，别让不齐偷走孩子的自信。
1: 纯粹去协同的训练，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弹舌训练。可以辅助口香糖训练，可以含一口水，家长可以拿一张纸再这样让他。
0: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这个暑假牙齿正当时。
2: 你们要干什么？
4: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5: この中に海民だはいるか？
6: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7: 你来！
8: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3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已经去了配联坊，前野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前野赶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1: 再见。
0: 解决了，请尹口长官报告吧。
2: 太简单了，事情有些不对。
0: 啊，神奇，鹰眼！
2: 啊！他在那儿。

0: 你好。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房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4: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
1: 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
0: 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2: 哎，
1: 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2: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是千野，千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上当了，邓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
1: 啊，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
1: 哎，好，哎，怎么回事？废话，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袁队长，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哟，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2: 就你嘴贫！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我奶奶文老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3: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高进，好了没有？
1: 好了，
3: 走。

0: 他们跑了。
1: 云建明，云建明！
2: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3: 不会放过我们！
2: 我们变成了猎物，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0: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2: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3: 看不到了！
2: 我要炸船，
3: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0: 长官，您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只要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2: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0: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4: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0: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2: 大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3层船顶下来。
0: 是，
2: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
0: 哎，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一千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两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一人多高，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2: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5: 先等等，
2: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2: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2: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2: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4: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4: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啊。
2: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2: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2: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1: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2: 你们会放过我吗？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1: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4: 啊，这可
1: 怎么样？
2: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1: 成交。

0: 一边两个人同时摇动上面的陆，把救生艇放下来。
1: 好，

0: 么样？满意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南方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4: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4: 战友已经安放妥当，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3: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2: 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3: 是。
2: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佐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两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参议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吧？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1: 啊，也就是说，你有。
0: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嘛。
0: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1: 扫兴。哎呀，哎，哎，
2: 哎呀，
0: 家伙，
2: 我都快成木匠了。
0: 面板的高度够吗？
3: 没问题，一人多高。
0: 那得看多高的。

0: 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1: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十多公分呢，放心吧啊。
0: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1: 在这儿呢。嗯，
0: 放这儿。
2: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0: 硝酸钾。
2: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0: 一共找到两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3: 那好了。
2: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1: 哎，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0: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2: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0: 是啊，用炸弹。
2: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0: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2: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0: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2: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0: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3: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0: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2: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3: 啊？
0: 聪明。
3: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0: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2: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0: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1: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扇叶？
0: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2: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0: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2: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0: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2: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1: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0: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3: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0: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3: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0: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3: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1: 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0: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明白。
3: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0: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3: 可你
0: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1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2: 明白了。
0: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2: 放心吧，
1: 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0: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1: 懂了。
0: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1: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吗？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1: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0: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1: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0: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

0: 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

0: 这边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1: 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4: 你们要干什么？
5: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6: この中に無名だはいるか？
7: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8: 你来！
9: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3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0: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1: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0: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1: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0: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0: 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1: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0: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1: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0: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1: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谢谢。想不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位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2: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2: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2: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0: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船体货舱发动进攻了？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
1: 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体货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
0: 是，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好了，成功了，云队长。

0: 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在这儿呢。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小姐，别叫小姐，叫我林娜。林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1: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快去。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孙瑞，我向鹰口长官报告。
1: 是。好像是火藏区。
3: 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1: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4: 反刀杀刀，我是火仓，请回答。
0: 反刀杀刀，我是火仓，我是火仓，请回答，请回答。
3: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5: 林科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火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声援。

0: 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1: 是，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2: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1: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3: 肖队长，怎么办？
1: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跟我来。
3: 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4: 怎么样？对方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躲在掩体后面与我们。

0: 着做，快顶住了！于建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子的火力都吸引过来。
2: 听着枪声离着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3: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4: 你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出事了！出事了！上帝保佑！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是云队长！哎呀！哎呀！队长，云老弟，队长，真的是你啊！
1: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是是。
3: 王四将无痛，王文学、李三干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4: 是。
5: 奶奶，我们走哪儿吧？
6: 郭团长，
3: 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6: 好，
5: 没问题吧？
4: 哎呀，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6: 好，
5: 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6: 好。

0: 了，被他们抢了后路。
1: 一定要夺回货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肯定是云建明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
2: 于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2: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波大陆。
0: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1: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的。
0: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1: 她很安全。
0: 太好了！
1: 你还坚持得住吗？
3: 我当然行。弟兄们，冲下玄梯，消灭小鬼子！弟兄们，谁不许后退？谁敢后退，打死谁！
4: 里面是友军，不要伤到自己人。
5: 夜视队形，分成两行。

0: 云老弟，云老弟，这才娘的痛快！是啊，云老弟，现在怎么办？
1: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
0: 我率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1: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1: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0: 小姐，老太太还在货舱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你。
2: 是了，
3: 那好吧。
0: 交给你个任务。
1: 是什么？
0: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审问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1: 好，交给我了。
0: 小分队，跟我来。
4: 是。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3: 岩佐，是你吗？岩佐，
4: 是樱口长官吧？
3: 啊，这，
5: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4: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哼，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了，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4: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

0: 你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1: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0: 30海里。
1: 我要看航海图。
0: 当然可以。
1: 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1: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2: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0: 立即撤退。嗯。

0: 我们没有机会了，还有几分钟就爆炸了，我们注定要葬身鱼腹。
1: 好，你答应过我会保证全船乘客安全返回。
0: 蠢货，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可你却相信了。是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1: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0: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我就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哎呀！哎

0: 你们日本人不是武士道吗？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吗？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1: 你别过来！
0: 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
1: 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
0: 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1: 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2: 文化，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爷，
0: 日本人要炸船。
1: 啊，什么？炸药在哪？
0: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1: 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袁队长，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1: 是啊，是啊，
0: 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啊、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0: 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4: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0: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4: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当然了，
4: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0: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4: 谢谢。
0: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4: 哦，是吗？
0: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4: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0: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4: 好。
5: 老云，
0: 奶奶。
4: 怎么了？
0: 哎，
5: 老云，云建兵不见了。
6: 什么？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4: 你在船上搜过吗？
6: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了，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4: 走，跟我来。
6: 好。
0: 新五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6: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太太和女儿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1: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0: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1: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0: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1: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0: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1: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爸爸。
4: 娘，到了，终于到了。
1: 娘，您别难过。
3: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冯伯伯。
0: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3: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0: 怎么回事？
3: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5: 叶叔叔，爸爸。
1: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5: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1: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抚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1: 日本人？
3: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1: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3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0: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3: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抚宁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云队长是谁？
3: 这位就是云队长。
6: 长官。
3: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1: 哦，是你们？
6: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1: 一代名将啊。
4: 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6: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3: 什么？你要走？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

0: 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 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7: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 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们要干什么？
9: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10: この中にウーミンダーはいるか？
11: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12: 伊奈，
13: 伊奈，
12: 伊奈，
14: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三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1: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2: 什么？你要走？
1: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
3: 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吧。
4: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5: 云队长，林娜说的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吧。
3: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4: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云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呀。
3: 要不要留在夜市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6: 是啊，这……
3: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4: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瀛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3: 哎，韦秋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4: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3: 嗯。

0: 停车！
1: 看看看，
0: 快点，快点，别走，
1: 赶紧
0: 进脚，赶紧打门脸，
2: 干什么的？
0: 下不了，
2: 喜欢喜欢啊！
3: 瞧你们那不开眼的样，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4: 对付，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1: 对呀对呀，
3: 起什么哄啊？好好以后再说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回去。怎么样，老侯爷？到家了，急切吗？
5: 一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3: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5: 嘘，看到了，城里的守军并不多，
3: 只有东西两道多，越向纵深越少。
5: 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3: 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5: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
3: 好。
5: 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3: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
5: 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
3: 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书啊，

0: 我就知道蒋看一个。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1: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2: 教导员，教导员，你们已经出错了。
3: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4: 是。

怎么回事？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呢。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呀。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
2: 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哼，
3: 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2: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
1: 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嗯，
4: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2: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1: 哼，越说越夸张了。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2: 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那太好了。
1: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是啊，东北沦陷，
4: 荆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 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勘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1: 就是，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哼，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

0: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1: 琳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0: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啊？
1: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呀、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0: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1: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脚，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0: 岂有此理！但是寸土寸焦，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1: 琳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三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0: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1: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2: 我
3: 好了，琳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啊、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1: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0: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洪凯阳，你还好吧？
1: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卫仇经常有意无意地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0: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1: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0: 啊，他真的是特务？
1: 冯卫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0: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3: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0: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1: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0: 我没有啊，我只是……
3: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0: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1: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3: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1: 哦，
3: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

0: 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1: 娘，方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0: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
1: 嗯，
0: 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
1: 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2: 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3: 参谋长。
2: 传达叶四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
3: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2: 嗯，
3: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汪顶堤。
0: 也就是天津的东段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3: 进攻开始后就完了。
0: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
3: 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
0: 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够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
2: 就是
0: 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3: 哼，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
0: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3: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由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
2: 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3: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旅师师长叶红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2: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3: 哦，结果怎么样？
2: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啊，
4: 是啊，
5: 首长，
2: 收报时间到了。
3: 好，走，
5: 好。好家伙！ 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啊！

0: 呀，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
1: 红木的呀，哎呦，哎呦，这是酒啊，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 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报，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1: 嗯，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1: 嗯。队长，电报怎么说？
0: 你能等我看完吗？
1: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1: 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鸿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打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哎，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他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1: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2: 接着就是北马路。
0: 好，不用找了。
2: 谢谢大哥。
0: 哎，我说兄弟，
2: 啊，
0: 这路怎么给封上了？
2: 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0: 啊，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
2: 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了，谁还敢？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0: 啊，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2: 哎，我跟你说，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0: 这路北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2: 嗨，这年头

0: 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你妈哪儿说的？
1: 好，多谢兄弟。
0: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先走了。
1: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2: 儿房子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
3: 其实你找谁？
1: 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生。
3: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3: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1: 是我。
3: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3: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3: 来这边。
4: 叶院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1: 今天上午刚到。
4: 啊，快快请坐。
1: 啊，
4: 叶院长是哪里人呢？
1: 啊，我就是天津人。
4: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1: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4: 叶院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4: 太好了。哎，叶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4: 叶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1: 哦，
4: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鸿开没有吗？
5: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1: 段志宏？
5: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

0: 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
1: 嗯，
0: 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1: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0: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1: 嗯，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0: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1: 什么？
0: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1: 好，我们坐下说吧。
0: 嗯。
1: 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0: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1: 哦。
0: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1: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0: 嗯，哦，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1: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0: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1: 嗯，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0: 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1: 什么奇招？
0: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1: 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0: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0: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

0: 市场痴傻地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1: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0: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1: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0: 让他去死。
1: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0: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1: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0: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1: 你真想知道？
0: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1: 哎呦，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0: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风城说起。
2: 哇，你一定要准备。
3: 对了，回来了。
4: 二友，到门口守着点。
3: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快说呀！
4: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红开的
5: 301师
4: 负责守卫天津城外，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空视图应该在他手中。
3: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4: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3: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4: 你看看，
3: 哎，这说的挺热闹
4: 哦，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3: 谁打退堂鼓了？
4: 你呀、啊，
3: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哼，
4: 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3: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4: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大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3: 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4: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3: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红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4: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0: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1: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却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

0: 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

0: 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你们要干什么？
6: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7: この中にウーミンダーはいるか？
8: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9: 伊奈，
10: 伊奈，
9: 伊奈，
11: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1: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1: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0: 等见到他再说吧。
1: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
2: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3: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仇和段志宏了。
2: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仇了。
3: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2: 啊，
3: 你想一想，冯卫仇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卫仇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3: 因此要想从冯卫仇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3: 我们虽然不

0: 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1: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0: 不认识。
1: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呢，你又给拍回去了。
0: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1: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0: 哼，你终于明白了。
1: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0: 那要看怎么打了。
1: 哎，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0: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1: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0: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1: 啊。这可真邪了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0: 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1: 什么叫抽签儿？
0: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儿，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1: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0: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0: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的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0: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布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0: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2: 找回面子的办法。
1: 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0: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公示图同样重要，而且他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0: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公示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1: 哎呀，幸亏啊，城防公示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0: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1: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公示图？
0: 嗯。

0: 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涂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红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1: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红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0: 嗯，有道理。
1: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程方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嗯，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嗯，今天晚上叶红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今夜就动手？
1: 嗯，迟则生变。
0: 嗯，
1: 进来。
3: 队长，孙副官来了。
1: 哦，请他进来。
3: 孙副官，请进吧。
4: 云队长，高队长，
1: 啊，
4: 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1: 哦，谢谢。
4: 嗯。

0: 爸爸，奶奶，
1: 你们先聊，我先过去。
2: 好好。
3: 叶伯伯，奶奶。哦，
1: 美琪来了。
3: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哎，
1: 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哎，这就是叶市长的千金吴娜，吴大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啊！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她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
3: 真的，
1: 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呀！
2: 是啊，
4: 高市长到。
1: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3: 叶伯伯，您忙。
1: 哎，娘，我去了。
2: 去吧。
1: 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去吧。走。哎，来，之前办这事真不错，你说这事儿可……哟，叶小姐，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1: 你好，
3: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1: 哎，好，您请。
3: 好。
1: 哎。
3: 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5: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
3: 哎，来了，云队长，高队副。
6: 小姐，
3: 不是在传人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6: 哦，是。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哦，嗯。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啊？
3: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6: 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3: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6: 哎，
3: 切！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6: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0: 你跟他谈起过我？
1: 没有啊，我真没有。
0: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2: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3: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0: 说什么呢？
3: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4: 林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3: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0: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做情人。
3: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0: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
3: 什么呢你？
0: 你打我！
3: 再敢说我打你了！
0: 你打我！再敢打我！
3: 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5: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2: 什么花香？
5: 桃花的香啊！
2: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5: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
2: 啊！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5: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啊。
2: 这都哪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
5: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2: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5: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我
6: 美头兄，
7: 洪开兄。
0: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礼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3: 闭嘴。
6: 好，林娜。
3: 冯伯伯好。
7: 你好，
6: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3: 好，文朗过来吧。
8: 好。
6: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7: 好。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此事宜早不宜迟啊。
6: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7: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8: 里边请讲。
6: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合，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事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7: 当然知道。
8: 你好，
7: 国防部次长郑介明已经到北平去了2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明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6: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7: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斗合，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6: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8: 坐，来请坐。哎呀，
3: 上次这项链真漂亮啊！
0: 干杯，
3: 干杯。
8: 这一步说话，
9: 好。
8: 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9: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8: 都安排好了？
9: 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8: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
9: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8: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

0: 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我黄某人安排得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啊？啊！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 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什么意思？
1: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0: 什么？是他？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他没死。
1: 他现在在哪儿？
0: 陆军医院。他还说，就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
1: 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哼，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
0: 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 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的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的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1: 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这个
0: 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洪开你关就过不了。
1: 怎么，叶师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
0: 那是叶洪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哼，我爹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密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精精主力撤南方。那叶洪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黄埔系也有亲有故，有远有近。
1: 叶洪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原来是这样，
0: 方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1: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0: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包在我身上，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建明。
1: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我们有真的云建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吗？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板，哎，真巧了，来，坐。
4: 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惹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

0: 会尽快返回。
1: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
0: 悠着点，酒是敌人的，路是自己的。
1: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0: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1: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0: 嗯，别说冯老板。
2: 云队长，高大夫。
3: 啊，冯参议，
1: 冯参议，
2: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0: 啊，久仰久仰。
4: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
0: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4: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0: 啊，这
2: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林队长。
0: 啊，这不太好意思。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0: 那就多谢了。
4: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2: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那是，
0: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4: 好说，好说啊。
5: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魏琪，陪我过来一下。
2: 那就这么定了。好了，
5: 文朗。
2: 哦，林娜，
5: 你们在说什么？
2: 好，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英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5: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6: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消魄逸。
5: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6: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5: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4: 美琪小姐言重了。
2: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6: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2: 这当然也是实情。
6: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4: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烂抓烂捕过呀。
6: 是吗？三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4: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6: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了。

0: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呐，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1: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2: 我们也是。
1: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3: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贪奸命果子的小贩。哎呀，这我们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灯营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固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1: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0: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1: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3: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4: 哦，什么事啊？
3: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
1: 也真算是歧视以庄了。美琪小姐责备的事，我一定尽快查明。黄处长，戡乱时期盗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4: 是。
1: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5: 您参议请便。
1: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5: 哎，好。
1: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5: 随你。
3: 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黄然离去。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的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文朗。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
6: 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下船。
7: 是。
6: 云老弟啊，
7: 我的。
6: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7: 好了，暂时住在夜市涨价。
3: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里。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6: 不说了，把你当羊。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哎，美琪小姐说话技巧的好处，又会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7: 还有捧臭脚的，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6: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3: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6: 哎，
3: 高队副，谢谢你的支持。
6: 哎，这是我的荣幸。
8: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二比打仗强。
6: 那就是耍贫嘴，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9: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10: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3: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10: 哎，
3: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
6: 真没准儿。
10: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吗？
6: 我去得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夜市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啊，
3: 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10: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败兵一起要饭去了？哎呀，
6: 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10: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岂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1: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0: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1: 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就如连他一起干掉。哦，
0: 怎么干？
1: 车祸。
0: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2: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
4: 请大家就坐。
0: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1: 好，请。
4: 大家都请坐吧。
3: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对付，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5: 啊，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3: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5: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啊，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3: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
5: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
3: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这你才黏，讨厌。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5: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3: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6: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3: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5: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6: 那要。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啊。
3: 那我们过去了。
6: 好。
7: 刚刚啊，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5: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祸上身。
7: 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5: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7: 咱可是夜市让他做上客，他敢怎么样？
5: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共识图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8: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市长讲两句。好，
9: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10: 好嘞，来
9: 大家坐吧。请坐。
11: 哎，好，来，坐坐坐。
12: 说啊，关老弟，你和云老弟，你们大家啊，都是我的亲兄弟。尤其是云老弟，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0: 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您，来，干了！好，干了啊！哎，好啊，郭大哥，哎呀，再倒一杯，来！哎，
1: 好兄弟，咱哥俩干一个，
2: 来，郭大哥。
3: 是长来了，来敬你一杯。
4: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

0: 偏立地。
1: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0: 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

0: 及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

0: 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

0: 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你们要干什么？什么人？要你命的人！この中にウーミンダーはいるか？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いない！いない！いない！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三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1: 暑假到了，牙齿矫正的窗口期也到了。
2: 那么要完全远程关系啊，除变形，妈这个太土了。
3: 自身，
1: 自身习惯，难怪。那你这个玻尿酸干预，
2: 干预不了啊。
1: 不要这样，这样对你的关节损害是比较大的。将这个牙齿慢慢的从这个骨头里面给拉出来。
3: 钢牙套太丑，隐形太贵，到底哪种让孩子少遭罪？
1: 固定的会快一点，隐形的会慢一点呢。
2: 但是因为钢筋的方式，在相对过程中，它早期的排期会更快一点，但是在后期的调整，它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1: 意外掉牙，黄金30分钟，家长一步也别错。
3: 你越早的塞回去，细胞存活率就会越高。
1: 更高。
3: 千万不能干燥的保存。
1: 每天一练，别让不齐偷走孩子的自信。
2: 纯粹去协同的训练，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弹舌训练。
1: 可以辅助口腔糖训练，可以含一口水，家长可以拿一张纸在这样让他。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这个暑假牙齿正当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六大主体活动将贯穿节庆全程，联动全州17县市落地98场特色文旅活动，涵盖火把民俗、音乐演出、烧烤嘉年华、火把狂欢活动、民族文化艺术节等内容，并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及系列惠民举措，集中展示彝族文化特色，进一步丰富游客文旅体验。除六大主体活动外，西昌建昌古城每周末将开展民俗演绎与烟火秀，会理、冕宁等各县市将举行非遗展览、民俗竞技、美食嘉年华、森林派对等活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火把节是大凉山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也是每年夏日最炙热的文旅引力。这个夏天一起去凉山感受火把节的热情吧。昨晚在伦敦举行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十号种子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战胜二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夺得冠军。这是28岁的郭涵玉职业生涯中第一个大满贯双打冠军。2006年，四川姑娘郑洁燕子正式在温网捧起了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奖杯，如今又一位四川运动员复刻传奇。郭涵玉8岁开始接触网球，长期扎根四川体育职业学院，身披四川队战袍征战国内外赛场。3年前，在成都大运会上，郭涵玉摘得网球女子单打冠军。在2025年十五运会上，她和搭档汤千惠获得了女双铜牌。上个月，中国网协公布的名古屋亚运会网球名单中，郭涵玉位列女队5人阵容。她将和王希雨、张帅、杨昭轩、蒋欣瑜一起征战，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盛夏时节，荷香四溢，成都市新都区桂湖一株罕见的并蒂莲正惊艳绽放，一根翠绿花茎，两朵粉红花朵，仅仅一位宛如双生花，惹人怜爱。更令人惊喜的是，灵动可爱的野生鸟类白头翁携家带口降临在这株并蒂莲上。成年的白头翁不断奔走觅食，喂养羽毛稚嫩的幼鸟，展现了舐犊情深的温馨瞬间，与娇艳的荷花相映成趣。作为荷花中概率仅约10万分之1的自然变异奇观，并蒂莲寓意好事成双，而白头翁象征阖家美满，一花一鸟皆是温柔。不过并蒂莲花期较短，如果想要一睹芳容，可要抓紧时间了。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首先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5000里的信仰之路。
1: 今年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而诸多优秀特质中的第一条就是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2026年也适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将会在同一个年份，我们不禁追问，百年大党的信仰从何而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余都出发，行程25000里，一路上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跋涉草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夏绛台堡胜利会师。红军长征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支队伍从衣衫褴褛，却用25000里把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从一句判断一步步走成了刻进骨子里的信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到，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经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崇高理想和坚定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1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2026年凉山彝族火把节将于7月19号拉开序幕。

0: 信念，铸成红军在逆境中应有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这种崇高精神的生动写照。关于长征，还有一个细节，当年的那支队伍里约54%的战士不满24岁，许多人18、19岁就走完了25000里。长征路上没有实物教材，但年轻的战士们带着对真理的笃定，克服万难走到陕北，为当下的我们留下一套宝贵的精神教材。而我们的任务是接棒传承，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讲到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今年发展青春经济首次被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为全省青年发展工作锚定新方向。遂宁市出台遂宁市青春小店支持计划等系列惠企政策，从金融纾困、技能培训、流量扶持等多维度精准发力，为青年创业铺路搭桥，推动青春经济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2: 近日，遂宁市大英县返乡创业青年唐娟的花花阿姨文创连锁热度节节攀升，第五家综合文创门店正紧锣密鼓筹备升级。门店扩容提质本是喜事，但流动资金短缺，一度让她进退两难。关键时刻，共青团大英县委搭建的青春主理人交流群精准推送青创贷专项政策，为她的创业之路送来了及时雨。
3: 其实一直都想发展我们的舞店，但是就是因为资金方面的瓶颈嘛，然后了解到了过后，都觉得这笔资金简直来得太及时了，这个帮助的话对我们来说也很大。
2: 青年创业最大的拦路虎莫过于缺抵押、缺担保、融资贵、放款慢。聚焦核心痛点，大英县打造政策性专属产品青创贷，创新引入第三方担保机制，最高授信额度可达30万元。
4: 通过这种第三方担保的融资机制的引入，可以大大降低银行对那个个人经营者的自身固定资产的硬性要求，使得他那个借款人的信贷获得性更高。
5: 持续扩容青春小店培育库，打造青年特色示范街区，形成集聚效应，优化青创贷款服务，简化审批流程，扩大覆盖范围，让更多大英青年敢创业、能守业，让一个个青春小店的烟火气汇聚成大英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动能。
2: 安居区则以场景创新为青春经济赋能增值，当地依托1+5+N青年服务体系，叠加青创免息贷款、免费技能培训、全媒体流量扶持等多元举措，其创新推出的青年夜校入驻青春小店模式，把公益技能课堂直接搬进青年创业门店，实现青年成长、小店增收、业态升级。鹏鹏的咖啡店曾经受线上运营短板困扰，午后客流冷清，接入青年夜校项目后迎来全新变化。
6: 我其实本身不太擅长宣传引流，入职后能依托团区委、公众号、短视频这些渠道来进行免费的推广，大大提升了我门店的曝光度。另外，这次我承接了青年夜校咖啡技能培训课程，平时上课的时候，然后拍的那些短视频也能作为我的优质素材，让我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引流，带动门店营收。
2: 目前安居区已认证10家青春小店，覆盖咖啡、茶饮、花艺手作等业态，建成3个特色青年消费街区。青年夜校累计开设30余个班次，服务青年600余人次。
7: 我们把青年夜校搬到青春小店，既迎合了当下年轻人追求轻量化社交和沉浸式体验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提供了多元化的体验，然后又可以带动小店的人气聚集，然后刺激青春经济的增长。
2: 如今遂宁已组建青春小店联盟，吸纳文创、轻食、非遗、潮玩等12大类153家小店入会，授牌20家市级青春小店示范店，带动500余名青年就业。常态化开展青年夜校、周末青春市集、手作体验沙龙。

0: 等特色线下活动74场次，累计撬动青春消费170万元，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新动能。
1: 每到暑假，医院口腔科都会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很多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检查牙齿做正畸，希望拥有一口整齐漂亮的牙齿。但牙齿矫正真的是越早越好吗？孩子牙齿长歪了，是不是一定要马上戴牙套呢？今晚华西论剑邀请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口腔科专家，为家长带来一场实用又权威的儿童口腔健康科普。
2: 专家介绍，儿童牙齿问题不仅关系到美观，更关系到咀嚼、发音以及颌骨正常发育。临床上真正需要尽早干预的是容易影响面部生长发育和咬合功能的错颌畸形，例如地包天、开颌、偏颌以及牙齿萌出异常等等。这类问题如果长期放任不管，后期治疗难度和成本都会明显增加。
3: 长时间在这个错的咬合上面，它会形成一个错的一个咀嚼，或者是错误的一个口腔功能，会导致它的进一步加重它的骨性的一个趋势。所以相对而言呢，我们一般在临床上面看见的比较明显的，像开颌，就是上下牙齿咬的时候前面牙齿咬不到，一个开颌，一个就是反颌，就是这个就地包天，一个反颌，一个就是偏颌，脸是歪的偏的那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牙齿的萌出异常，可能不论是在乳牙或者是在剔牙裂期，我们一般都是建议要及早干预的。
2: 医生提醒，生活中孩子奔跑运动时难免磕碰，如果恒牙被撞掉，黄金抢救时间只有约30分钟，并且需要注意处理方法。
4: 你也可以直接把那个牙把它放到纯牛奶，我刚刚说的纯牛奶和生理盐水啊里面，或者说让孩子含在舌头下面，因为我们舌头下面是有分泌唾液的那个导管口，它可以让这个牙齿保持湿润，让那个细胞没有这么快的干死啊。千万不能干燥的保存，比如说拿块布就把它包到口腔科的，那这种干燥保存是最伤的哈。然后我们一般牙的在植是有一个黄金期的，就是30分钟以内，当然也不是说超过30分钟这个牙就没救了，因为年轻恒牙它的生长潜力是非常大的。
2: 专家表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治疗目标并不相同，乳牙期主要是纠正不良口腔习惯和功能性问题，剔牙期重点是引导牙齿萌出，管理生长空间，而恒牙基本萌出后则需要进一步调整牙裂和咬合关系，根据不同类型的错颌畸形把握不同的治疗窗口期，才能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3: 矫正地包天来说，相对而言的话我们还是在三个时间段，有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3到5岁，这个是第一个黄金阶段。那么过了之后呢，就是7到8岁，7到8岁这个时候上下门牙、上下的切牙已经替换了，这个时候进行一个矫正。那么如果这个发现是有明显的骨性畸形的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在12岁或者13岁之前，甚至发育高峰之前进行相应的干预。这个时候这时间段是比较相对而言是最合适的。
2: 牙齿矫正不是越早越好，也不是等牙齿全部长齐再说，抓住孩子成长的关键窗口期比盲目跟风更重要。更多健康知识，请锁定今晚9:20四川卫视播出的《华西论剑》，让孩子从小拥有健康牙齿和自信笑容。
1: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5: 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只左翅受伤无法飞行的金雕，状态虚弱。金雕被誉为猛禽之王，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伤金雕经野外应急救护后被送至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新疆巴州和硕春季牧场迎来休牧时节，连日来当地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奔赴水草丰美的塔什汉夏季草场。转场采用人工感触加车载弱畜模式，有效避免体弱牲畜长途跋涉受损，预计将持续至7月中下旬。2026年西班牙奔牛节庆典目前正在纳瓦拉自治区潘普洛纳市举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从7号开始到13号，每天早晨都会举行奔牛活动，活动参与者与牛群一起奔跑，但也伴随一定风险，已有至少30人在活动中受伤。
6: 当地时间11号，第53届世界豌豆射击锦标赛在英国剑桥郡举行。参赛选手通过快速吹气将豌豆从管中推出，击打约3.7

0: 7米外的圆形标靶，每名选手共发射5颗豌豆，命中靶心得5分，中环3分，外环1分。赛事分两大组别，传统组仅限使用无改装的标准塑料管，公开组则可使用更精密器具，比如加装激光瞄准的定制发射器等。
1: 7月11号晚，我们出了10个月的川超，迎来了终极战，冠亚军都早有归属，反而是榜三之争。在这一轮，有4队参与厮杀，其中备受关注的最后一战，当属自贡对阵德阳的比赛。经过双方的激烈比拼，自贡队没能守住主场不败的记录，最终以0-1憾负，获得本赛季的第4名。虽留有遗憾，但魔鬼主场的热烈氛围依旧滚烫难忘。
2: 一路走来，我们很困难，然后感谢所有队友，他没有放弃，谢了。我们今天的比分虽败犹荣哈，一路走来，我们自贡球迷和我们的申农队一直都打拼，全力以赴的投入，他们一直在我心中一直是最棒的。
3: 每个队员都竭尽了全力。 但结果就这样的，竞技体育或者是足球就是这样的，有可能你付出了所有，但不一定结果就是你想要的。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场，每个队员都在球场上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跑出来，感谢每一个队员的付出。
4: 纵观整季征程，输赢从不是定义这支球队的唯一答案。
5: 赛场内外，每一份坚守，每一次拼搏，每一份奔赴，都值得整座城市致以最热烈的掌声。因为爱，每个超拼的你都了不起。首先感谢所有的球迷吧，今天是让大家失望了，没有守住申南湖的不败战绩。这里作为我们教练组的话，应该由我们来承担。今天队员已经打得非常不错了。
4: 在这里也恭喜德阳队拿到了胜利，希望我们所有的球迷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我们明年再见。虽然留有遗憾，但自贡登城申农队全力以赴的拼搏表现，依旧收获了全场观众的欢呼与掌声。鼓点响起，歌声唱响，本赛季精彩节目和新创节目共同登场。
6: 自贡南湖体育中心保留节目星光演唱会，凝聚着人们对家乡最真挚的热爱。
7: 今天非常激动，在自己的家乡展现自我。看见球员们在上场上奋力奔跑的样子，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体育精神的魅力。
8: 近距离看到足球的激情和力量，同时呢，学到了他们的团队合作和坚持不懈的力量。
9: 无锡县教育学校是一所 乡镇90座学校，距离县城30多公里，孩子大部分为留守儿童。今天能够来到川超赛场，真的是机会难得。通过努力，我们做到了。我们始终坚信，体育是最好的教育，拼搏是最好的成长。更体现的是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一种朝气蓬勃。
4: 说到心大众文艺，川超自贡主场最不缺名场面。
10: 仙人方阵拼出川超奖杯、非遗编出的巨型恐龙喇叭舞、惊艳亮相圣南湖等等，迎来网友直呼震撼。本场收官谢幕演出更是格外动人。
11: 所有参与者都是一样，都在这个赛场上获得了很多。比如说，包括我们整个文艺演出12场，你知道我们自贡很多都是中小年学生来参与到这个里面去，在这个里面，他们确实体会到了非常非常多。好多学生在后面都写了很多文章，就是来到这个赛场终身难忘。 对家乡的热爱，对这个团队的热爱，对这个足球精神的热爱。
4: 比赛终会落幕，热爱永不散场。
0: 对于万千盐都球迷来说，川超早已融入日常，成为整座城市最温暖的情感归宿。

0: 以前周末的时候就想到要出去水啦，我得其他城市去嘛。好，现在哎，有穿潮啊，每个周末有个盼头啊。
1: 其实我平时在成都工作和生活，也是因为穿超的原因，我每一个主场比赛我都会回到自贡来。我觉得就是一种让在外地的自贡人和在自贡的自贡人，因为穿超这样一个赛事，我们连结在了一起，我们跟很多的陌生人相识。
2: 在成都打拼的自媒体博主邓诗颖，原本并非球迷，是穿超让他频繁往返看球，与自贡紧紧相连。
1: 我们这一届穿超自贡的每一个主场的比赛，也跟随着我们的自贡主队去与外地征战。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非常有参与感和荣誉感。
2: 回看整个赛季，我们终于读懂自贡主场最动人的底色。何谓魔鬼主场？拼至最后一刻，坚信爱拼才会赢，便是最好的答案。何为拼？这支球队没有职业光环，球员都是自贡的普通人。他们在绿茵场上书写着永不言败。还记得去年与宜宾的让二追四经典战，0-2落后，十人应战，他们咬牙4-2逆转取胜，全程沸腾。还有邹瑞轰出的世界波，登上央视《天下足球》，何瑞、杨航屡屡捕食救主，这群草根球员把“言多不服输”刻成了城市的精神烙印。何为爱？是赛前展演里文艺团体与师生放弃休息，用心编排，把景言、宫扇等言都文脉融入节目，让赛场装满温情。一城同心，奔赴热爱，穿超元年的荣光属于每一个拼搏的普通人。赛场内外的热血瞬间，也让全国看见了穿超的温度与力量。如今联赛帷幕落下，但心中热爱永不落幕。球队新赛季招募已经开启，全新征程蓄势待发，让我们一起静待穿超新赛季如约而至。
3: 7月11号晚，达州川汉子队1-3不敌成都景城队，最终排名积分榜的第9位。赛场内外，达州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季绿茵征程落幕，但深植巴山取水的坚韧风骨、不服输的热血初心从未退场。

0: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达州川汉子队1-3不敌成都景城队，排名积分榜第9位。赢就一起狂，输就一起扛，热血永不落幕。我们铭记绿茵场上的每一滴汗水，铭记看台上永不熄灭的达州红，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达州球员，致敬每一位并肩同行的球迷。
1: 我觉得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不管结果如何，达州人民永远支持你们，然后希望下一阶段的比赛再接再厉，继续加油，我们达州人民永远跟你们在一起，不胜不休，达州队。
2: 我觉得虽然说哈，在前阶段我们可能输了几场比赛，但是从每一场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出了我们达州川汉子队不胜不休的那种气势、那种精神。当然，我也希望，在下阶段我们的川汉子越战越勇，继续加油。我们会永远支持我们达州川汉子队，加油，雄起！
0: 本轮主场，达州市达川区憨娃小吃店拿下川超免费广告位，和一众知名品牌同台亮相绿茵赛场。
3: 简直太开心了，想都不敢想，和这么多知名品牌在一起，大家拿着本场的票到亮小会都可以享受8折优惠。借助川超这个大舞台，达鲜米线也一定能让更多的人熟知和喜爱。
0: 依托川超赛事超高人气，达州各大商业体抢抓赛事机遇，精准对接球迷消费需求，全面提振市场消费活力。
4: 我们联动商户推出看完球搓一顿等活动，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打折优惠。每到比赛日，商场人流量明显增多，餐饮、休闲、零售生意都很火爆，赛事持续引流，让我们商家实实在在赚到了人气财气。
0: 赛事流量持续外溢，同步带火了达州住宿旅居市场。随着各地球迷奔赴达州观赛，城区高端酒店、连锁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客源量。

0: 幅提升。
1: 我们酒店特制的就是我们的球员的一个休息区域，制定了一个高蛋白的一个营养餐，针对球迷的话也凭票根有一个85折的一个优惠活动，房间的话也配备了水果和零食包，在川超赛事期间基本上房间的话都是一个满房的一个状态。
0: 赛场之外，本土特色消费持续出圈。每一次大洲主场赛事配套打造的打品集市人气爆棚，集市集中展销旧院黑鸡、达县米线、大竹肉丁面等达州本土特色农副产品，非遗美食和文创好物，借助川超赛事流量强势出圈。
2: 川超期间，我们推出了一个优惠活动，购买旧院黑鸡、黑鸡蛋打7折。期间我们的销量还是挺好的啊，外地朋友也都认可的。
3: 我们大竹肉丁面借助川超卖得非常好，有好几场我们带来的面全都是卖完了的，而且很多外地的朋友来了也晓得我们大竹肉丁面，把我们大竹肉丁面的招牌是打响了的。
4: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6: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8: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我省各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科创服务模式，让更多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
1: 省政府第73

0: 三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绵阳专场今天举行，介绍十五五时期绵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举措。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农历5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卯足干劲，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科创服务模式，让更多的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推动高质量发展。
2: 就在前不久，我国脑机接口公司格式塔科技全球总部正式落地成都高新区天府国际生物城，全球首个超声波脑机接口超级工厂同步建成投运。企业以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为核心，将汇聚全球跨学科顶尖人才，打通基础科研、工程转化、规模化生产与临床应用全链路。而采用超声波技术实现全脑读写的脑机接口产品，也将从这个超级工厂里诞生。
3: 第一代产品就是超声波脑机接口的一个医疗器械，它针对的患者是慢性疼痛的患者，能够让他的疼痛下降，以此再延展到更多的一些可能的适应症，像中风、像精神类疾病等等。四川造的全球第一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产品，我们有信心在今年年底启动临床试验。
2: 作为一项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颠覆性技术，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将为抑郁、焦虑、阿尔茨海默病等精神类疾病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而这一技术能够落地成都，在这片创新沃土里开花结果，企业说他们看重的是这里的科研资源和产业基础。
3: 我们的科研能力也很强，我本身也在天府精神实验室做研究员，我们也能很好的利用川内的这种科研机构、大学研究所的产业链，也很健全。我们这边电子信息、生物制药、人工智能都是成都在硬科技里面的一些产业链的优势资源，希望在成都做出一家真正面向全球的硬科技的公司。
2: 不仅要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富林精工研发团队正在进行低空载人飞行器 eVTO 电动油泵的研制和测试，作为动力冷却循环系统的心脏，电动油泵是 eVTO 平稳安全飞行不可或缺的核心零部件。企业投入3000万元研发，攻克多项行业技术难题，补齐国内航空级油泵一体化研发制造短板。
4: 电动油泵采用双电机、双编码器集成架构，具备双安全保障，让 eVTO 飞得更安全。同时，我们对电动油泵的冷却油路和电机进行了结构优化，重量小于1.5千克，功率密度达到行业领先，能够抵御-20度的极寒作业环境，可以充分支撑 eVTO 高可靠全天候飞行的商业化运营环境。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富林精工作为创新主体，也将乘着国家战略东风，在接下来的5年里，加大研发投入，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深耕低空经济高端装备领域，筑牢低空核心零部件技术底座，为我省城市空中交通建设和通航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低空装备研发验证与试航摸底试验，建设测试中心与试制产线，深化与整机企业的协同发展，布局低空飞行器、电机、减速器等配套产品，助力我省低空经济的腾飞。
2: 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创新探索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的服务模式，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近期，成都科创生态岛作为总岛，与在各市州布局的分岛举行了科技成果对接转化活动。一年多来，

0: 德阳、攀枝花等十三个市州均已完成分导布局，线上线下累计服务企业超过27万家次，发布5.2万项技术成果，促成1126项成果对接落地。
1: 我们总导结合地方特色产业的这种实际的创业需求，我们来去帮他去做产业的创新的成果的转化。同时我们在我们岛上会全程服务落地的这种研发中心，在市州在进行产业的转化。今年也会重点在科创通和我们 AI 技术经理人方向搭建我们一个能够统筹全省的那个技术经理人的一个服务平台。
0: 日前，四川省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岛科创服务体系建设方案正式出炉，提出到2030年，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岛科创服务品牌影响力全面彰显，线上线下资源共享、功能孪生、服务适配，链接全国的科创综合服务生态基本形成。接下来，我省科技部门将通过加强线上成果展示与线下对接撮合相融合，线上仪器入网与线下开放共享相融合，线上 AI 赋能与线下企业孵化相融合等方式，打破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2: 7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玲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统筹抓好防汛抗旱、防地灾、防地震等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执行联合值守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跨部门会商研判，提升短邻预报预警能力，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把最不托底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推动工作往前移，针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灾隐患点和河道行洪区、旅游景区等重要区域、水库大坝、川堤建筑物、经营性自建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危化品、地下管网等重点部位，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并一点一策整改落实，完善协同高效应急处置体系，优化指挥调度、信息报送、力量协同、物资准备等方案，强化科技赋能、实战管用，用好接榜挂帅成果，发挥无人机、卫星通信、感知系统、动力舟桥等作用，做到第一时间监测预警、隐患处置、避险抢险、驰援到达、精准报告，细而又细做好群众工作，分类做好转移安置，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实际困难，加强科普宣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加强消防、工贸、交通运输、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等领域风险防范治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同时做好能源科学开发研究组织、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四川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强调要锚定2030年基本建成科技强省目标，抢抓机遇，发挥优势，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平台，推动各项规划任务措施落地落实，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发展，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何立峰副总理来川调研时的指示要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加强工作梳理，找准切入点，推动三驾马车加力添进，全生命周期抓项目，着力促进投资止滑回稳，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深化贸产融合、三网融合，做强口岸功能，全力推动外贸突围攻坚，深入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加强关键 建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开发区承载能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办好民生实事，落实投资于人项目举措，积极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经济稳中

0: 求进，向新向优，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国大局作出贡献。会议审议通过《四川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实施办法》《四川省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稿。会议还研究了预算绩效管理、财政资金及项目安排等事项。
1: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举行绵阳专场。十五五时期，绵阳将迎来科技城建设30周年。围绕三十而立这一关键时期，发布会上，绵阳以发挥中国科技城优势，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为主题，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举措。
0: 过去五年，绵阳经济总量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突破4600亿元，全国百强城市排名上升15位。十五五开局，立足国家所需与自身所能，绵阳明确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与主攻方向。
2: 在战略定位上，我们鲜明提出了三大使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重要支撑地，加快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在主攻方向上，我们提出了五大目标任务：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产业集聚地、城乡融合先行地、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在愿景预期上，我们努力争取在十五五期间经济总量再上2000亿台阶。
0: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首届川超联赛中，绵阳队拿下第二名，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最懂川超的二哥。一场场赛事也折射出绵阳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强劲活力。围绕十五五既定目标，绵阳一手抓消费升级激活力，一手抓对外开放拓空间，持续增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外部吸引力。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抢抓试点机遇，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建成川渝消费副中心和中西部服务业强势。绵阳将持之以恒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空间，集聚资源，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绵阳的高质量发展。
0: 作为中国科技城，科技创新是绵阳最鲜明的发展标识。十五五时期是绵阳科技城建设三十而立的关键期，绵阳将持续打好科创王牌，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3: 我们将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方向，争取更多国家战略力量布局绵阳。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持续优化都市服务体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努力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0: 十五五期间，绵阳还将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城市更新提质，精准布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打造全龄友好的生活消费场景，让这座科技之城既有硬核发展实力，更有温暖动人的烟火气息。
2: 朋友们，绵阳是中国科技城，但绵阳不只是有科技，这里还有诗和远方。这里是李白的家乡，也是欧阳修的出生地。这里还有418只熊猫在等着你。我们热切欢迎大家来绵阳感悟两弹一星的精气神，见证大国重器的科技范儿，品味街头巷尾的烟火气。
4: 今天，2026年第三季度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成都绵阳梁山。本季度活动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核心主题，组织省内外主流媒体记者分3条线路奔赴各地，一起去看看他们都有哪些新发现。
5: 在我身后的大棚内正种植着绿油油的水稻，但是呢，在3个月之后，这里将摇身一变成为我们番茄和辣椒的家园。在我们凉山州西昌市的黄连关镇，这种水旱农作交替种植的新模式，代替了以前大棚只种蔬菜的老套路。
0: 在凉山州西昌市，记者们来到稻菜轮作绿色高效模式水稻试验示范。

0: 点。为解决当地长期规模种植设施蔬菜造成的土壤酸化及病虫害发生日趋严重等问题，西昌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组建专家技术团队，先后在黄连关镇、右军镇推进稻菜轮作试验示范。
1: 下一步呢，将围绕园区的九大体系进行补胆建设，积极的增创省三星级的现代农业园区。依托我们科研院所的一个技术支持，不断总结完善稻菜轮作对土壤改良、病虫害消减的一些先进技术，向种植户进行推广应用，实现园区的粮蔬产品的一个提质增效，引导我们西昌设施蔬菜产业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成都温江区，记者们来到了万春育种基地，这里有新材料选育区、新品种展示区、应用品种示范区等多个区域，年均接待省内外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及种业龙头企业50余家，直接成果转化累计超1500余万元。
2: 2012年，我们在这片基地做了一个科研育种的话，我们累计的育成了100个品种，尤其是在14五期间，我们育成了62个品种，通过了国家或者省级审定。这些品种的话，现在都是在我们现在正在大面积的开发应用，比如说容器U808，不仅是在四川，在贵州、在云南表现也很良好。
0: 而万春基地选育的新材料，还要拿到不远处的大棚基地进行试制种和繁殖。
3: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处于开发授粉的时候。开发授粉，我们在这里面最主要是一是要保证它的纯度，二一个就是要验证它的那个资种的产量和质量的问题。如果验证的比较好，再加上田间的品种阐释，我们就可以给那个科研单位或者说种业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配组试验。
0: 在绵阳，采访团走进辉达粮油有限公司。
4: 一条全自动生产线完成灌装、密封、贴标、装箱全流程，24小时不停歇。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箱的川菜王系列食用油在这里下线。以前是一锤一锤靠人力，如今是全自动全流程数字化。而这样的场景，正是这家企业从乡镇小油坊成长为如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核心密码。
0: 这家扎根安州40余年的企业，主要从事粮油种植、加工、销售及进出口贸易，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菜籽油加工十强企业。企业拥有多条绿色智能化全自动灌装生产线、100余台传统小榨标准化设备，标准的油菜籽收购、加工和成品储备规模名列前茅。
5: 从去年开始，我们陆续投入4000多万元，对公司多条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全部技改完成之后，公司产能将提升20%以上，产品品质大幅提升。我们的产品还远销迪拜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术投入，力争实现产量、产值、质量新的突破。
6: 以青春之名护锦绣山河，为期3天的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四川综合赛区选拔赛昨天在成都新津落下帷幕。大赛吸引了近3800名中小学生线下参赛，选手数量位居全国分区赛首位，相关话题全网传播量超7亿次，彰显了莘莘学子心系国防、从军尚武的昂扬风貌。
0: 四川综合赛区选拔赛不仅覆盖我省21个市州，同时辐射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6省份。大赛设置了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4个赛项。
7: 我今天演讲的是小家常大爱，国防在身边。我觉得我演讲的非常棒，通过这个比赛我学到了更多的国防知识。
0: 走进国防技能挑战赛现场，赛事设置了模拟射击、平衡木、投弹等项目，参赛选手在多重考验中锤炼国防技能。除了体能与技能的较量，赛场上的脑力战也很精彩。在兵棋推演赛场，选手们运筹帷幄，比拼战略思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同样吸睛，选手们操控无人机在复杂模拟环境下完成侦察任务。
8: 我觉得飞无人机很有趣，今天成绩是满分。以后呢，我想去从军，然后去当一个侦察兵，用无人机去侦察。
9: 非常荣幸我们能够作为支持单位参与其中，也是我们将金融力量融入青少年国防教育的一次

0: 此新探索。
1: 本次选拔赛通过以赛铸魂、以赛促训、以赛提能，让家国情怀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最终脱颖而出的各赛项优胜者将代表四川综合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2: 国防素养是当代青少年的必修课，希望你们铭记这片土地的荣光，热爱国防，关心国防，投身国防，胸怀祖国，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3: 接下来请看一组八手快报。
4: 近日，广元第二座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获得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核准批复。该工程位于苍溪县，计划总投资约14.5亿元。建成后，将完善川东北电网结构，提升互联互通能力，保障当地重点产业用电，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今年是同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赴李庄支教20周年。近日，历届支教团员、校地各方代表齐聚李庄，举行主题座谈会，分享回望支教历程与成长感悟。现场为第20届支教团颁发李庄荣誉居民证书，举行团旗交接仪式，以青春接力续写两地双向情谊。
1: 近日，衢江广安段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50余万尾黄伞、白甲、鳙鱼等优质鱼苗入江，既能有效净化水体、优化水域生态结构，也将提升流域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广安通过科学放流、铁腕禁鱼、系统治理、全民共治，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一江碧水。
5: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口腔科专家将围绕牙齿矫正黄金期、龋齿防治、牙外伤急救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进行科普，解析不同年龄段牙齿管理重点，纠正常见认知误区，帮助家长科学把握干预时机，让孩子拥有健康牙齿和自信笑容。
3: 夏日炎炎，何处觅清凉？在南充嘉陵江穿城而过，在这里有游船、皮划艇的悠闲自在，有青山碧水间的惬意漂流，也有水世界亲子相伴的欢快凉爽。节目最后，一起跟随镜头，感受南充江水绕城、清凉入怀的独特魅力。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0: 除了
1: 紫色
0: 的
1: 习惯，
0: 难怪。那你这个可能要进行干预。
1: 干预不了啊！
0: 不要这样，这样对你的关节损害是比较大的。将这个牙齿慢慢从这个骨头里面再拉出来。
2: 钢牙套太丑，隐形太贵，到底哪种让孩子少遭罪？
3: 固定的会快一点，隐形的会慢一点呢？
0: 那是因为钢定的方式在相对过程中，它早期的排齐会更快一点，但是它后期的调整，它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2: 意外掉牙，黄金30分钟，家长一步也别错。
1: 你越早的塞回去，细胞存活率就会越高。
3: 更高，
1: 千万不能干燥的保存。
2: 每天一练，别让不齐偷走孩子的自信。
0: 纯粹去协同的训练，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弹舌训练。可以辅助口香糖训练，可以含一口水，家长可以拿一张纸再这样让他。
2: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这个暑假牙齿正当时。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4: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5: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得比较厉害。
6: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7: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8: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

0: 降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

0: 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4: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 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

0: 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九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2: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 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

0: 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1: 今年银行不光给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3: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5: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3: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6: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3: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4: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

0: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

0: 别家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4: 你们要干什么？
5: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6: この中にウーミンダーはいるか？
7: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8: 你来！
9: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三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情况如何？
1: 还是照旧，每天无非就是练功、扎马步、练飞刀，除了去买一些吃的和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没什么其他的。不过他频繁地去的那些已经登过报纸的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
0: 他是想和他的上级联络？
1: 有这个可能，不过他都扑了空，因为那些人早就不在那儿了。
0: 好在叶冲还有几日才能回来，我们还有时间。一个失去保护的待宰羔羊，蓝豹，该你登场了。

0: 你看见他了吗？看清楚，就在前面。好，你确定在前面？对。
1: 哎呀！啊！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2: 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别动我！臭娘们儿！
0: 兄弟，你受伤了，让我来！
1: 别过来！
2: 怎么办，兄弟？行啊。 自己动手也省得我们哥几个了。跟兄弟们说说，盯住了。顾问说有可能会有人来救他。
3: 放心吧，老大，都安排好了。只要他们敢来，保证他们有去无回。
0: 住手！
2: 还真有大鱼上钩了。
0: 别乱来！
2: 跟兄弟们说，动手。

0: 这么多人都能让他跑了，娘的！因为你，我死了好几个弟兄。说，救你的是什么人？不说，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说。
1: 亚梅罗，我奉藤原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走。
0: 我们也是奉了宫本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回军政厅。
1: 维维留塞，留给他。
0: 哎。都是自家人，别伤了和气。
1: 追得紧，哈！
2: 你别过来，
1: 嘿！
2: 别过来，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行了，还没演够呢。哎，
4: 放开，放开。老大，今天演的可爽了，可刺激了。
3: 好，给。
4: 太多了，老大。
3: 不跟你闹了，说正经的，香港你们待不下去了，赶紧走吧。
4: 好吧，老大保重，谢谢老大，走。
3: 注意安全。
4: 好。
3: 怎么回事啊？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在家待着吗？跑出来干嘛？你不知道多危险吗？
2: 你到底是谁啊？
0: 眼看着我们就要追上了，可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冲出来一辆受惊的马车，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5: 这么巧啊？
0: 我总觉得是有人蓄意破坏我们的计划。
5: 别说废话，我问你，你刚才说是谁救了何影？
0: 没有见过这个人，不过他用的是日本人的证件。日本人
5: 证件？
0: 对。不是这个，打跑那些人以后又来了不少日本宪兵队的人，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况且万一是叶冲的人呢？
5: 两拨人，共产党，还有谁？
6: 长官，如果真像他说的，劫走何英的是叶冲的人，那他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他回来之后会不会？
5: 怎么？怕了？
6: 叶冲翻脸无情。
5: 你怕，你也怕了，
7: 你们都怕什么？我们以何英作为诱饵抓捕共产党，也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叶冲能把我怎么样？
8: 我就不信了，他叶冲为一个女人不顾一切。
5: 这件事情砸在你手里，如果你想要活命，就配合小岛君全力给我查清楚那个马车的来历。听明白了吗？
0: 是，宫本君。

0: 不管你是谁，谢谢你。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叶冲吧。
1: 你认识叶冲？那你也是日本人？我和叶冲，我们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一直想为你哥哥报仇。你认识我哥？
0: 我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活着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日本人正在全城追捕你的下落，你要出去送死吗？桌子上这些饭菜，就趁热吃了吧。叶冲回来之前，你先住在我这儿。
1: 叶冲什么时候回来？有什么话要我转达给他吗？吃完了就早点休息。这个马场我说了算，你不许乱走。你。
2: 忘了跟你说了，贝太郎已经通知我了，他跟河内总督府已经取得了联系，让德国总督也已经到了河内，并且表示愿意接见我。如果这件事情谈成了的话，那运输方面的事情可得麻烦你了。
3: 山本已经先行去了河内的驻越司令部了，我跟他已经商量好了，只要我们的物资准备好，他就可以派人将我们的物资押运送到海防码头。
2: 到时候，我们直接从海防码头回到香岛就可以了。
4: 那太好了。那这样，咱们呢，明天兵分两路出发。老魏和费堂主他们走海路，直接押船到海防，然后我们直接走陆路，直接到河内。
3: 可以。哎，老板，
5: 这个
3: 我要了。
2: 啊，五捆。
4: 好。
3: 还有这个，一起。
2: 啊，这个一起。
3: 小哥，这是有欣赏人了吧？
4: 马匹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不好意思，忘了跟你说了，马不行，我过敏。老魏，
4: 结账。过敏。叶冲呢？啊？叶冲。
1: 我让他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大家分开行动，这样安全一点。你们在越南神神秘秘的，搞那么多小动作，别人还以为你们很熟呢。
4: 石大少爷，你不坐你的滑竿了？啊？
1: 你不是也没骑马吗？怕摔啊？我才不怕呢。 我要是摔了，你会救我吗？救不救我？喂，怎么荒山野岭的这么大烟啊？兄弟们，跟紧点，快走！快，慢点。
6: 李奈，李奈，李奈！哈哈哈，我们又见面了。
4: 是你？我早就知道李奎南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娘跟你拼了！
6: 哎，你。

0: 天在这里开枪有用吗？
1: 兄弟们把枪都放下。你想干什么？
0: 哼，跟我走就知道了。全部都带走。
2: 走。走。

0: 还真是有埋伏，也不知道叶冲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
0: 你说叶冲会不会也被抓了？
1: 不知道。
2: 等等等等，嘿，还知道分头行动。叶冲呢？叶冲去哪里了？
3: 明天进到丛林以后，可能就见不到这么圆的月亮了。
4: 你是担心李魁南黑吃黑？
3: 不知道。走。
2: 嘿，还挺有个性的。

0: 魏叔，费堂主，你们辛苦了，来吃点东西。
1: 好。
2: 其实也不是多累，你看外面现在风平浪静的，明天就轮到海防了。
0: 就不知道我姐跟我姐夫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2: 按照行程的话，应该已经过岘港了。他们这一路上骑马、坐车、乘船，那个姓叶的帮他们全部安排妥当了，估计晚不了咱们几天。
1: 纵穿越呢，路途遥远，又全是热带丛林，环境恶劣，据说还有爱打冷枪的游击队，我真为他们担心啊。
0: 魏叔，你真不用担心，咱们先不说那个姓叶的日本人，他的身手我知道，还凑合吧。但是就算遇到什么事情了，有我姐跟我姐夫在，什么事情他们俩摆不平啊，对不对？
1: 说的也是，不过呢，我们会先他们几天到达海防，到了那儿大家一定要小心，所有的前科都在我们身上，绝不能出现西贡那样的事情了。
0: 哎，放心吧，
2: 这是自然啊，现在咱们这么多双眼睛盯着，这要是还能让人把货抢了，我还真没脸活了。
1: 小哥，我们在这里盯着你，回去休息吧。
0: 你们不休息啊？
1: 快去吧。
0: 行，那你们辛苦啊。

0: 我知道这个绳子绑不住你，别费劲了。就算是咱们俩跑出去了，还有那帮兄弟们呢。我们要死在这儿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的话，答应我，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知道吗？志成，答应我，如果你能活着出去的话。
1: 不许把我忘了，傻瓜！我们不会有事的。我是说万一，<笑>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哼，松绑了也没用，在我的地盘跑不了的。哼，
0: 志成，嘿嘿。
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黎魁南那块见过您。您应该叫阮雄，对吗？你抓我们要做什么呀？
2: 我们本来是要抓叶冲的，没抓到，结果抓了你们。一样一样。
1: 你别在这里绕弯子，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让你们救共产党。
2: 救共产党？
1: 这个人叫吴明德，现在关在河内军政厅的前狱里面。你们要是把他救出来了，嘿，我就放你们离开。
0: 这个共产党跟你们什么关系啊？这个吴明德是黎叔的亲弟弟。明白了。但是阮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也是刚刚来到越南，人生地不熟的，这个事儿我可能帮不了你。
1: 你们可以去找叶冲帮忙啊。
0: 阮先生是这样。
1: 我和叶冲的关系呢，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他能不能帮我，能不能帮助你们，我不清楚。这个跟我没关系，一个人留着，一个人找人去救人。三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3: 行，我留下来，你去找叶冲帮忙。
0: 这样，我留下来，你让他去。不行，
3: 石成，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你们好烦呐、啊，好好商量。石成，
3: 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你去找叶冲，他会帮助我们。
3: 他凭什么帮我们？你刚才都说了，你们关系并不好。
0: 我那是骗他的。
3: 你都说了，我们最近关系还不错，你忘了？
1: 不行，不行，我不放心留你一个人在这儿。放心，没事儿。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嗯？听话。商量好了吗？
4: 谁去谁留啊？我留下。什么叫没有按时出现？驻越日军山本健治少佐，之前说叶冲他们在西贡办事情办得很顺利，不出两天的时间就能赶回来，但是他们的货船。 在海防停了两天，他却一直没有出现。他为什么没有跟船一起去河内？
5: 山本君说，叶冲跟池城还有近乡一起走了陆路，
4: 但就算走得再慢，这个时间点了，也应该赶回来了。
5: 所以呢，你是想告诉我，他们全都发生意外了吗？
4: 应该情况紧急。
6: 要不山本君也不会向总部发来电报。马上向参谋总部汇报，让他们协调驻越帝国军队高层，给我进行大搜捕。
7: 是。
6: 我和池城分头行动，他们遭到了伏击，具体情况我再调查啊。军政厅疯传你们遭遇了意外。 过两天我再找你，好好照顾何爷。

0: 走。
1: 走。
0: 你倒是把这收拾得挺干净。我看你也没有小初说的那么凶神恶煞嘛。
1: 那是因为你不是他。
0: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现在这儿倒是有了几分家的感觉。
1: 我很快就会离开的。
0: 我这把刀也是小冲给的，就连技巧也是他教的。你想用这个杀了他，有点异想天开吧？
1: 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会。
0: 回应，我知道你恨他，因为他杀了你哥哥，在你心中，他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可同样是这么一个人，却几次三番的救你性命。
1: 我没让他救我。
0: 是啊，对于一个杀了自己哥哥的人，你恨不得亲手杀了他。我猜这次你就快要如愿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叶城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如果可以，我一分钟都不想多留你。

0: 香姐，
1: 香姐，香姐，
0: 那咱们赶紧去救姐夫呀！
2: 这是越南，叶冲靠着日本人都没把握，我们怎么救啊？
3: 要想救他，我们就要先按照要求，把他们要救的人先救出来。
0: 那咱们也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叶冲身上吧？日本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放走共产党啊！
2: 先这样，小峰，你去找叶冲，他让你干什么，你都配合他。
0: 好。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变卦？我和山本同窗四年，他呀，就是一个有功必抢的人。这么大的风头，他怎么会让给我呢？这些你就别管了。
1: 你又卖关子啊？
0: 只要是能把池先生救出来，其他的就交给我了。

0: 陈先生，我们赶紧撤吧。
1: 什么意思？
0: 日本人已经进入我的营地了，赶紧走吧。
2: 敌不好逮，敌不好逮。

0: 志成，志成，志成，想死你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怎么样，你在这儿还好吗？
1: 我没事。
0: 叶冲答应救我们了。
1: 真的？这枪声怎么回事？
0: 叶冲通过山本，以为蒋月供游击队的方式来救你。他和小峰还巧妙地把吴明德给救出来了。

0: 二位，送你们就送到这里了。金会长，谢谢您的提醒，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退出来了。现在我的营地里面都布满了炸药，等着日本人进来炸死他们。
1: 没关系，不用谢。
0: 我们后会有期。
1: 姐，姐夫，我们也得赶紧走了。我们还得赶回去跟叶冲那边的日本兵会合，不然的话，咱们肯定会引起怀疑。对，我们走吧。
2: 等等等等。

0: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3: 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喝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啊！轰炸机！
5: 上次你帮我查的那个越南军火贩，他要跟着我们的船回香港了。
6: 池诚安排的，
7: 你去见见他。他掌握了很多日本人和池氏集团的秘密，你利用这个机会接近他。
8: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9: 如果这么回去的话，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我们和越共是有关系的。
10: 日本人的眼线遍布大街小巷，你又在叶冲那儿挂了号，以后一切都要小心行事。
9: 如果你要找我的话，你把这本书放在橱窗上，就会有人联系我。秋蝉这个代号你听说过吗？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0: 姐，谢谢您的提醒，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退出来了，现在我的营地里面都布满了炸药，等着日本人进来炸死他们。没关系，不用谢。我们后会有期。姐，姐夫，我们也得赶紧走了，我们还得赶回去跟叶冲那边的日本兵会合，不然的话，咱们肯定会引起怀疑。
1: 对，我们走吧。
2: 等等等等。
1: 咱们现在还不能就这么走了，如果这么回去的话，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我们和越共是有关系的。
0: 什么意思啊？
2: 左西要做劝导，
0: 我来不了。
2: 小峰，拿着。

0: 幼虫、俺たちに何か説明することがあるだろう。
1: 何を説明するんだ。
0: 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ぞ。
1: 何？待ち伏せだと。
0: 幼虫、下手な芝居はよせ。我々が昨日待ち伏せされたことを知らないはずがない。
1: お前らが襲われたことなど分かるわけないだろう。
0: 分かった、じゃあ教えてくれ。昨日何をしてた。
1: 俺たちが何をしてたか君に報告する必要か。
2: 幼虫君、落ち着きたまえ。君に質問をしているのは我々も状況を把握したいからだ。
1: 司令官が知りたいというのであれば、知っていることは全て話します。
3: 这位就是池城先生吧？
4: 龟田队长，
3: 池先生，据我所知，池先生被越共游击队俘虏了，可为何现在会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里呢？
4: 完好无损谈不上吧，多亏了叶少佐，我才能保住这条命。
3: 叶冲军，愿意给我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5: 当然可以了。池先生是昨天晚上，我跟唐风带着人从越共游击队的手里，经过九死一生抢出来的。
3: 哦，抢出来的。
5: 没错。
6: 叶冲，好你个翻脸不认人，我早就开始怀疑你了，一定是勾结越共，诱我上钩，在半路设下埋伏，致使皇军损失惨重，才会把那个信池给放出来。
5: 山本君，你不要血口喷人啊，谁跟游击队勾结了？你被伏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我是设计了这个计划，可我设计的是我自己，带队去营救池先生，捣毁越共的老巢。可山本君你呢？你立功心切，非要自己去。
6: 你，
5: 龟田队长，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池先生这次来越南，都是在为了香岛总督府在做事，是我们帝国的朋友。池先生被俘，我曾经向您请示过，希望您可以允许我去交换人质，但您拒绝了。池先生当时危在旦夕，我只好在无奈的情况下带着我的手下去武装解救了。但是我想问，山本为什么说是因为我才遭到了伏击啊？山本，你被越共伏击是因为你行事不周密，才吃了大亏。不过我还要好好谢谢你。
6: 你谢我什么？
5: 要不是因为大批的越军都去伏击了你们，导致了越共营地兵力短缺，防守松懈，我怎么可能带着区区二十个人就可以把池先生救出来呢？我这次去本来是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的，之所以还能活下来，还多亏了山本君行事不周所赐。难道我不该谢谢你吗？
6: 不该喽。
5: 龟田队长，我想说的也都说完了，现在可以走了吗？
3: 叶冲军辛苦了，不好意思，请你们过来问话。你们快点回去休息吧。过两天，我亲自摆酒给池城先生压惊洗尘。

0: 哎，姐夫，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昨天晚上叶冲找我来喝酒。
1: 没喝多吧？
0: 哎，放心吧，姐夫，绝对没喝多。只是我感觉啊，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还真是有一种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感觉。有的时候，我真是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
1: 说实话啊，叶冲这小子呢，真的可以算得上是青年才俊。可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道理你应该懂吧？
0: 我明白。可是姐夫，我现在真的很难把叶冲跟当初香港那个冷酷的杀人魔王联系在一起。你看啊，他为什么让我们通知越共对日本人下狠手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神秘又可怕。
1: 你这个词儿用得好，神秘可怕。叶少佐，吃过了吗？
0: 免了。谢会长呢？我们该走了，那我去叫他。
1: 好。
0: 离开香岛这么久了，我也有点想念了。石先生，你呢？
1: 跟你的感觉差不多吧。

0: 想好了，真的要跟我回香港。
1: 对，这次我一定要回香港。
0: 长路漫漫，回去的路可不好走。
1: 虽然回香港的路很短，但是回到香港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路是自己选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怎么样，做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
0: 愚公，我是保护你的。

0: 我是真的不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到香港，但是于斯来说，我又真心希望你跟我一起回去。
1: 其实可以有战友并肩作战，对我们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0: 并肩作战，希望我不会失去这份幸运。
1: 放心，这份幸运一定会永远围绕在咱们身边。

0: 锦香。
1: 嗯。
0: 这次越南之行，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1: 一命抵一命，我们俩之间扯平了。
0: 扯平了吗？我觉得我还是欠你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这趟越南之行，这个商人的声誉可能就没了。

0: 你要问什么呀？哦，对了，有一个好消息，对你来说可能是坏消息。他没死。是。
1: 而且很安全，过两天就回来了。小庄哥，
0: 干什么？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和他做朋友啊？
1: 如果你了解叶冲，你也会愿意跟他做朋友的。

0: 小川哥，把这个枪送给我吧。
1: 你要枪干嘛呀？
0: 叶冲现在已经安全无恙了，日本人的视线又会回到我的身上，我想要这把枪防身。
1: 你是不是还想杀叶冲啊？
0: 我就是害怕。
1: 怕什么？在我这儿你又没有危险。
0: 可你也不能随时随地的保护我呀。

0: 今天天气真不错啊，照这样的天气，咱们用不了几天就到香港了。是啊，
1: 你们日本的战舰现在整个南海都是你们的天下了。日本是一个岛国，对海洋有着天生的依赖，控制南海。
0: 也是为了阻断援华的海上运输通道，逼迫重庆政府彻底投降。问
1: 你个问题啊，你觉得中国40万万民众会向你们日本屈服吗？不会。
0: 为什么？
1: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东方的巨人，想征服它，没那么容易。
2: 说的没错，轰炸机，
3: 轰炸机，轰炸机，
2: 别慌，咱们是商船，他们不会炸咱们的。

更好。

0: 管。
1: 站住！我是教书的，我是香港良民，我是教书的，我是香港良民啊，我是香港良民，我是香港良民啊。
2: 站长，日本人的动作最近开始多了起来，已经开始暗中逮捕民主爱国人士了。
0: 那我们的转移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
2: 毫无进展。日本人全面封锁了港口，所有进出的船只必须强制进行检查，我们实在找不到机会转移。
0: 那共产党方面呢，有什么动作？
2: 东江纵队的人一直想方设法利用渔船转移民主爱国人士，只是眼下他们自身都难保，所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
0: 上峰严令，滞留在香港的这些民主爱国人士都是国家的精英，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比共产党多救出这些人。你的任务就是阻止共产党方面的行动。
2: 站长，当务之急不是应该先把人送出去吗？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的计划呢？同样是保护爱国人士，谁做不都一样吗？
0: 这你就不懂了。人心，我们现在是和共产党在抢人心。
2: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的确不懂。
0: 这就是你年轻幼稚的地方，政治。慢慢的，你就会懂得什么是政治。
2: 那蓝豹呢？他每天带着他的线查队帮日本宪兵抓人，许多起来反抗的香港市民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难不成他这样也是在博人心？他狐假虎威，行事猖狂。站长，您是不是应该对他严加管束？
0: 蓝豹是稽查分区的区长，核查人员是他的职责所在。再说了，我们之前转移的那些民主爱国人士很多都是他暗中安排的，他对党国有功，我凭什么要指责他？
2: 那他也不能。
0: 行了行了，他的事情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就是阻止共产党方面的营救行动。啊，凡是他们要救的人，我们都要抢先一步把他救下来，哪怕先保护起来，明白吗？
2: 明白了。
0: 还有什么事儿？
2: 何英一直不知所踪，蓝豹反倒被重用，这日本人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究竟想做什么？
0: 目前尚不得知，我们也在尽快的破译日本人的密电，但是我猜啊，蓝豹这次很可能是日本人的替罪羊，因为叶冲要回来了。
3: 听说你昨天又抓了一群学生？
4: 是，已经全部审讯完了。
3: 有结果吗？
4: 只是一帮无头无脑的爱国学生，但是我们的行动已经有了初步的证据，有些人已经坐不住了。
3: 哦，
4: 他们的电台又发出了响应，我已经派出测向车正在全城搜捕。
3: 我们自从到香岛之后无所作为，最起码对我来说，我对自己的工作状态感到不满意，所以我现在想要的只有一个字，就是快。你要懂得以一制一的道理，用现在的资源揪出他们的人。
4: 将军，请您放心，共产党是不会看着自己的同胞受到牵连的，我一定会从这几个冒头的学生当中牵出他们背后的大人。
3: 我相信你。哎，那个电台最近没有动静吧？
4: 自从上次弥敦道以后就一直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现过。
3: 叶冲他们要回来了， 越南方面发出军报，他已经购买到粮食，在维多利亚港卸船，不日即将返港。总算是有个好消息，有了这批粮食，也可以解我们港岛的燃眉之急了。
5: 我们帝国的英雄回来了啊！陈先生辛苦了。将军阁下，感谢您亲自来迎接啊！
3: 你们去越南的事我都知道了。啊，受苦了。
5: 哪里的话，应该的。
3: 今天晚上我在大世界给你们接风，到时候。 还请你的光临，
5: 没问题，一定到。哎，这样，九峰，你和老魏一块儿做。

0: 下货物清点，然后和将军阁下的手下做一下交接。
1: 好，那你先回公馆休息，晚上我迎请大驾。
0: 晚上见。
1: 晚上见。

0: 我回来了，你还好吗？不好。出什么事了吗？吃饭吧。 这些都是你给我做的，
1: 家里还有别人吗？

0: 看看
1: 什么呀，662729，
2: 还给我。
1: 这什么？
2: 还给我，
1: 臭脸。还给你，破这一张。
2: 金祥，你每次来我这儿的时候能不能跟我打声招呼？你知不知道这是私人场所？
0: 你把枪还给我，那是我的枪，你还给我。
3: 让我看看你的练习成果。
0: 看就看。

0: 开枪之前一定要打开保险，这种枪的后坐力很大，必须要加强力量训练。你的斗志平时都放在家里吗？
1: 我不用你管我。
2: 什么情况？怎么了？

0: 干嘛要来这儿喝呀？在你家喝不好吗？
1: 你觉得那个家还能待吗？
0: 那你也得赶紧回去啊，总不能让一个小姑娘占山为王吧。
1: 我问你，他那把枪是不是你的？我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你的私人收藏之一吧。你可真舍得呀。
0: 要不是你，我能舍得吗？她一个小姑娘可怜巴巴的来求我说想要把枪防身用，我一想，是啊，我也不能天天看着她吧，万一日本人又来了呢，她有把枪还能派上点用场。
1: 日本人来找过她？
0: 也不能完全确定，但确实是蓝豹的人。哎，当时正赶上你们在越南出事儿，我怕你分心就没打扰你，我救了她之后就把她接到这儿来了，躲了一阵子，等你们从越南返航，我才把他送回你家的。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他要那把枪，到底还是打你的主意。
1: 我也没想到，我今天一回家，他就做了一桌子菜，说要感谢我。我没多想，吃完了就睡了一觉，结果我一睁眼，他竟拿枪对着我了，这枪还是我哥哥给的。
0: 好了，你就别讽刺我了。哎，我来是跟你通个气儿，到底什么情况？

0: 叶少佐，我发现了，上次你帮我查的那个越南军火贩，他要跟着我们的船回香港了。
1: 驰骋安排的，他这生意也做得够频繁的呀。怕就怕不是因为生意。
0: 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既然你看见了，为什么不直接问他？他们都已经准备好理由了，问能问出什么来啊？本来这次去就想搞清楚他的身份，没想到现在更乱了。你去帮我查查那个人，我要看看他来香港到底是要干什么。好。不过你对这个驰骋是不是也太上心了？他是个中国人。 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汉奸，不会和别的事有关系吧？
1: 等你听一听，我跟你讲完我们在越南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再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关系吧。

0: 门口站着的是唐风吧？你去见见他。我不会再见他了。你应该去见见他。他掌握了很多日本人和池氏集团的秘密。你利用这个机会接见他。 多打探一些对我们有价值的情报。
1: 老师，我们有很多别的途径可以得到这些消息，不需要他。但是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
0: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感情用事。我们是特工，对于特工来说，感情是最没有价值的。
1: 我知道了，
0: 就去做呀。我来是想告诉你，星河会的静香回来了，蓝豹可能有危险，你多注意。

利用自己去引诱敌人，这是一种能力，这点对特工来说尤其重要。这方面女人比男人更有优势，记住了，唐风和蓝宝，我

0: 你是说他们和月供一起联手演了一场苦肉计？可为什么呢？
1: 我也想不明白，但直觉告诉我，事情绝不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那么简单。要说他卖国求荣只为贪图一己私利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也是最大的问题。
0: 他是故意想让你这么认为的。之前我倒是没有过多留意过这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每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都能看见他的身影，这一点倒是很值得怀疑。那他到底是谁的人？军统还是我们的人？
1: 只要不是日本人的人就行。我去越南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个电话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0: 自从传递情报之后，电话就一直沉寂了。你别操心电话了，一有消息

0: 我会马上通知你的。你该回去了。不说小钟，与其想这些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问题，倒不如赶紧想想怎么解决你的燃眉之急。我看那个
1: 很问问他了。
2: 日本人的眼线遍布大街小巷，你又在叶冲那儿挂了号，以后一切都要小心行事。

0: 少爷，人到了。
1: 好，你下去看看。
2: 陈先生，这个地方安全吗？
1: 你放心，很安全。这里是东江纵队的一个联络点，你最近就先住在这里，其他的事情我会让老魏安排好。你也知道我和日本人的关系比较特殊，那这段时间呢，我可能不会经常过来。如果你要找我的话，你把这本书放在橱窗上，就会有人联系我。
2: 没问题，这个我知道。但是现在我急需一部电台，因为之前的联络点已经不安全了。我需要通过发报联系所有的休眠者。
1: 是这样啊，日本人的测向车可从来都没有停过，你现在要电台很容易暴露你的身份。
2: 这点你大可放心，秘密发报的经验我已经很丰富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好，我来办吧。
2: 嗯，
1: 坐。
2: 池先生，你有什么想说的直接说，没关系。
1: 是这样啊，我一直在想，除了名单上那些同志以外，在香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潜伏者？
2: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现在唯一清楚的就是我要联系的所有人都将进入你的保护网，同时也是保护的一部分，我不能向你透露任何一个人的详细信息。
1: 我明白组织的纪律，但是有个事情困扰我很久了。
2: 什么事儿？
1: 秋蝉这个代号你听说过吗？
2: 秋蝉我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只是在一次执行任务的当中接触过。怎么，你想问什么？
1: 是这样，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

0: 放开！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放开！放开我！放开！放开我！放开！放开我！放开！放开我！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全部带走。是，我作为青山大使，我有必要向您负责，向新政府负责。所以，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一定是要把这批剩余的物资投放到市场，刺激消费，刻不容缓。
1: 谁先说，谁就可以先离开。

0: 我们师学生，句句都是为政府考虑，在下实在是感动啊！我想问一句啊，你就没有别的想法吗？
1: 将军阁下，真的是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您要说私信的话，迟某有一点。我既然接受了新政府给我的这个头衔，但同时我又不想赢得骂名，所以我一定要为香港的百姓去争得一线生机。
0: 你想怎么做？
1: 如果可以的话，您把剩余的这些物资交到我池氏商行予以售卖。 我向您保证，一定会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让您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局面。

0: 怎么不见宫本君啊？
1: 他今天不会来了，
0: 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吗？
1: 宫本君最近抓捕了一些抗日分子，得到了一些重要线索。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0: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0: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

0: 暑假到了，牙齿矫正的窗口期也到了。
1: 那么要完全远程关系啊，扑灭型麦这个太突了。
2: 自身习惯，
1: 难怪。那你这个可能要进行干预。
2: 干预不了啊。
1: 不要这样，这样对你的关节损害是比较大的。将这个牙齿慢慢从这个骨头里面给拉出来。
0: 钢牙套太丑，隐形太贵，到底哪种让孩子少遭罪？
3: 固定的会快一点，隐形的会慢一点呢？
1: 那是因为钢定的方式在相对过程中，它早期的排齐会更快一点，但是它后期的调整，它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0: 意外掉牙，黄金三十分钟，家长一步也别错。
4: 你越早的塞回去，气泡存活率就会越高。
3: 更高，
4: 千万不能干燥的保存。
0: 每天一练，别让不齐偷走孩子的自信。
1: 纯粹去协同的训练，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弹舌训练。可以辅助口香糖训练，可以含一口水，家长可以拿一张纸再这样让他。
0: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这个暑假牙齿正当时。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

0: 与华视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视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二位观察员。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杨旭。
2: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永熙。
0: 暑假到了，孩子们都放假了，我们三个妈妈要开始忙起来了。
1: 忙起来了。
0: 不过暑假呢，也有很多的任务要做嘛，比如说带着小孩啊去旅游，去放松一下，对不对？那二位暑假有什么样的安排？
1: 我觉得还得干点正事儿。你看到了暑期吧，我就得安排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视力的检查，一个是牙齿的检查。因为平时呢，如果你带他去看呢，会耽误学习。那暑期呢，这两个事儿一定要做。
0: 你看，不愧是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啊，你这个健康意识太好了。所以你们也有关于小孩子的这个口腔问题的困扰吗？
2: 当然有了。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小朋友的口腔健康。那我们的小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不管是医疗条件或者是健康意识，都没有现在的家长朋友那么强。那现在小朋友们如果说能够有一口非常漂亮的牙齿，非常整齐的牙齿，那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提升他们的自信心。
0: 你看今天啊，这个福利就来了，我们是请到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两位口腔科的专家，马上把他们请上场，
1: 有请。
3: 陈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博士后，擅长儿童青少年成年人错颌畸形预防与矫治。贾小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口腔科助理研究员，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博士，擅长儿童牙病治疗和儿童口腔健康管理。
0: 欢迎陈医生，欢迎贾医生，
1: 欢迎两位。
0: 华西论剑，
4: 暑假就是大家一个黄金期吧。
0: 能计算下来一天大概会看多少个号吗？
4: 一天的话可能最多也就18个左右吧，然后如果加号的话可能算下来最多也就看二十个的左右，20-30个。
0: 其实比起其他科室来说不算太多，大家发现了吗？
1: 所以我现在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少儿口腔科这么难挂号了。
4: 我们其实要在矫正过程中需要给那个家长还有小朋友进行长时间的一个交流，我们要结合他的畸形成情况，结合他的生长发育，结合家长的

0: 一些想解决的一些主要关心的点，以及小朋友自身情况，我们要就像下围棋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就要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矫正的方案。矫正其实这个我们专业术语叫撮合肌群矫治。那么这个合，它其实不仅仅是指我们的咬合，也指我们上下颌骨的一些关系。在临床上面，对于医生来说，哪些是急需要，就可能是必须要做的呢？我们这个手指就是我们的牙齿，这个手掌就是我们的颌骨，牙齿是长在颌骨上面的，它只有上下牙齿是在有一定的角度上面，它是最合适的。如果在我们日常的检查过程中发现，上下的那个颌骨它的本身的位置就有问题，它长时间在这个错的咬合上面，它会形成一个错的一个咀嚼，或者是错误的一个口腔功能，会导致它的进一步加重它的骨性的一个趋势。所以相对而言呢，我们一般在临床上面，看见比较明显的像开合，就是上下牙齿咬的时候前面牙齿咬不到，一个开合，一个就是反合，就是这个叫地包天，一个反合，一个就是偏合，脸是歪的，偏的这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牙齿的萌出异常，可能不论是在乳牙或者是在嵌牙裂期，我们一般都是建议要及早干预的。第二个呢，就是相对于其他科室而言，我们最大的差异可能就在于我们日常中有很多是手上的活儿，我们需要给小朋友一个一个去处理。像贾老师他们要补牙的话，那时间就会更长。
1: 儿童口腔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小全科，主要是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儿童牙病，另外一个是早期矫正。那儿童牙病这方面呢，就是属于矫正之外的所有的内容，就比如说蛀牙，然后牙齿长了个脓包啊，包括像什么新牙长了、旧牙没掉那种乳牙滞留，也是属于我们来做的。包括像一些预防类的项目，涂氟、窝沟封闭，也是属于我们来做的。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处理时间会比较长，就是这个原因。
2: 所以在这里听了陈主任和贾医生的介绍之后呢，也希望更多的患者可以理解医生啊。我们也是希望把每个患者的病看得更加清楚，方案制定得更加科学啊。今天现场来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又又和安安，想问问，觉得自己有牙齿健康问题的，觉得自己牙齿不好的，举手。
3: 都不好，
4: 都有问题。
2: 有什么不好呢？你先说说。
5: 我牙齿掉了。
2: 哪颗牙齿掉了？
5: 哦，
2: 还真是啊。今年多少岁了？
5: 五岁。
2: 那安安呢？安安觉得自己牙齿出什么问题了？
6: 这颗牙齿打篮球的时候撞掉了，
2: 有牙外伤，而且你牙齿掉的更多，每牙都掉了。现在安安是比悠悠要大一些，对不对？
6: 七岁了。
2: 刚才两个小孩，一个说自己是因为牙外伤，一个是说自己现在刚刚处于换牙，掉了第一颗牙齿。那究竟他们有没有口腔牙齿的问题呢？让我们的两位专家来一探究竟，好不好？小朋友站到中间来，究竟两个小孩有没有牙齿上面的问题呢？我们请两位医生来检查一下。
4: 陈医生，看诊时间到。
0: 好，牙齿咬上，咬一下。好，
7: 好了。
0: 他现在就是有个别的牙齿其实是个反合，因为他马上在替换牙齿过程中，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等牙齿替换完了之后，我们再评估需不需要去一个治疗。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小朋友，我们要提出表扬，就是他牙齿没有一颗坏的，牙齿非常的好，也没有龋坏，也很干净，说明日常的口腔护理是做得非常好的。
2: 点赞点赞，说明平时刷牙非常认真和干净，为自己鼓掌吧。
0: 点赞，
3: 真棒。
2: 好，请坐请坐。来，我们看一下安安好吗？
1: 嘴巴再张大一点。
2: 我觉得今天两个小孩都非常配合啊，
3: 太乖了，
2: 太乖了。
1: 这位小朋友呢，他现在刚刚说也是七岁了哈，我们刚刚说七岁也是开始进入一个换牙期了。他还有一个不同于前面五岁小朋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的六龄牙长出来了。六龄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颗牙，就是在我们乳牙上下左右乳牙的最里面直接长出来的，它并不是哪一颗乳牙掉了然后冒出来的，它是我们人类的第一个大牙，所以它是不替换的，这个牙非常重要。这位小朋友可以给他做窝沟封闭了。
2: 窝沟封闭是指
1: 就是我们新长的大牙表面它会有很多很深的凹陷，就像山峰和山谷一样，那种山谷的话它没有，它还咀嚼不够嘛，没有被磨平，那种山谷就很容易滞留一些食物残渣呀或者软垢之类的，然后长期的话就容易龋坏。那我们窝沟封闭的原理就是先用一些材料啊，把那些山谷的地方给它填平，那你食物残渣不容易进去，然后它就降低龋坏的概率。这是预防我们窝沟龋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
2: 我们的安安说到 忘了打球的时候被球猛烈撞击了，
3: 撞到
2: 导致这个牙外伤。
1: 牙外伤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一些，就是磕磕碰碰呀、摔一跤啊之类的。那牙齿受到损伤，其实最常发生的牙位就是门牙，尤其是上门牙。那所以说我今天也是给家长科普一下我们牙外伤当时应该怎么做，因为牙外伤即刻的一些处理其实对他的牙齿的愈后其实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那种新换的牙齿，因为像这位七岁的小朋友他还我觉得还算比较幸运，因为当时撞掉的是乳牙，还不是新换的恒牙啊。那所以说就想现在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在受到外伤的当时，那如果是乳牙的一个折断或者松动啊，就是我们叫移位，或者说整个乳牙掉出来了，那一般乳牙的情况是不需要家长朋友在家里去给他做一些急诊处理的啊，千万不要把它私自塞回去。当然家长朋友也可以把乳牙把它不管是牙折片啊还是整个掉出来的乳牙都收起来带到医院去给我们医生评估一下，因为医生可能会根据乳牙的残片或者说掉出来的乳牙去评估一下有没有牙根残留，然后去制定一些后续的一些治疗方案和随访方案啊。那如果是恒牙，那这个处理就很重要，就是它刚刚长出来的牙齿，就是那种大门牙，如果被撞到了，那如果只是被撞断了，就比如说有个牙折片掉到地上了，但是它嘴巴里面还有残留的牙，千万不要用手去摇动去晃动那个嘴巴里面残留的牙或者去摸它哈。然后我们把那个牙折片收集来以后去把它放到那个生理盐水啊，药店那些都是有卖的啊，或者说是纯牛奶中把它保存好。
3: 纯牛奶也可以。
1: 对，尽快的送到就近的医院的儿童口腔科啊，医生会根据牙折片的完整性和它整个口内的情况去做相应的处理。那如果整个是恒牙完全撞掉了，因为我们新长出来的那个恒牙我们叫年轻恒牙。为什么叫年轻恒牙？就虽然它已经长出来了，但是它牙根是没有发育好的，它的牙根是很短的啊，一般要长出来以后3到5年它的牙根才会慢慢长长，根尖孔才会慢慢闭合啊，这个才会长成一颗成熟的恒牙。那对于这种年轻恒牙，它桩子不是很稳，像你一个力打过去有可能它就整个就掉出来了，那个我们就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牙外伤，我们叫全脱位，就是整个就全部掉出来了。那对于这种全脱位来说，我们是建议家长要尽快的，就是要争分夺秒的去处理，首先先把牙给找到，找到的时候用手指去捏住它的牙冠，不要去碰它的牙根，因为牙根上有很多细胞是可以让它以后促进它愈合的，千万不要碰到它的牙根。如果牙根上有一些特别脏的一些你肉眼都可以看到脏的一些污渍，用清水轻轻的把它给冲掉就可以了，不要去使劲的擦呀刷呀之类的啊。然后如果现场条件允许孩子又配合的情况下哈，那你就直接把它塞回去，因为那个时候你看到他嘴巴里面掉出来，嘴巴里面是个牙洞嘛，就是一个空空的牙洞，直接把它塞回去。
2: 塞回去会稳住吗？
1: 稳不住，但是后来是需要到尽快到医院来做固定的我们需要医院通过一些材料把它固定住，但是你越早的塞回去它那个细胞后面的愈后啊，细胞存活率就会越高。
3: 更高。
1: 对，你把它塞回去以后，然后让孩子嘴巴里面咬一块，轻轻的咬一块那种无菌的纱布或者干净的一个纱布然后尽快的把它送到就近的儿童口腔科去做一个固定当然如果你下不去这个手，你确实是觉得塞不回去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那个牙把它放到纯牛奶，我刚刚说的纯牛奶和生理盐水里面，或者说让孩子含在舌头下面，因为我们舌头下面是有分泌唾液的那个导管口，它可以让这个牙齿保持湿润，让那个细胞没有这么快的干死千万不能干燥的保存，比如说拿块布就把它包到口腔科了那这种干燥保存是最伤的然后我们一般牙的在植是有一个黄金期的，就是30分钟以内，当然也不是说超过30分钟这个牙就没救了，因为年轻恒牙它的生长潜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医生都是会尽量尽我们的所能去帮助孩子去保住这个天然牙。
0: 有些家长就会说那小朋友他自己不含
2: 会吞下去
0: 会吞下去怎么办呢这个是很简单你可以含家长可以含不用小朋友含，家长含着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措施当然最好是原位来原位去对吧就放在原是最好的但实在不行小朋友那个时候哭闹肯定不配合的情况下家长含着然后及时就医也是可以的
2: 那问一下你们俩现在可是全国小朋友的这个牙齿健康的代表晃晃牙齿恒牙掉了掉到地上了第一时间该怎么解决保存它的活性
5: 可以塞回去
2: 如果不忍心塞回去呢
5: 那就含着用舌头
3: 或者是放在妈妈的嘴里
2: 好来谢谢
7: 牙外伤的及时处理方法家长们一定要牢记。儿童口腔健康需要全周期综合管理，先有牙齿健康，才有牙裂健康。接下来我们将来到陈杰医生的门诊，通过三段案例带你了解哪种情况拖不得，面对牙齿各种异常，什么时候是黄金矫正期，又该选择哪种矫正方式呢？
0: 几岁了？
8: 5岁吧。
0: 上街就啥子问题了？
8: 人家跟我聊天。
0: 嗯，躺着吧。好，没事，放松哈，放松。来，家长看一下，这有颗牙齿坏了哟，要把它补一下哈。烂成这个样子有点大了，趁早去把它补一下。这边也有一点点坏，牙齿轻轻咬上，咬一下来。
8: 咬。
0: 牙齿咬。哎呀，千万要完全远程关系啊！完全远程关系，这个弟弟下颌怎么这么缩了？凸面型，妈呀，这个太凸了，下颌有点缩，双侧肩膜要弯曲是完全远程关系。中线基本上是两侧基本上是对称的，左侧稍丰满一点点，中线是基本协调的。好，嘴巴张开一点，张大，张大，牙齿咬上，咬，张，咬，张，咬，好了，可以。家长，他是这样子的，他现在的情况是上颌有点凸，下颌还是有点缩。他晚睡觉打不到鼾呢？
8: 也没有咋个听得到鼾。
0: 没打鼾哈，晚上睡觉没嘴巴没张开嘛？
8: 他是吃声。
0: 吃手一直有吃手习惯，
8: 对，
0: 难怪我们正常应该牙齿这样不是咬上嘛，对吧？咬的时候这样咬上，但是因为吃手抵住了，它就会对下颌一个背部的后退，它所以它现在咬齿就是这样，下颌有点点缩，前面有点大，就是类似这种情况，还得吃手。
8: 他这毛病改不了，反正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0: 一定会吃。那你这个可能要进行干预，你这个是，你这个叫不良习惯，不良习惯的话肯定是要建议干预的。
8: 干预不了啊。他是晚上瞌睡能低了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把手放嘴巴里面，要不然他就一个晚上他都可能都睡错。
0: 他要放一晚上啊？
8: 但是他睡错了之后，他手就落了。但是他如果半夜三更他有三个声音醒了哈，他又立马又把手举，然后。
0: 但是如果已经刺激到六岁了，在剔牙了，还是肯定是要进行干预的，他只会越来越凸。要戴个牙套，戴个牙套戴嘴巴里面，把他嘴巴堵，把他封了，不让他进行一个吃手的一个习惯。因为他是改不良习惯，是很漫长的，可能至少要半年以上。小朋友比较配合，戴得好的，可能三个月左右就会感到有效果。但是这个只能改不良习惯，他现在已经出现的错颌畸形是很可能改的程度是比较低的，后期肯定是要做矫正的。那如果你现在不管他不处理呢，那也可以，就等到后面他的牙齿可能会越来越薄。只要你接受他后面，比如说12-13岁左右，我们可能到时候再拔牙往里面收也是可以的。相对而言，如果你早期能干预一点，让他自己回到正常的生长轨道上面，是那不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2: 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当中的孩子好像是6岁啊，是因为吃手导致的牙齿的问题吗？
0: 我们上面牙齿盖在下面牙齿，当手放在这个牙齿之间，会把上面的牙齿往前顶，把下面的牙齿往后面顶，就会导致上下的覆盖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同时，因为他吃手这样一个相互的一个压力，会导致会抑制下颌的往前生长，就会导致下颌的一些缩的情况。
2: 那不是地包天的话，也可以吃手，然后让那个
3: 矫正吗？
2: 矫正一下，把它。那个下巴往后缩呢？
3: 反向思维。
0: 这就相当于是用一种不合法的暴力去镇压另外一种不合法。
2: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我们一般不建议去。
3: 刚才的那个小朋友，他除了有牙缝的这个问题之外，他还有一个龋齿的问题。然后我身边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我看到他们的小孩在乳牙期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龋齿，满嘴的黑牙。他们就觉得，哎，我乳牙期反正要换，那我就是不是就可以不处理了呢？
9: 根据最近的一次全国口腔的流调哈，我们国家5岁的孩子，也就是这位小朋友所在的年龄段，5岁的孩子龋病的换龋率高达70%，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但是他的治疗，他得到了治疗的只有4%左右。因为乳牙龋病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发病早，然后进展速度特别快，因为它的矿化程度是比较差的，
3: 爆发性的那种。
9: 对，而且它一旦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你会发现很多孩子都是满口烂牙，就烂10-20颗，在我们门诊是很常见。
2: 那怎么治疗呢？
9: 像乳牙的大牙，它可能要到10-12岁左右才换哈。那对于这种，比如说像5岁、7岁的孩子，他还有好几年这个乳牙大牙才换，所以我们原则上都是需要做治疗的。就比如说没有烂到里面的牙神经啊，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补起来。如果烂到了牙髓，我们就需要做牙髓的处理。甚至有些孩子已经烂成残根了，就他炎症特别重了，已经没有办法留了，那这个牙可能就只有拔出，我们给他做个占位器。在3-8岁期间的孩子，我们也会有一个非常 棘手的一个事情，包括家长也很头疼，我们医生也很头疼，就是孩子他可能不太配合，我们门诊如果强行去按着他做，那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那有可能我们那些尖锐的器械会伤到他，比如说划破他的脸呀，或者嘴唇啊，或者口底啊，有可能还会有一些误吞误吸的危险啊，包括孩子的心理，你每一次来都被强行按在那个椅位上做，他的心理健康也可能会受一些影响。
3: 有好多小朋友都怕去看牙医，
9: 对，他可能以后等他长大了，这是一个心理阴影，他长大出现一些牙病的问题，他就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去寻求牙医的帮助，因为他从小就会有这种不好的就医体验。所以我们一般就会建议，对于这种孩子，我们就会建议给他做全麻下的一个儿童牙病治疗。但是很多家长可能会听到全麻就会如临大敌，他会觉得
3: 很紧张，
9: 对，他会觉得全麻会不会影响我孩子的对生长发育啊之类的。以现有我们国际上的权威医学期刊上的一些循证医学证据，就单次3小时以下的全麻手术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没有影响的。
2: 好，谢谢，一起来看下一个案例。
0: 就是这个地方，你张开看一下，正常的牙齿呢，它是这样，两个颜面是比较平行的，这个可以完全看到的。但是这颗牙齿呢，你可以发现它是明显是长在这个牙齿的下面的，它是被抵住的，它是卡那个地方，卡的量还稍微有一点点多，这个地方沟槽是完全在下面的。它这个萌出方向是往前下长，它是只会越来越抵这个地方，越来越压迫前面这个地方。来给你们看一下哈，其实你这个表现是比较非常典型的，就是平常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吃东西它也没有影响，啥也没有影响，结果是因为可能其他拔牙或者补牙能发现这个问题。这个牙齿就是六的镜头萌出，你可以看它的根正在形成过程中，看见没有，根正形成过程中，理论上它的萌出方向是这样，要跟它比较平行的，但是这颗牙齿的萌出方向它应该是往下长，但是它是被抵到了。为什么抵到？是因为间隙不够，要把这个往后面恢复它。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事情要恢复它的这个萌出正常萌出的方向。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恢复它，会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它抵出是自动改不了的，对吧？第二个，会把前面牙齿会进一步的压迫吸收，这个牙齿会抵松。第三个，甚至可能会影响牙根的一个发育，逐渐发育不足。那么这种情况的矫正我们怎么做呢？带一个矫治器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会设计两个牵引钩，通过每3个星期左右加一次力，将这个牙齿慢慢的从这个骨头里面，就是从那个前面下面这个牙齿里面慢慢就把它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它是一个复合的运动，上面矫治器目的是慢慢让它恢复到正常的这个方向，然后到时候我们下面还要带个矫治器，目的干什么？要把它往下拉，所以它是两个动作。
10: 不是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大一点之后，口腔里面可能都要
0: 戴脚套，
10: 全部
0: 就是这种，就是那时候做这种哈。如果你要等到后面全口腔矫正的话，这就我跟你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现在牙根的发育过程中，后续的牙根发育中，它过了这个牙齿的种子长这个时间，这个牙齿是6岁，一般是6岁开始长，六龄牙嘛，这个牙叫六龄牙，6岁到8岁左右它会长出来。过了发育时间，第一它可能会出现牙根跟骨头粘在一起，第二牙根的发育受限。六龄牙它是个很重要的间合牙，咬合间很重要的牙，我们会建议你去早点做。
3: 我想到网上有个事儿特别的逗，就是妈妈看了有一个小孩的他的那个牙片之后，就是密密麻麻满口全是牙，就是直接看了以后就有心理阴影了，就不敢亲孩子的脸蛋了，就生怕就是别把哪颗牙给弄歪了。
0: 虽然它是一个玩笑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障片子给大家大致的解释一下，这是一个4岁的一个小朋友的牙齿，大家可以看到，他现在嘴巴里面是有2排牙齿的，上面那排牙齿呢就是我们的乳牙，那么在乳牙的下面呢，大家可以看，它有个像种子一样包起来的，那个就是以后即将要长出来的恒牙的情况。那么第二个片子，这是一个9岁小朋友的片子，他的嘴里面呢，大家能看到有很多的牙齿，在那上面那一排呢，就是我们常见是以乳牙以及我们的六龄牙，还有替换的恒牙。那么下面那一排就是我们要即将替换的一个恒牙，那么前面两个呢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牙齿的一个X 光片的表现。第三张片子里面就是刚才贾老师我们提的这个问题，如果乳牙的取坏或者是外伤之后没有及时的处理，它就会引起恒牙的一个错位，这个牙齿正常应该是这样往下长，但是那个牙齿因为它受到了一个外伤，导致它的牙齿发炎之后，它牙齿形成一个 L 型的，它就形成一个 L 型的，它的牙根冠是不是一个直线了？它是一个 L 型，是成角的，并且它的牙齿也不是往下长，是往上面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家长就会发现，哎，我这个牙齿怎么换，一直长不出来，很有可能就是牙齿的萌出方向就错了，它就是往上长了，它是冲到这个鼻子上面去长，而不是往下长。 第四个片子里面，就是在剔牙晚期的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牙齿萌出异常，就是我们的上颌的两颗小虎牙、尖牙的萌出异常。大家可以看这个片子上面，两颗尖牙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往下面长的，
2: 对，
0: 它是往下长，但是它是朝冠牙冠是朝着颈中，是朝颈中长的。那么这种长出的过程中，它就会第一，它可能会压迫其他的恒牙，导致牙根的吸收。第二个。

0: 就是它可能会长不出来。嗯，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定建议家长就是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专业的牙科的进行一个检查，排除这些萌出的异常情况。哎，
1: 但这儿我就很想问一下陈老师了哈，我是不是牙齿出了问题就得来拍片子？那拍片子会不会有辐射的问题？
2: 嗯，口腔常用的检查的方式哈，就是影像学的检查方式。除了像大家看到的这种全景片，就是所有牙齿都在里面的一张片子，还有就是小牙片啊，就是拍两三颗牙的那种啊，还有就是 CBCT，CBCT 就是像这一幅图就是 CBCT。然后它一般就是会三维的，就是从你矢状向、冠状面还有水平向，你都能看得到的啊。当然肯定都是有辐射的哈，但是总的来说，它的剂量和全身就是其他部位的一些 CT 比辐射还是小很多。就比如说拍那种小牙片，就两三颗牙的那种，它的拍一次接受的辐射剂量就大概等同于坐半个小时的飞机。那拍这种全景片的话，大概就是2到3个小时的飞机，所以其实总的剂量还是很少。当然医生也会根据孩子实际的一些治疗需求，然后去给他选择合适的片子，所以家长朋友也不需要太去担心或者焦虑这件事情。
3: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
0: 我是看看啥子问题，就是他嘴巴闭不上，
4: 对，然后还有他那种反复的
0: 地包天，
4: 对，
0: 1岁2个月哈。那么目前来看，我刚才检查了一下，的确是下面的牙齿是有一点点盖在上面的，并且我稍微给它用加力往后面退，它是退不回去的，退不回去的，说明现在其实就是有点地包天。但是现在这个状态地包天可以观察一下，可以暂时不处理。
5: 它那种后头后期长哪样？它
4: 还会不会好点？
0: 有30%-40%的左右概率，它可能在这个牙齿长完之后，它这个慢慢牙后牙随着后牙间合之后，它可能吃东西，它就自己慢慢恢复正常了。对，但是很多有可能情况它恢复不过来，它就变成一个地包天。这种情况不用担心，明白没有？这个阶段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给小朋友补充该吃的吃，该补充营养的整，该补充营养的，该嚼的嚼，这个不用担心。我们可能到时候你到3岁左右，到时候过来复查一下，带个矫治器，可能带佩戴的好的话，1-2个月、2-3个月都可以嚼好的。好，再咬一下。
4: 最近他说就这边他在摸那个。
0: 来，上个那个，来摸一下。这种矫治器就是我们针对乳牙反颌，尤其是牙性反颌比较常见的一种矫治器，叫颌电式矫治器。它通过组件呢，主要是两个固位的卡环、尖头卡以及前牙的推环，进行一个对前牙的一个上前乳前牙的一个唇形的一个矫正作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要磨除后牙的颌电，然后让后牙进行间合，解除后牙的开合，然后看有没有一些比较锐的要抛光一下。好，嘴巴再张开一下哈。家长，他这个可能再戴一个星期，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牙齿咬上，咬一下，咬。很好。下次过来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阶段中他前身的频率越来越少了，然后下次过来，我们说不定就可以考虑结束。然后针对这颗牙齿，它的平面稍微有点不平，看到没有？不管它哈，只要把它推到正常的一个视网膜位置之后，它自己会一个往下生长，这个生长它自己慢慢就可能会长平面。不用太担心啊。1个月吧，乳牙的矫正就是会很快的，有些问题趁早去处理的会更快一点。好，拜拜。好，牙齿咬下，弟弟，很好。双侧尖磨牙近一类，牙上牙的2是一个反颌，这是个切颌，有一点点的拥挤。好，走起来吧，走起来。来，弟弟看着我来。好，嘴巴闭上，闭一下，嘴巴张大。好，再咬一下，张开，张大，再咬一下。听我说，你这个地方有没有一种咔啪咔啪，有没有这种响的感觉？有没有？两边。哦，这样哈，这样就有一点是吧？再张一下，张开，张，再咬一下，咬。好，可以了。整体来说，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稍微牙齿有点不整齐，它的这颗牙齿稍微是有点点地包天的，是翻过来的。但是这颗牙齿它像一个干扰，因为这个干扰它在咬的过程中，我们正常这样牙齿这样咬的情况下，它为了避免这个干扰，它可能会牙齿歪起咬，有可能一种情况。它这种干扰之后啊，就会给人感觉就是有意识的，它会为了避开这个干扰，会这样子搓一下。听好了，弟弟，不要这样哈。这样对你的关节损害是比较大的。目前来看呢，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他做矫正的情况下，他要做矫正，就是最多只是把牙齿拍整齐。理论上讲，这种单颗牙的地包天，我也不用矫正的。但是如果觉得你们很 care 他，很在意他， 也是可以的。我们常规的矫治器有两种，一种就是这种带钉钉的，一种就是带那种隐形牙套，就是这种带隐形牙套。那么这种带钉钉的它有啥子问题呢？很明显的就是它容易刮嘴。那么你可能就只有这种方式，就是这种隐形的牙套，它是可以取下来的，看到没有？它是通过 3D 打印、3D 建模、3D 然后进行一个压模，然后通过牙齿一点点的移动，就把那个牙齿就矫好了。但是这种矫治器对小朋友来说，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天要戴个22个小时，戴不够的情况下，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6: 我就是说，让它大一点来，它从小的发育的时候会不会正常的发育成地包天？
0: 但是现在从我们看到这个监测上讲，只有一颗牙是地包天，前面没有地包天，那么上面的牙齿会把下面给盖住。只要你是上面的牙齿把下面盖住的话，相对而言它就不太容易发生地包天。
3: 刚才这个案例啊，是包含了三个成长阶段的小孩，那三个不同的阶段，他的处理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0: 对于反颌的问题呢，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关注点的。是0到5岁，这个时候是一个乳牙期，乳牙期呢最主要就是一个地基，如果没有明显的一个遗传性的因素，家里面没有比如说直系3代以上都没有地包天的因素的话，早点的干预会相对而言效果是最好的。尤其是这个哺乳的时候，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我们日常推荐的这个哺乳方式里面，我们不太推荐的就是一个侧躺式。因为侧躺式的时候，小朋友他是躺在那个地方，他要哺乳的过程中，他会把下颌往前伸，往前伸的过程中，其实它是一个长时间刺激下颌往前移的过程。然后呢，在6到12岁这个阶段呢，我们是在兼顾地基以及搭框架。那么这个阶段，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引导颌骨以及咬合随着正常的一个发育长就可以了。那么到后期12岁或者是到15、18岁的时候，可能骨头基本上已经比较定型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就是通过牙齿的一个矫正进行一个精装修，牙齿拍整齐，咬合再调好一点，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矫正的目标。
1: 那陈主任，我听说这个牙齿有骨性的问题和牙性的问题是吗？
0: 我以地包天来简单举例子吧。我们牙齿地包天常规分型是有分牙性、功能性、骨性。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把下颌伸出来，像这样，使劲往前伸，这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地包天。那么如果你伸出来，你可以退回去，这就是个功能性的地包天。如果你伸出去，然后你使劲退，根本退不回来的，这就是一个骨性的地包天，就是说明地基已经长死了。那么什么是牙性的地包天呢？就是骨头也没问题，肌肉前后伸也没有问题，咬上过程中单纯的一两颗牙的反颌，这个就是牙性的地包天。
1: 那陈主任，矫正地包天什么时候才是最黄金的时间吗？
0: 矫正地包天呢，相对而言的话，我们还是在三个时间段，有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我们的整体的治疗原则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处理。0到3岁这个阶段，小朋友他的配合度不是很高的，他没法戴矫治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3到5岁，这个是第一个黄金阶段。那么过了之后呢，就是7到8岁。7到8岁这个时候，上下门牙、上下的切牙已经替换了。这个时候进行一个矫正。那么如果这个发现是有明显的骨性、畸形的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在12岁或者13岁之前，生长发育高峰之前进行相应的干预。这个时候这时间段是比较相对而言是最合适的。
1: 那陈主任，像这个牙齿的矫正哈，很多家长也会说，我怎样去选择牙套来给孩子来做矫正，减少对孩子的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个是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0: 对，这个问题也是在日常门诊中大量家长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我们戴牙套其实就是一种旅行，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目前来说，在市面上最常见的矫正方式可能就是传统的那种粘托槽的，或者再就是那种钢钉的，或者是就是用那种很大的一个塑料的矫治器。还有一种就是最新的一个叫隐形矫治器、隐形牙套。目前相对而言呢，其实这两种方式对达到的矫治效果，你的目的地几乎都是相同的，都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这两个矫治方式又不同，又各自不同。第一个就是他们固定的矫治器，它对口腔的维护效要求会更高，口腔的护理要求更高。
1: 是
0: 日常的进饮食硬的、粘的、粘的，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吃的，啃的动作是不能来的。然后呢，吃完之后要及时进行清洁。而隐形相对而言，它的舒适度就会高得多，它 它就不会出现那种钢钉扎肉啊，然后钢钉掉了刮肉的不舒适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复诊的周期，钢丝那种钢钉那种方式是通过医生定期的操作，常规的是6到8周进行复诊，进行一个调整加力。而隐形牙套呢，它是把这个阶段把力量分散到每一步，所以说它的复诊周期可以相对的会长一点点，比如说2到3个月啊来复诊啊。这个上面对这个小朋友，有时候尤其是现在小朋友学业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它的复诊的可控性会好一些。
1: 那会不会固定的会快一点，隐形的会慢一点呢？哎，
0: 对，这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问题的哈。其实相对而言，两种的矫正方式的效果几乎是一致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当然也会有一些家长说，钢定的方式会更快一些，那是因为钢定的方式在相对的过程中，它早期的排齐会更快一点，但是在后期的调整，比如说咬合的调整或者其他方式调整，它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而隐形，你感觉它排齐会比较慢，但是它会兼顾，刚开始就兼顾了这些问题，所以它到最后很快就直接可以结束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我唯一一定要强调一点，很重要的一点，这两种矫治器它都需要小朋友非常高度的配合度。就是如果我在临床上我发现小朋友他自己矫正意愿不是很强烈的情况下，我这个时候我会跟家长说，我觉得我们可以缓一缓，因为无论是钢钉还是隐形，它都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口腔的护理，以及自身的一个自我的一个佩戴，
3: 持之以恒很重要。
0: 对，
3: 要坚持下来。我觉得任何事情啊，防患于未然，我们先做好预防是很重要的。那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该怎么来保护自己的牙齿和口腔健康呢？有什么样有用的科学的方法可以给大家推荐的呢？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好，第一个呢，我们在日常门诊上面，针对一些小朋友，比如说6到12岁阶段，暂时不需要处理的过程中，那么我们会建议他进行一个口周肌肉的训练。那么口周肌肉训练里面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有舌肌训练以及唇肌训练。那么舌肌怎么训练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弹舌训练，
2: 弹一下，安安。
1: 对，弹舌训练。那么弹的过程中，我们正常人吞咽的过程中，舌头是顶在你弹的那个天堂上面那个部位的，就是要进行一个弹舌。然后呢，如果弹舌完了之后呢，效果不是很好的话，可以辅助口香糖训练，就是买一个口香糖回来之后呢，放在嘴巴里面，用舌头去顶，在天堂上面把它顶，顶平搓球，顶平搓球，这样的方式就是告诉舌头，吞咽的时候舌头要顶在那个地方，而不是顶牙齿。
2: 给了你们一个吃口香糖的理由，是吧？
1: 就是，然后第二个就是唇肌的训练。唇肌的训练是目前来说是我在临床上经常会推荐用的，因为很多有一些口呼吸习惯或者是有口呼吸趋势的小朋友，我会建议他去做一些唇肌的训练。而唇肌的训练里面其实最主要就是闭嘴巴，嘴巴闭上。那么怎么去闭嘴巴？很多家长说我不知道他闭没闭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啊。很简单，鼓气。就是鼓气，鼓气的过程中，它其实就对你上下的闭唇肌是一个训练。我们一般鼓气的话，你可以让它鼓个10秒钟，休息一下，再鼓10秒钟，再休息一下。而如果鼓气之后呢，还是觉得这个小朋友他可能他自己慢慢漏气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含水啊，你可以含一口水，含一大包水含在嘴巴里面，它就也有这种作用。那么这种鼓气的被动的训练过程中，如果小朋友还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配合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可以选用第三种比较直观一点的，就是吹纸训练。家长可以拿一张纸，再这样让他，在那种吹的过程中，它其实也是一个唇舌肌训练、唇舌肌协同的训练。日常中，我个人比较更加推荐的一种方式就是闭唇。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小朋友嘴巴闭上。当你闭嘴的过程中，就有自然的一个唇肌的一个收缩，同时也会帮助你下巴的一个前伸，所以我说这个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
2: 小嘴巴闭闭好。但是现在要回课了，两个小朋友，刚才陈医生讲了什么？有哪些方法？
3: 弹舌。
2: 好，弹舌。第二个，
3: 补气。
2: 第三个，
3: 吹。
4: 拿了一张小纸。
1: 对，吹纸。
2: 最后一个呢？
3: 闭嘴巴。
2: 闭嘴巴。好，谢谢，来掌声。送给两个小朋友啊，其实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这个健康任务啊，希望每个孩子都有一口漂亮健康的牙齿，拥有最灿烂

0: 美丽的笑容。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1: 拜拜。
2: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3: 这次越南之行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4: 我们收获了足以应付当下局势的粮草物资。啊，
3: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人。
4: 将军指的是池先生。

0: 石先生，句句都是为政府考虑，在下实在是感动啊！我想问一句啊，你就没有别的想法吗？
1: 将军阁下，真的是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笑>您要说私信的话，迟某有一点。我既然接受了新政府给我的这个头衔，但同时我又不想赢得骂名，所以我一定要为香港的百姓去争得一线生机。
0: 您想怎么做？
1: 如果可以的话，您把剩余的这些物资交到我池氏商行予以售卖。我向您保证，一定会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让您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局面。

0: 怎么不见宫本君啊？
1: 他今天不会来了。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吗？宫本君最近抓捕了一些抗日分子，得到了一些重要线索。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从本月五号开始，四川盆地大部分地方进入高温时段。四川省气象局四号和九号连续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今天升级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十四号到十六号，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35到39度，其中在南充、遂宁、资阳和泸州四市的大部，以及绵阳、德阳、成都、内江、自贡、宜宾六市的东部，以及达州南部、广安西部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另外，在甘洛、泾阳、宁南三县及攀花市的日最高气温35到38度，高温加码连轴转，建议大家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持续加强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西部沿山多云，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在绵阳、雅安和眉山三市的局部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阿坝州的大部、甘孜州西北部、南部以及攀西地区的西部北部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成都多云，27到36摄氏度。自贡多云转晴，27到38度。攀枝花晴见多云，22到33度。泸州晴，27到39度。德阳阴转多云，26到36度。绵阳阴转多云，27到36度。广元多云，24到36度。遂宁多云转晴，28到39度。内江多云，27到39度。乐山多云，26到37度。南充多云转晴，28到40度。宜宾晴，26到37度。广安晴转多云，27到40度。达州多云，27到40度。巴中多云，25到34度。雅安阴转多云，24到33度。眉山多云，27到37度。资阳多云，28到38度。马尔康多云。

14到29度。康定阴转多云，15到24度。西昌多云转晴，19到31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我省各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科创服务模式，让更多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
1: 省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0: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绵阳专场今天举行，介绍15/5时期绵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举措。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农历5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我省各地卯足干劲，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科创服务模式，让更多的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推动高质量发展。
2: 就在前不久，我国脑机接口公司格式塔科技全球总部正式落地成都高新区天府国际生物城，全球首个超声波脑机接口超级工厂同步建成投运。企业以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为核心，将汇聚全球跨学科顶尖人才，打通基础科研、工程转化、规模化生产与临床应用全链路。而采用超声波技术实现全脑读写的脑机接口产品也将从这个超级工厂里诞生。
3: 第一代产品就是超声波脑机接口的一个医疗器械，它针对的患者是慢性疼痛的患者，能够让他的疼痛下降，以此再延展到更多的一些可能的适应症，像中风、像精神类疾病等等。四川造的全球第一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产品，我们有信心在今年年底启动临床试验。
2: 作为一项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颠覆性技术，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将为抑郁、焦虑、阿尔茨海默病等精神类疾病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而这技术能够落地成都，在这片创新沃土里开花结果，企业说他们看重的是这里的科研资源和产业基础。
3: 我们的科研能力也很强，我本身也在天府精神实验室做研究员，我们也能很好的利用川内的这种科研机构、大学研究所的产业链也很健全。我们这边电子信息、生物制药、人工智能都是成都在硬科技里面的一些产业链的优势资源，希望在成都做出一家真正面向全球的硬科技的公司。
2: 不仅要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富林精工研发团队正在进

0: 进行低空载人飞行器以VTOL电动油泵的研制和测试，作为动力冷却循环系统的心脏。电动油泵是eVTOL平稳安全飞行不可或缺的核心零部件。企业投入3000万元研发，攻克多项行业技术难题，补齐国内航空机油泵一体化研发制造短板。
1: 电动油泵采用双电机、双编码器集成架构，具备双安全保障，让eVTOL飞得更安全。同时，我们对电动油泵的冷却油路和电机进行了结构优化，重量小于1.5千克，功率密度达到行业领先，能够抵御-20度的极寒作业环境，可以充分支撑eVTOL高可靠全天候飞行的商业化运营环境。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富林精工作为创新主体，也将乘着国家战略东风，在接下来的5年里加大研发投入，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深耕低空经济高端装备领域，筑牢低空核心零部件技术底座，为我省城市空中交通建设和通航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低空装备研发验证与试航摸底试验，建设测试中心与试制产线，深化与整机企业的协同发展，布局低空飞行器、电机、减速器等配套产品，助力我省低空经济的腾飞。
0: 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创新探索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的服务模式，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近期，成都科创生态岛作为总岛，与在各市州布局的分岛举行了科技成果对接转化活动。一年多来，德阳、攀枝花等13个市州均已完成分岛布局。线上线下累计服务企业超过27万家次，发布5.2万项技术成果，促成1126项成果对接落地。
3: 我们总岛结合地方特色产业的这种实际的创业需求，我们来去帮他去做产业的创新的成果的转化。同时，我们在我们岛上会全程服务落地的这种研发中心，在市州再进行产业的转化。今年也会重点在科创通和我们 AI 技术经理人方向搭建我们一个能够统筹全省的那个技术经理人的一个服务平台。
0: 日前，四川省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岛科创服务体系建设方案正式出炉，提出到2030年，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岛科创服务品牌影响力全面彰显，线上线下资源共享、功能孪生、服务适配，链接全国的科创综合服务生态基本形成。接下来，我省科技部门将通过加强线上成果展示与线下对接撮合相融合，线上仪器入网与线下开放共享相融合，线上 AI 赋能与线下企业孵化相融合等方式，打破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4: 7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5: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统筹抓好防汛抗旱、防地灾、防地震等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执行联合值守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跨部门会商研判，提升短邻预报预警能力，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把最不托底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推动工作往前移。针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灾隐患点和河道行洪区、旅游景区等重要区域，水库大坝、川堤建筑物、经营性自建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危化品、地下管网等重点部位，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并一点一策整改落实，完善协同高效应急处置体系，优化指挥调度、信息报送、力量协同、物资准备等方案，强化科技赋能、实战管用，用好接榜挂帅成果，发挥无人机、卫星通信、感知系统、动力周桥等作用，做到第一时间监测预警、隐患处置、避险抢险、驰援到达、精准报告。

0: 一而又细，做好群众工作，分类做好转移安置，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实际困难，加强科普宣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消防、工贸、交通运输、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等领域风险防范治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同时做好能源科学开发研究组织、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四川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强调要锚定2030年基本建成科技强省目标，抢抓机遇，发挥优势，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平台，推动各项规划任务措施落地落实，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发展，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何立峰副总理来川调研时的指示要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加强工作梳理，找准切入点，推动三驾马车加力添进，全生命周期抓项目，着力促进投资止滑回稳，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深化贸产融合、三网融合，做强口岸功能，全力推动外贸突围攻坚，深入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开发区承载能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办好民生实事，落实投资于人项目举措，积极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经济稳中求进，向新向优，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国大局作出贡献。会议审议通过四川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实施办法、四川省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稿。会议还研究了预算绩效管理、财政资金及项目安排等事项。
1: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举行绵阳专场。“十五五”时期，绵阳将迎来科技城建设30周年。围绕“三十而立”这一关键时期，发布会上，绵阳以发挥中国科技城优势，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为主题，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举措。
0: 过去5年，绵阳经济总量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突破4600亿元，全国百强城市排名上升15位。十五五开局，立足国家所需与自身所能，绵阳明确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与主攻方向。
2: 在战略定位上，我们鲜明提出了3大使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重要支撑地，加快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在主攻方向上，我们提出了5大目标任务：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产业集聚地、城乡融合先行地、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在愿景预期上，我们努力争取在“十五五”期间，经济总量再上2000亿台阶。
0: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首届川超联赛中，绵阳队拿下2名，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最懂川超的二哥。一场场赛事也折射出绵阳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强劲活力。围绕“十五五”既定目标，绵阳一手抓消费升级激活力，一手抓对外开放拓空间，持续增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外部吸引力。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抢抓试点机遇，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建成川渝消费副中心和中西部服务业强势。绵阳将持之以恒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空间，集聚资源，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绵阳的高质量发展。
0: 作为中国科技城，科技创新是绵阳最鲜明的发展标识。十五五时期是绵阳科技城建设三十而立的关键期，绵阳将持续打好科创王牌，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3: 我们将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方向，
2: 争取更多国家战略力量布局绵阳。

0: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持续优化都市服务体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努力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1: 十五五期间，绵阳还将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城市更新提质，精准布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打造全龄友好的生活消费场景，让这座科技之城既有硬核发展实力，更有温暖动人的烟火气息。
0: 朋友们，绵阳是中国科技城，但绵阳不只是有科技，这里还有诗和远方。这里是李白的家乡，也是欧阳修的出生地。这里还有418只熊猫在等着你。我们热切欢迎大家来绵阳感悟两弹一星的精气神，见证大国重器的科技范儿，品味街头巷尾的烟火气。
2: 今天，2026年第三季度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成都、绵阳、凉山。本季度活动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核心主题，组织省内外主流媒体记者分三条线路奔赴各地，一起去看看他们都有哪些新发现。
3: 在我身后的大棚内正种植着绿油油的水稻，但是呢，在3个月之后，这里将摇身一变成为我们番茄和辣椒的家园。在我们凉山州西昌市的黄连关镇，这种水旱农作交替种植的新模式，代替了以前大棚只种蔬菜的老套路。
1: 在凉山州西昌市，记者们来到稻菜轮作绿色高效模式水稻试验示范点。为解决当地长期规模种植设施蔬菜造成的土壤酸化及病虫害发生日趋严重等问题，西昌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组建专家技术团队，先后在黄连关镇、右军镇推进稻菜轮作试验示范。
4: 下一步呢，将围绕延期的九大体系进行补胆建设，积极的增创省三星级的现代农业延期。依托我们科研院所的一个技术支持，不但总结完善稻菜轮作对土壤改良、病虫害消减的一些先进技术，向种植户进行推广应用，实现延期的粮蔬产品的一个提质增效，引导我们西昌设施蔬菜产业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成都温江区，记者们来到了万春育种基地。这里有新材料选育区、新品种展示区、应用品种示范区等多个区域，年均接待省内外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及种业龙头企业50余家，直接成果转化累计超1500余万元。
5: 2012年，我们在这片基地做了一个科研育种的话，我们累计的育成了100个品种，尤其是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育成了62个品种，通过了国家或者省级审定。这些品种的话，现在都是在我们现在正在大面积的开发应用，比如说容器U808，不仅是在四川，在贵州、在云南表现也很良好。
1: 而万春基地选育的新材料，还要拿到不远处的大棚基地进行试制种和繁殖。
6: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处于开发授粉的时候。开发授粉，我们在这里面最主要是一是要保证它的纯度，二一个就是要验证它的那个资种的产量和质量的问题。如果验证的比较好，再加上田间的品种阐释，我们就可以给那个科研单位或者说种业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配组试验。
1: 在绵阳，采访团走进辉达粮油有限公司。
7: 一条全自动生产线完成灌装、密封、贴标、装箱全流程，24小时不停歇。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箱的川菜王系列食用油在这里下线。以前是一锤一锤靠人力，如今是全自动全流程数字化。而这样的场景，正是这家企业从乡镇小油坊成长为如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核心密码。
1: 这家扎根安州40余年的企业，主要从事粮油种植、加工、销售及进出口贸易，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菜籽油加工十强企业。企业拥有多条绿色智能化全自动灌装生产线、100余台传统小榨标准化设备，标准的油菜籽收购、加工和成品储备规模名列前茅。
8: 从去年开始，我们陆续投入4000多万元，对公司多条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全部

0: 技改完成之后，公司产能将提升20%以上，产品品质大幅提升。我们的产品还远销迪拜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术投入，力争实现产量、产值、质量新的突破。
1: 以青春之名护锦绣山河，为期3天的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四川综合赛区选拔赛昨天在成都新津落下帷幕。大赛吸引了近3800名中小学生线下参赛，选手数量位居全国分区赛首位，相关话题全网传播量超7亿次，彰显了莘莘学子心系国防、从军尚武的昂扬风貌。
2: 四川综合赛区选拔赛不仅覆盖我省21个市州，同时辐射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6省份。大赛设置了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4个赛项。
3: 我今天演讲的是小家常大爱，国防在身边。我觉得我演讲的非常棒，通过这个比赛我学到了更多的国防知识。
2: 走进国防技能挑战赛现场，赛事设置了模拟射击、平衡木、投弹等项目，参赛选手在多重考验中锤炼国防技能。除了体能与技能的较量，赛场上的脑力战也很精彩。在兵棋推演赛场，选手们运筹帷幄，比拼战略思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同样吸睛，选手们操控无人机在复杂模拟环境下完成侦察任务。
4: 我觉得飞无人机很有趣，今天成绩是满分。以后呢，我想去从军，然后去当一个侦察兵，用无人机去侦察。
5: 非常荣幸我们能够作为支持单位参与其中，也是我们将金融力量融入青少年国防教育的一次新探索。
2: 本次选拔赛通过以赛铸魂、以赛促训、以赛提能，让家国情怀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最终脱颖而出的各赛项优胜者将代表四川综合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6: 国防素养是当代青少年的必修课，希望你们铭记这片土地的荣光，热爱国防，关心国防，投身国防，胸怀祖国，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7: 接下来请看一组八手快报。
8: 近日，广元第二座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获得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核准批复。该工程位于苍溪县，计划总投资约14.5亿元。建成后，将完善川东北电网结构，提升互联互通能力，保障当地重点产业用电，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9: 今年是同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赴李庄支教20周年。近日，历届支教团员、校地各方代表齐聚李庄，举行主题座谈会，分享回望支教历程与成长感悟。现场为第20届支教团颁发李庄荣誉居民证书，举行团旗交接仪式，以青春接力续写两地双向情谊。
2: 近日，衢江广安段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50余万尾黄伞、白甲、鳙鱼等优质鱼苗入江，既能有效净化水体、优化水域生态结构，也将提升流域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广安通过科学放流、铁腕禁渔、系统治理、全民共治，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一江碧水。
9: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口腔科专家将围绕牙齿矫正黄金期、龋齿防治、牙外伤急救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进行科普，解析不同年龄段牙齿管理重点，纠正常见认知误区，帮助家长科学把握干预时机，让孩子拥有健康牙齿和自信笑容。
7: 夏日炎炎，何处觅清凉？在南充嘉陵江穿城而过，在这里有游船、皮划艇的悠闲自在，有青山碧水间的惬意漂流，也有水世界亲子相伴的欢快凉爽。节目最后，一起跟随镜头，感受南充江水绕城、清凉入怀的独特魅力。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0: 阮同志，
1: 嗯，
0: 特务把系统都烧毁了，这个是我们根据烧毁后的残片修复以后重新绘制的。
2: 根据特务的交代，魏海的所有窝点都已经被端掉了，他现在手里无人可用。但目前的情况看，魏海是否会根据原计划进行刺杀行动，目前无法判定。
1: 这个魏海我了解，非常极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就算是所有人走了他也不会走，所以他一定会继续行动。

0: 时间不多了，韩柱，你带队，以中心舞台为圆心，方圆500米之内所有的建筑严密的搜查一遍。
1: 是。
0: 走。
1: 跟教皇说，西周军那边再加一个警力班。
2: 是。

0: 所有人听好，我们以五台为中心，周边所有的商号、店铺、民居，我们再仔细的搜捕一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大会的安全。
1: 是。

同志们，朋友们，昨天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

0: 今天是10月2号，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0: 100年来啊，我们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对国。

0: 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国内外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我们这个政府的主席啊，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
1: 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2: 班长，没有。
0: 我们要感谢人民解放军，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陕甘宁清心无省，已经基本解放了。
2: 处长啊，
0: 但是
2: 全都搜了一遍了，
0: 没有发现危害的踪迹。最大的力量，
2: 可疑点也没有吗？
0: 向西南进。
2: 这个老狐狸和草哪儿去了？
0: 参与敌军。
2: 这样，我们重来一遍，以中央舞台为中心，周边500米，继续给我搜。
3: 是。
2: 等会儿。
0: 如果他们不投降，那我们就消灭他。好。

0: 专政的基础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国内各民族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大团结，这是一个广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动手工作。
1: 老大，
0: 在乡村。
1: 老大，
0: 有步骤的实
1: 我知道你在上面。
0: 乡村改革，
1: 你回一声。
0: 农民，在城市。
1: 老大，
0: 依靠工人，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1: 处长，这楼上我搜过。
2: 到了。
1: 老大，
0: 今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的高潮。
1: 梯子，
2: 老大，下面都是共产党，你赶紧跑吧，活命要紧。
3: 我都让你走了吗？你回来干什么呀？哎，
2: 老大，你听我说，现在跑还来得及，赶紧走。
3: 没有

0: 现在就是个阶下囚，不是什么先生。
1: 可你毕竟做过我的老师啊，只不过你这个老师啊，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坐吧。为啥绝食啊？
0: 就是想见你一面。对于共产党来说，我不光是反革命，还是叛徒。反正你们判我死刑，要杀要剐，我都不好多说。但我就是想见你一面，说说话。这可能是人。

0: 日子要死曹春良，
1: 那也得吃饭啊。来，给你做的油泼面，趁热吃。
0: 没胃口。
1: 那饭不吃，老家的柿饼总得尝一个吧。来。

0: 咋？这味道变了？嗯，味道没变，是当变了。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20多年前富平城墙下的你。
1: 是啊，22年了。当年富平城下，你我都是热血青年啊。只不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0: 对了，我就是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是共产党最落魄的时候。 到处都是人头落地，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跟着他们？你看到了什么？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所以，不管那个时候有多么黑暗和危险，我们也要站出来为中国、为人民去做些什么。
1: 那我做错什么了呢？你啊，你恰恰相反，你选择了荣华富贵，为一己之私。所以啊，为个人还是为国家，这就是你我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那个时候你是学生。 我是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现在你是西北局的大书记，我是你们通缉榜上的第一人。哼，甭管拜扣啊！我一心追随蒋先生，其实就是为了坚持我自己的信仰。什么信仰？
0: 全中国人民都反对的信仰，蒋家王朝已经覆灭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什么历史啊？简单的说，如果那天我那枪放出去，你死，我名垂千古；你没死，我遗臭万年。成败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
1: 魏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你杀了我习仲勋，共产党就会垮台？另外，你把自己也想得太重要了。你既不会名垂千古，也不会遗臭万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个人的利益。
0: 只有党的利益，而我们党的利益又和人民的利益永远一致，所以人民才会拥护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哎，你的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别以为你们打下了江山就万事大吉了，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一旦你们掌权，
1: 早晚都会变的，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我们党啊，是一个有自我批评能力的政党。早在进城的时候，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号召，把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更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蚀。我们党啊。
0: 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清醒。啊，仲勋，我想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
1: 你说，让我死得体面点。还有什么要求？ 或者要给家里交代什么？ 你都可以提。
0: 没了，我孑然一身。

0: 什么钱？大老远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1: 什么钱？收到回电了。谁的回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我们的复电。
0: 念，快念给我听听。
1: 罗斯，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 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0: 给我看看，
1: 老师。

0: 新中国承认我了，我们返回西藏终于指日可待了。仁熙
1: 老，
0: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到北京去拜一下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呢？
1: 以前不敢想象，现在完全有可能。
0: 还有路过西安的时候，我想去见一见那位不曾谋面的习仲勋书记。

0: 我来办。
1: 主席，张之忠先生到了。主席，
0: 恩来。啊，文白先生。
2: 好，文白先生，
1: 马上要动身回西北了。我今天是专程过来向主席和总理二位辞行的，同时也想请二位面授机宜，看看对西北的工作还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2: 来，坐下说，坐下说。
0: 来，请。哎呀，文白先生来得正好啊！现在西北局最着急的就是修建铁路的工作，中央也认为不能等华北、东北的铁路修好之后再做西北的打算。当然了，困难也是不少的。
2: 嗯，彭德怀同志在电报上说呀，西北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担粮到新疆要费啊十余担的军费啊。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从各民族同胞生活改善方面考虑啊，大西北都必须要尽快发展现代交通啊，这是个大原则，具体办法嘛，等你到了西北，钟勋同志会主动找你商量的。
1: 说到这儿了，我想有个不情之请。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彭德怀将军任主席，我和习仲勋同志同任副主席，但是我位列习仲勋同志之前。经过思前想后，我认为此事不妥。我希望将来中央能够审慎考虑，最终的排名还是以彭、习、张为宜。
0: 文白先生，您就不必太过谦虚了，让您做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已经很受委屈了。
1: 本来主席，我是真诚的。
0: 文白先生，
2: 本来啊，我们就尊重文白先生吧，这样他在那里工作就工作的舒服啊。
1: 是的，这样好，这样好。到了西北之后，我会尽快的开展工作，一定会尽最大可能把自己所学所知所长全部贡献于工作。
2: 好啊，好。快喝口茶，一会儿茶都凉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嗯，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2: 坐。
4: 哎呀，文白先生，邢主席，舟车劳顿，辛苦了啊！但是你们这个到来，真是太及时了。我们代表啊，西北局。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下一步啊是这样的，我们准备筹建呢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西北地区呢最高一级的军政领导机关，是统筹整个西北地方工作、军事工作的机构。今后啊，要欢迎大量的人才啊，不断的给我们涌入，这才对呀。
5: 是啊，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执政14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要撤销了，感慨颇多呀。14年的执政经验，我们可得好好总结和继承啊。嗯，
1: 再一次踏上西北的土地，还是心生感慨，思绪万千。文白愿同在座的各位一道，为新中国的建设，为西北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嗯，
0: 这也是我的心声啊。
1: 好啊，
2: 啊，好好。
6: 这个诸位，在咱们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中央的意思啊，咱们这个即将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要设在兰州，可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啊，兰州的财力有限， 如此众多的公务人员，光是吃喝拉撒恐怕就吃不消啊。所以之前跟彭总、贺总我们商量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西北军政委员会改设在西安。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又是历史古都，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座城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想法。
0: 哈，鄙人曾经受国民政府的委派，长期供职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我对兰州的所知一二，这里的经济发展的确是过于缓慢，底子很薄。我们在这里多年，也无非就是修了一座三爱堂，很惭愧。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选择，也不失为上策。
4: 那我们就根据文白先生的意见，给中央打个报告，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跟中央汇报一下，好不好？
7: 好。
4: 同时啊，我代表中央啊，宣布一个决定，啊，我们的贺老总马上就要去指挥十八兵团南下，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集团，协助刘邓的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了啊！
5: 哎呀，要离开大西北去西南喽，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能够跟坦荡正直的彭老总共事一场，我和胡子
4: 没什么遗憾了。
5: 跟仲勋我们俩就更不用说了，小河会议之后就在一起搭档，白天骑马并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俩合盖一床被子，是吧仲勋啊？后来解放西安以后，我做西安军管会主任，要是没有仲勋这个老关中帮我呀，哎，好些事儿不那么好办嘞。要走了，仲勋，谢谢你啊，彭老总，嗯，谢谢啊，谢谢诸位了啊，谢谢了。
4: 今天既是文白先生的欢迎会，也是呢贺老总的饯行会，新朋友加盟，这要庆祝；老朋友要远行，这得送别呀。啊，贺老总，怎么的？那咱们就胜利那天见。
5: 贺老总，保重。
4: 你也保重啊。

0: 哎，彭总，嗯，你坐。中局啊，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个工作，一直都是你负责筹备的。现在委员们应邀应聘的都到位了，你这还有什么困难吗？
1: 彭总啊，嗯，还真有困难。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延聘委员。你比如说，像三原的如意力老先生，请了好几趟了，就是请不动啊。
2: 什么原因？
1: 难道老先生对我们共产党有误解？派人去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只见到一次就一句话：“不再过问政治，一心归隐田园了。”这怎么行呢？如老先生啊，这是一定要请来的。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元老，于右任的同学。 当年辛亥光复，他就是秦陇赴汉军政府的秘书长，在后来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参与其中，为陕西奔走疾呼，可谓是用心很深的。
0: 是啊，如老不仅在陕西，在整个西北，那的确是威望很高，影响深远。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曾经托人请他做陕西省政府主席，被他断然拒绝。47年，国民政府又邀请他参加伪国。

0: 他对我们共产党啊，看来了解的不够。周迅，当年呢，这刘备能够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我们共产党人怎么了？就不能请出来一个如老先生吗？不行，这样，你亲自跑一趟，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
1: 好，您放心，我就是再跑七趟八趟，我也保证把如老先生给请出来。
0: 钟旭，有你去，我就放心了啊。

0: 秦书记，就是这儿。好。哎呀，谢谢。又来了。
1: 来了。你好，
2: 赵书记，
1: 你咋又来了？我们有事拜见陆老先生。啊，先生说了这几天不见客。哎。
3: 咱们是朋友啊，我们不是客呀。那天你听到了，陆老先生说咱们是乡党，可以随时来，不用通报。可是先生正在写字，恐怕不太方便吧？哎，
1: 我们轻点，咱们轻点啊。
3: 对对对，我们轻点，我们轻点。
1: 轻点轻点。
3: 哎呀，还是薄平兄有面子呀，要不咱们这连大门都进不来。呵呵。
4: 但到桑麻掌，而无车马喧。看来老先生这是真心要归隐田园啊！先生，赵伯平书记来了。
5: 如老，打扰了，我们又来了。
4: 不好意思，我们失礼了，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闯进来了。
5: 这位，
4: 这位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去年蒋介石要胁迫您去台湾，得到消息后，就是习书记指示我们给您写的信。
5: 希望您举家前往陕北，避避风头。卢老啊，你好啊！哎呀，书记，卢老，
4: 是我失礼，早该来看您了。
5: 哎呀，你还是没有客气，随便坐着吧。
4: 好，您老先坐。对，您坐。哎，您坐。您坐。说了。哎，将军义气，卢豪英。高士乾坤，济物情。哎，
5: 谢谢您。 和平善，和平稳。杨子成将军遗憾在重庆被发现，我的心一下子，所以掀起了信，解开了的爱心。这个将军是，下决心的主将。
4: 杨虎城将军，
5: 是不明白。先生为虎城将军写的这幅挽词，是有感而发。虎城将军算是我的师兄，更不费心门关心的兄弟。 甘平的发展精神，必将抗日的意识，就可以永存不朽。

0: 是啊，只是可惜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胡成将军却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们跟您老一样痛心啊。
1: 他原本是这个单纯的幸福和善良的是大作用，可惜
0: 那看来您老是赞成新中国的。
1: 我不赞成新中国，就是没留下来啊。你说和平，去年在日本那封信，我看了好几遍了。别让我到陕北去，后来我没去。他连累一下老家，更害怕给你们添麻烦。所幸孙叔有几个专长的兄弟照应，才没有陪着老家，我下次才烦。
0: 那既然您老留在了新中国，那就应该为新中国做些事情嘛。
1: 就这个问题我们探讨了几回，不管什么事儿都好说，唯独说分这个问题难谈。
0: 卢老，您老也是咱关中豪杰，是咱关中人的骄傲啊。不论从当年您加入同盟会推翻帝制，还是到护国讨袁反对袁世凯称帝，您老都是一马当先啊。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您老的时候。
1: 谢谢谢，我是感觉我老人分不上这个时代了。自从在南京我吃了老蒋国民政府的饭以后，我就下决心归隐田园，不再做饭。另外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信仰三民主义，和你们共产党有所不同，所以我不能违背自我自己的信仰去搞政策。
0: 朱老，既然您说到政治，那依我看啊，这政治就是求同存异嘛。您信仰三民主义，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可是在我看来啊，我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或者说呀，我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您看啊，我们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高压统治，这您支持吧？
1: 不支持。
0: 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1: 这一条啊，这是自秦始皇以来第一次，我当然支持。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1: 这一天啊，这是习近平以来第一次，我当然支持。
0: 那共产党主张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在彻底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对于咱们的新政协的共同纲领，您也支持吧？
1: 我也支持。
0: 可是民主的新中国建立，需要社会各界来共同参加到建设当中来。如果您也不参加，他也不参加，那怎么能叫民主呢？所以啊，我说我们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大于不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怎么还三番两次请您来参加我们的军政委员会，您还不答应呢？
1: 这徐书记的才华，怎么用进去
0: 那不敢不敢不敢。
2: 哎，朱老，那这么说，您是同意加入我们西北军政委员会喽？
1: 我再考虑考虑。
0: 朱老，可不敢再考虑了。嗯，我今天来啊，也是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请您的。毛主席还说了，请张治中将军来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请邓宝山将军、马鸿斌将军来担任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唯独不能少了您老啊。
1: 文科将军来吗？
0: 是啊，已经到了。是啊。
1: 今天看来这个分不好使了。原配三虎毛主请出本样出现，老夫不才。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四处爬学粉丝粉在一二三四二三的推迟，我不猜呀，好像没有一个会人非议。
0: 那如老，我可就当你已经答应了，咱一言为定啊。
2: 对
0: 对，
2: 一言为定啊。
1: 徐书记，我就在这里庄严地

0: 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恳请朕 先生的遗骸运回西安安葬。到时候啊，我们也准备组织陕西各界为虎城将军举行追悼大会。所以到时候啊，还要请您老作为治丧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出席参加呀。
1: 我一定参加。我要替这个世界上一切热爱杨虎城教训的亲朋好友和人们感谢共产党。不好意思，失态了。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咱们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本委员会是由西北各地区的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革命阶级、人民解放军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所组成，是西北地方性的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一句话，本委员会是集中陕甘宁清新五省230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成立的。今后我们就要同心协力，一起为西北的未来而奋斗，为西北人民而奋斗。

0: 七十九，
1: 七十九。
2: 哦，请进。
3: 哦，文梅先生，
2: 仲勋书记啊，这么晚还没有休息？
3: 给您拿了点点心，嘿，饿了垫垫肚子。
2: 谢谢谢谢。哦，坐，快坐。
3: 好。看您也没休息，所以啊，就来拜访拜访。有些问题呢，也想向您讨教讨教。
2: 坐
3: 坐。
2: 仲勋啊，你真是心细呀。
3: 您说哪里话？您主政西北多年，经验丰富，关于西北发展的问题啊，要多听听您的主张才是。您啊，也要不吝赐教啊。
2: 我来这里之前，毛主席一再叮嘱我们，到这里开展工作，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缺乏了民族大团结的局面，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3: 是啊，落实。

0: 中央的民族政策，实现民族大团结，这的确是咱们的首要任务。可是除此之外，关于咱西北发展，您认为咱从哪里入手才好啊？
1: 说一点个人的感受。我认为这些年来，西北一直处于贫瘠落后的局面，主要是有两点形成的：一是连年不断的战火。 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二呢，就是这里的丰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没有工业，缺少商业，经济如何发展呢？
0: 那在您看来，要想发展西北的经济建设，首要应该抓住什么？当然是修路。孙中山先生 在他早年提出的建国方略当中，就明确地指出，建铁路系统，起北方大港，弃中国西北极端。核心的想法就是通过修建铁路，可以做到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1: 要想把西北的经济发展好啊，的确是要先抓住交通这个牛鼻子。 路路通，一切通嘛。你看咱们西北的矿产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像中国最早的石油就是咱延长石油嘛，可就是苦于没有运输能力运不出去。如果真的是能够尽快把铁路建好，那这些问题倒的确是能够迎刃而解了。
0: 我们如果想把西北建设好，既要有短期的打算，也要有长期愿景。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整修保天路，修建天兰路。这样一来，可以尽快地把西安和兰州打通，就可以初步形成西部交通动脉。在今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上，从兰州向东北方向修到银川，修到包头，向西北，也可以考虑把它修到迪化去啊。是啊。
1: 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计划把这几条铁路干线修成，西北与各行政区之间，那这交通就真的便利了。

0: 司机师傅，看到顾林顾代表了吗？
1: 顾代表，徐经理找你。哦，哦，
0: 顾代表，哎，你怎么钻车底下去了？
2: 熊经理，他们这车坏了，我们看看。哦，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是啊，那这个工资表是你调整的吗？
2: 对，我调整的，怎么了？
0: 我觉得这职工的工资啊，差距还是有点小吧。
3: 差距还小了？嗯。差距不能再大了。
2: 熊经理，我们都是劳动者，要平等啊，不能三六九等。
0: 哎呀，这个意见我同意，但是我们沙场啊，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劳动的价值也不同，我觉得不能一概的划等号吧。
2: 没划等号啊。
4: 哎，你看，你看这儿，
2: 你看职称高的，他的工资还是有区别啊。技术工人比普通工人也高啊，对不对？
3: 熊经理，你的工资比以前确实是低了不少，但是呢，就是现在你的工资也是沙场里边最高的。
0: 顾代表，我个人不重要。那如果大家的工资都一样，我觉得会影响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产量一定会受到影响。
3: 这样，熊经理，这人多，我们回办公室聊啊。

0: 坐。熊经理，在我们党，在我们的军队，没人计较钱不钱的，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难道说不给钱就不干革命了？
1: 这是两回事情，管理沙场和干革命是两回事情，管理企业不能够乱来呀。
0: 都是为了劳苦大众，我看啊，就是一回事儿。
1: 顾代表，我怎么跟你就讲不清楚了呢？我看我们两个人还是各尽其职，你确保沙场的稳定，具体管理我负责。
0: 好啊，我确保沙场的稳定。那我请问，沙场怎么稳定啊？那就是要让所有的工人人人平等才能稳定啊。你以为我不懂管理啊？我以前在苏联的时候，我待的那个工厂，那比现在大华沙场那可是大多了。熊经理，我希望您能够明白，不能再以旧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那种管理方式来管理新中国的工厂啊。
1: 是啊，我什么时候剥削过工人？
2: 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我们沙场的事情啊？
1: 我请你讲清楚，顾代表。
0: 熊经理，我希望你心里要有数，我们对你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难道你忘了吗？你以前就是资本家，那些技术工人，他们就是曾经帮着资本家来干活工作。要放在早几年，我让你们谁都跑不了。这份工资单我说了算，谁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
1: 熊某人，对我们沙场，对新中国，

0: 这个地方，昨天晚上，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边进攻啊。今天，朝鲜的同志发来电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局势发展迅速，很显然，如果朝鲜被美国占领，将会对我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1: 美国的海军第七舰队已经驶入台湾海峡，台湾的飞机频频袭扰我沿海城市，造成严重伤亡。
2: 我们不能等着他们把飞机大炮拉到我们家门口。蒋介石集团是蠢蠢欲动，想要反攻大陆啊！
0: 朝鲜的局势不仅关乎着东北的安危，也关系着新中国的安全。我认为啊。 我们要尽快派一部分军队进入朝鲜，早介入，早主动啊！现在的关键是要有一位好的统帅选出来啊！大家异议啊！
3: 西安呢，这可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城市啊，在城区改造方面呢，
4: 副总。
2: 中央军委急召，毛主席，请您马上到北京去开会。现在吗？
5: 是，马上，总理派的专机已经在机场等着了。
2: 我收拾一下，看看吧。说走就得走啊！啊！哎呀，钟勋啊，我离开这段时间，西北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啊？
6: 是。
2: 请彭总放心，
5: 辛苦了，
2: 同志们，我们回来再见，啊！

0: 雨出兵朝鲜，你担子不轻啊。
1: 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安排，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我们这是新中国，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能被敌人压倒。
0: 走吧，走吧。开了几天会，出兵朝鲜的事情就这么定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啊，你这一走，西北这一摊子交给谁啊？
1: 主席心里已经有人选了。
0: 我们大家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1: 那好，我呢在西北工作了这么多年，对那个地方啊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习仲勋同志啊，在西北这个地方群众的威信那是很高的。他年轻有为，扎实肯干，我100%的看好他。主席你放心，只要把这个担子交给他，他一定会把他调好的。
0: 你的眼光很准啊，仲勋同志不仅是年轻有为啊，依我看他现在是炉火纯青啊，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老彭，看来我们又想到一起了啊。

0: 顾代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不要说听我说，那些出了故障的设备，什么时候可以修好？
1: 那我正带着他们在抢修啊。
0: 你们这是抢修啊，还是磨洋工啊？前天坏了三台设备，到现在只修好了一台，今天又坏两台，那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呢？
1: 顾代表，不少技术工人都离职了。
0: 剩下的技术工人都在加班加点的在抢修。熊经理，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想告诉我，那些离职的技术工人，就是因为我给他们调了工资才走的？你是不是想说，今天产量下降，也是我雇您的问题，对不对？顾代表，
1: 既然你明白。
0: 我就不多说了。上次谈话，我们情绪上都有些激动。我觉得过了这几天，你应该想清楚。应该想清楚的是你。这几天，你不停地为以前跟着你的那些技术工人为他们讨薪，你总是维护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看不惯。好，你要是这么说，我熊某人。 无话可讲，无话可讲就不要讲了。熊一信，我限你12小时之内，带领你的技术员工，把那些设备都维修好，恢复生产，否则的话，我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

0: 熊经理，大家都知道你对沙场的感情，你舍不得离开这儿。如果您真走了，你说这沙场怎么办呀？
1: 顾代表针对的是我这个资本家，为了沙场，为了你们，我走。我走了，也许一切就会好起来。
0: 沙场真不能没有你，熊经理，要不然您回去道个歉，低低头，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建厂的时候，为了尽快投入生产，我到处求人，我低过头。抗战被日寇轰炸，为了保护原料，我想尽了办法，也低过头。这次离开沙场，就是最好的低头啊。
0: 熊经理。
1: 我要叮嘱你们一句，顾代表不会为难你们的，我走，你们不要走。如果你们都走了，我们的沙场真的要瘫痪了。算我熊某人拜托你们了。
2: 我们不太懂您说的这些，反正您走，我们就走。
0: 走。
3: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是谁在具体负责这个工作？
4: 顾林。
3: 顾林？
4: 嗯。
3: 顾林在大华沙场工作。
4: 以前他的组织关系不在咱这儿，因为犯了很多错误，解放以后就降职留在了西安。后来组织部门就安排他到大华沙场去做军代表，这谁想到这又出事儿了。
3: 派他去做军代表，这不出事才怪。
4: 这事我有责任。我们现在已经安排其他的同志暂时接管他的工作了。
3: 那你对这事儿什么意见啊？打算怎么处理啊？
4: 要不安排他到别的岗位工作？
3: 换一个岗位，不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吗？这样吧，找个时间，我来跟他单独谈一谈吧。
4: 他来了，就在门口，执意要见见你。我去。
5: 顾林同志，请进。
6: 习书记。
3: 顾林同志，很久不见啊。
6: 你是没见着我，我倒是经常见着你。多少次开会的时候，你都在主席台上。客观地说，你现在的理论水平，还有看问题的高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啊。
3: 谢谢啊，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和表扬啊。托付同志说你要见我。
6: 习书记，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的。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把大华沙场熊毅

0: 一线经理给气跑了，很多技术工人也都跟他跑了。现在多条生产线都停产了，这都是因为我错误的工作方式所导致的。那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办呢？我痛定思痛。
1: 这几天我一直在大华沙场跟工人们在一起，我深入调研，我跟他们推心置腹的谈话，可最终我发现，工人群众都支持熊经理，我确实有点意外。看来，熊经理是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生产力，按劳分配比平均主义。
0: 更有利于生产效率，这是我这几天做的调研报告。顾林同志啊，看来你的认识和觉悟也是大大提高啊！起码知道承认错误，自己下去搞调研了。
1: 我革命快20年了，我发现我的战友们没人喜欢我，他们谁看见我都讨厌我。开国大典那天，我真的高兴呐！我准备了一桌子菜和酒，我想把战友们都请来。 可是没人来呀！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你，习书记。我们都是干革命，怎么就不一样呢？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朱军同志，你是我见过的把党性和人性。
0: 结合的最好的共产党人，你身上有人味儿啊！你又夸奖我了啊！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也听见了，托夫同志说要给我换个岗位，我接受。那你想去哪儿啊？我顾林是共产党员，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你哪儿都别想去，熊一静先生，是因为你的错误做法才离开的。你现在怎么把他气走的，就怎么把他给我请回来。
1: 你还让我在大华沙场工作？我还需要重复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去四川，去成都。
0: 把熊经理给我请回来，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去组织部门开介绍信，先把熊经理请回来再说。

陆先生，古林这种人还能用吗？托付老兄啊，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志犯错误，可我们也不能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啊。我们党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刚才顾林这就是展开了一场自我批评嘛。 所以我认为啊，我们还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你说呢？嗯，来，出去吃。

0: 季书记，你怎么还能同意顾林留在大华沙场吗？
1: 王兰同志，您先别激动。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0: 我不坐，顾林这个人你不是不了解，问题那么严重，你让他当军代表，那就是个炸弹，他炸了多少回了？你怎么不死心呢？
2: 王兰同志，这个事情我有责任，是我工作不够细致，刚才我已经向季书记检讨过了。
3: 顾林这样的人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你不知道吗？
2: 秦老师。
3: 刚才呢，我跟他谈过了，我认为啊，这个人的改变还是很大的，我们也不能总是用老眼光来看别人吧。我用老眼光，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这是不是事实？这么多年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改过吗？是，顾林这个同志呢，的确是太过教条，也犯过非常严重的左的错误，但是这样。
2: 金老师，你坐。
0: 来来来，孟兰同志，坐坐坐，坐下慢慢说。来，快。我们也要看到他身上的优点吧。毕竟，
2: 他是熟悉马列主义理论的，在工作上也是一向不徇私情，又在苏联的国营工厂工作过。应该说放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合适的。
0: 我认为不合适。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徇私情、懂理论，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可如果做一个好干部，他必须得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他顾林有吗？他就是一个死教条。总之，我认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再做领导工作。
2: 可是他毕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承认了错误，现在呢，也学会了塌下身子去搞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再说。
0: 我们也要给这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一个改正的机会嘛。那如果他再犯错误，习书记，我们以前付出的代价不够惨痛吗？当年你和老刘的坑他都挖好了，徐烈怎么死的你忘了吗？
2: 我没忘，并且一辈子也不会忘。秦老师，也正是因为我们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我才下决心宁愿把他留在我身边，留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以免他再到别的地方去犯错误。你相信我。 顾林也不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同志，他还是可以改造的。
0: 我不认为他能改，左天生就在他骨子里。

徐书记，木兰同志的心情，你应该可理解。其实不光是大华沙场，对于各企业的军代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要经常有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工作，加强纪律性，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0: 请坐。同志们啊，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及随行官员赴京谒见毛泽东主席，途经西安，在这儿啊，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表示热烈欢迎。班禅额尔德尼先生，你们是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受反动派的迫害才离开西藏的，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保护西藏的利益，才被迫流离失所。而几十年来啊，你们是一贯反对外国侵略，为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而坚持奋斗的。西藏是中国人民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我们啊，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啊，早就下定决心要解放西藏，要援助藏族人民啊，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要让我们西藏人民啊，和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愿西藏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请坐。国爷啊，我们为您专门准备了关中的美食，您快尝一尝。
1: 习书记，您作为共产党的高官，为什么也会称呼我为佛爷？
0: 您是宗教领袖啊，我们共产党人尊重宗教信仰，就必须尊重您，而尊重您也是对我们西藏信教群众的尊重。
1: 感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
0: 来，敬您。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哎，伯乐，徐书记，熊经理到了。哦，
1: 熊经理，
2: 嗨，徐书记，
1: 欢迎回来，欢迎您回来啊！快快快，请坐。
2: 一路奔波，辛苦了。好，谢谢。熊经理啊，因为我们的同志对您的不尊重，让您受委屈了。我作为西北局的书记，我也有责任，我要向您道歉了。哎呀，
3: 徐书记，您言重了。时代变了，形势也变了。我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我不懂政治。
1: 没有把纱厂管理好啊！您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我们的同志工作方式方法不当，既让您受了委屈，也让纱厂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咱们纱厂可是西安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纺织企业，而您又是大华纱厂最早的元老。 建厂之初，就是纺织科长，可以说是为这纱厂呕心沥血，消耗了大半生的精力啊。要我说呀，这纱厂就像您的孩子一样啊，甚至比对孩子付出的都要多得多。
2: 这些往事，不提也罢。
1: 提与不提，这都是事实嘛。而且。 在抗战时期，大华纱厂每个月为部队供应3万匹布料。后来日军轰炸纱厂，您又作为副厂长，冲在一线组织工人救火，这才把纱厂给保了下来。足以说明您就把纱厂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了。
2: 徐书记，说到这里，我真应该感谢你们呐，是共产党。 在当时及时出手，把我们纱厂的设备都运到了山里，保护了这些设备。所以说，
1: 我们一直是朋友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
2: 徐书记，我真的没有想到，您这么大的领导，能够对我们纱厂，对我区区一个纱厂的经理了解得如此之深，我。
1: 那是因为啊，咱西安可不能没有大华纱厂，而大华纱厂也绝对不能没了您。所以这次回来，您还有哪方面的顾虑，有啥想法，啥要求，我都希望您能开诚布公地提出来。
2: 徐书记，现在这个因为员工的流失啊，纱厂停工停产，现在要恢复生产，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嗯，这个我们也想到了，所以呢，我跟西安市政府开会讨论过了，我们准备啊，给大华纱厂提供一笔无息贷款，以应对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停工而带来的困难。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大华的职工们生活条件非常困难，我们还协调国营面粉厂为大家准备了一批低于市场价的面粉。
2: 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徐书记，真是谢谢您了。而且我们已经决定了，撤销对大华纱厂的军管，由您来全权主持大华纱厂的工作。所以您看，您还有哪些方面的顾虑？徐书记，我完全没有顾虑了。我徐某人。 简直是无以言表啊！视为知己者死，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啊，我还想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公开的声明，题目就是“信任政府，发展生产”。我想号召大家排除顾虑，恢复生产。那就太感谢了。
1: 徐经理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您就随时来找我，我呢，在这儿随时恭候大家。
0: 谢谢谢书记。
3: 来了来了。

0: 咱们就都回来了，太好了！谢谢你们，谢谢！我熊某人，谢谢大家。
1: 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把我们的沙场生产搞上去，好不好啊？好！好，那咱们给你讲几句好。谢谢，谢谢大家不计前嫌，你们回来，我们大花沙场又可以恢复往日的繁荣，我们一起。
2: 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好不好？好。陈经理，陈经理进去吧。好，
3: 请。
2: 请，主席。哈哈，班禅先生到了，欢迎。
4: 欢迎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谢谢，也祝班禅先生万寿无疆啊！怎么样，北京的天气还习惯吧？嗯，习惯。我从西宁出发，一路经过兰州和西安，都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
2: 习仲勋书记还特意来机场迎接。昨天周恩来总理已经热情地招待了我，今天能见到您，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笑>来，请坐吧，坐。在历史上啊，西藏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实行羁縻施压政策。 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没有让西藏被帝国主义给霸占去，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肯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实行民族区自治，我相信这个制度啊，可以引导西藏地区繁荣发展。我希望。
4: 班禅先生在这方面可以多发挥一些作用啊。周恩来总理已经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我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我们为此非常感动，希望这次北京的谈判可以真正解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
2: 好啊，好啊。 你们要好好谈呐！啊，有问题就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也可以吵架，但是不能分手啊！我们是一家人，家人有问题可以商量着办嘛。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啊！<笑>我会尽自己最大诚意和努力。
5: 帮助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打消疑虑，尽量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好啊，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家庭，欢迎你们！谢谢毛主席。仲良同志，出发时间，今晚昂拉部落的千户相间。
6: 勾结马步芳残匪，公开袭击我贵德县人民政府，打伤贵德县公安战士蒋福友、魏太平等人，向前，同时还大肆抢掠商旅，号称他是反共救国军的第二警军长。
7: 他这是要正式好了决裂了。看来谈是不可能了。这个事情很严重啊。 但是西北局给我们的命令是以谈为主，这样吧，我给西。

0: 书记汇报一下。接西北局。
1: 忠良同志啊，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但是现在呢，涉藏地区人民本来对我党和解放军不够了解，敌方特务也正在利用这一点，大造解放军要杀害藏民百姓的谣言。
2: 如果这个时候进行武力剿灭，
1: 这不仅会使得敌人的误导言论坐实，给涉藏地区的解放工作也会增加更大的困难。
0: 徐书记啊，向前现在已经野心毕露，而且彻底和我们决裂了。
3: 再一个，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不光和台湾有联系，而且还接受了台湾的任命。我们青海省委的建议啊，
0: 应速清剿，以绝后患。
2: 我认为呢，还是应该以劝降为第一选择，
1: 因为这不是消灭他一个向前的问题。昂拉部落不大，只有几千人口，要剿灭那还不容易。
2: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办。
1: 这个向前啊，祖上都是官僚出身，与周边地区头领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如果我们攻打向前，会对周边的头领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2: 难道我们要一路打下去吗？所以说呀，
1: 不到万不得已，只能采用劝降的方法。这也是我们针对涉藏地区，甚至整个西北民族地区的总方针，绝不能因小失大呀。
3: 好，执行西北局的指示。
2: 现在啊，中央政府马上就要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
1: 甘宁新还有大片的民族地区也正在谈判，甚至是已经解放的地区也都是立足未稳啊，所以绝不能让向前一个部落去影响了整个全局。
2: 你们呢，还是要继续想办法去劝说。
1: 比如说咱们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加索大师，他就是藏民心目中的信仰之尊嘛。你们啊，也要想办法请这样有影响力、有威望、有能力的人再去做做向前的工作。
3: 好的，我尽快安排。
1: 那就这样。
4: 善护大人，成乐活佛到了，
5: 快快有请。
4: 千户，
6: 伯爷，
5: 请上座。
6: 青海省政府派来了协商委和财经委的领导，还有塔尔寺的法台夏荣高伯也来了，他们在二楼等您。
5: 伯爷，您不用管他们，他们来了又能怎样呢？
6: 千户，您听我一句。
5: 佛爷，我已经跟您说过了，现在台湾国府任命我为反共救国军第二军的军长，我不会跟共产党走一条路的。管家，让他们回去。
6: 千户，事情还是搞得不要太大。
5: 佛爷，来，您请坐，请坐。您不用对这群共产党太热情，他们只要进了我们昂拉部落，就会拆我们的庙宇，杀我们的兄弟，
6: 所以
5: 我绝不会见他们的。

0: 赵主席好，赵主席，您请坐。请喝茶吧。
1: 半禅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习书记特地让我来看望您。他说，达赖喇嘛方面在给您的电报里说得很好，他为你们的和解感到高兴。你们回西藏的时间，中央已经同意了。回西藏的准备工作，还有什么需要的，您随时告诉我。
0: 赵主席，小事我就不打扰您了。
2: 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0: 扎喜伦布寺的僧属群众多次发电报请求我尽快回去。
1: 习书记特地让我转告您，他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为了保障安全，万无一失，必须组成先遣部队，保证沿途的安全后，你们再出发。到时候，习书记会代表西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亲自为你们送行。
0: 关于进藏准备工作，我没有意见。习书记和西北局考虑的太周到了，这么短时间内啊，还要组织起这么庞大的队伍，我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1: 您回西藏是件大事，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够圆满顺利，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
0: 我一切听从中央的安排。
1: 另外还有一个棘手的事情，希望您能帮忙。
0: 愿意效劳。
1: 青海有些地区的藏族群众对我们共产党还是有些误会，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教唆，发生了一些叛乱事件，比如昂拉千户、向切公开发动武装叛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习书记、张治中副主席希望您给向谦写封信，让他放下武器，转向人民政府的一边。
0: 赵主席，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试一试。但向谦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建议你们还可以让喜罗加索大师、贡当仓活佛能出面做他的工作。
1: 您的建议很好，我马上向西北军政委员会报告。我这次来，习书记特意带来一台收音机送给您。
0: 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听见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了。
1: 是的是的。

0: 佛爷，这样不行呀！几十号人物在府外站着，你几次三番避而不见，到时候惹怒了他们解放军大部队来了，吃亏的是我们呀！
1: 吃亏？<笑>佛爷，这是俺拉的地盘呀，他们要是想围剿，早就打来了，还不是怕了我？你看。 他们还不照样天天在大太阳底下晒着球攒呢。

0: 我看呐，他们比那骆驼的性子还蔫儿。骆驼急了也会吐口水。政府已经第八次派人进行和谈，他们还带来了班禅佛爷、塔尔寺僧众，还有省政府各位主席的信来。千户，连班禅佛爷的信件，你也能置之不理吗？
1: 佛爷，他们已经被蒙蔽了，当了共产党的说客。
2: 那17条协议，我看，也不过是一堆废纸。

0: 罢了。废纸？那不是废纸，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了，只要你能和外来的土匪脱离了关系，捕捉匪首，协助解放军肃清安拉区内的土匪特务，撤除岗哨，平回公事，让安拉的百姓安居生产，人民政府就会保证您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就连您千户和省协商会的委员这些职务都予以保留啊。
1: 佛爷，您到底站在哪一头呢？我可是在保护你们寺院和僧众呢，您不能帮着他们说话吧？
0: 我昂拉部落
1: 哪来的土匪和特务？我看被我罚站在门口的那些人才是匪特。
0: 您怎么这么说他们呢？他们是过来帮您的，为了不动干戈，宁受奔波劳苦，甘忍如此折辱，天底下有这样的匪特吗？向前千户，

0: 我们成了活佛，怎么样？他肯见吗？你们呀，还是回去吧。千户，他说不通的。千户这个人，欺人太甚，这都第8回了，他还是这么冥顽不灵。
1: 马南总镇，马南总镇，马南总镇，马南总镇，
2: 哦，
0: 马南总镇，要不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2: 没关系，我们再等等。

0: 新书记，我们已经开始筹备班禅先生进藏事宜。我和急救梅主任作为一些遣分队，会提前进藏，做好准备工作。您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吗？
1: 请坐。 到西藏去啊，工作上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稳进慎重。所谓稳进啊，不是不进，而是要多用思想、多考虑。有些事情应不应该办，办了以后会是什么后果。所以啊，不要怕慢，宁可迟办，也不要急办，而是要用心想好怎么把实际工作搞好。好。
2: 我们一定按照这个原则办。到了西藏啊，务必要做到全面的了解和熟悉西藏的各方面情况，要搞好前藏和后藏之间的关系，搞好各民族之间、宗教界上层和下层之间，还有僧俗之间、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团结，要求我们每个同志务必要做到。
0: 明白，请习书记放心。
3: 季季梅主任，
4: 谢书记，
3: 你们进藏啊是头等大事，有任何需要我们都尽量满足，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4: 谢书记，我们佛爷确实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3: 那就说嘛。
4: 我知道这很为难，所以有点难以开口。
3: 既然有要求，就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嘛。
4: 我们佛爷希望能带一辆小汽车到西藏。
0: 啥？小汽车？

0: 可能啊，进藏这几千公里的路根本就没有车道，仅有一条翻越戈壁荒滩的崎岖小路，这车怎么运过去啊？不可能吧？
1: 可是我们佛爷对这件事很坚持，我和迦叶大师也没能说服他。秦书记，能解决是最好，如果实在不能解决，我们再去做佛爷的工作。
2: 不不不，既然佛爷提出来了，我们就一定想办法给他解决。
0: 书记啊，这一路上别说人了，连牛马都不好走，还要过很多雪山，过通天河，我就是再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小汽车运过去嘛。
2: 车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的大炮，不都是把它大卸八块扛着翻山越岭吗？一台小汽车怎么就运不过去啊？我看啊，不行就拆，把能拆的都拆了，用牦牛驮着过去就行了嘛。
0: 行，这是个办法，可问题是进藏以后呢，怎么组装啊？
2: 范明同志，大家都说你鬼点子多，我看你不是想不出办法，你是不想办是吧？这样，给我开车的师傅啊，以前在苏联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过，你让他再带上两个人，跟你们一起进藏，进藏之后再把它组装起来。
1: 感谢习书记，您想得太周到了。
2: 坐坐坐。佛爷有没有说，想要一辆什么样的小汽车？
1: 他倒没说，是一辆小轿车就行。
2: 哦。范明，我听说你有一辆新的雪佛兰汽车是吧？
0: 这你也知道？
2: 有人跟我告你的状，说你一天到晚坐着一台好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威风得很啊。哎
0: 呦，书记啊，这可是冤枉我呀。这是彭老总啊，为了让我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特意奖励给我的。
2: 那行，那我看就把你这台车运进藏，给班禅佛爷用。
0: 书记
2: 啊，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是有啥困难吗？
0: 好，照指示办。
2: 哎，喝水，喝水。

来上。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西安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有几位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薛道武先生抗战时期就支持我们边区的建设，窦应三先生是辛亥元老，现在是我们市政府的委员。张世钦先生拒绝跟国民党去台湾，之前呢又筹集了2000担军粮支持解放军解放大西北。欢迎大家。现在请习书记讲话。
1: 诸位啊，今天我们是群贤毕至，我呢略备薄酒以表敬意。

0: 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中国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随着这声巨响，中国核武器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与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个核装置不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采用塔爆方式进行原理试验后，一步到位，在爆炸成功的同时就已经是一颗可以由轰炸机投射的核航弹。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比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所形成的幻日现象更壮观、更震撼，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在距离罗布泊2000多千米之外的金银滩草原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深藏于此。20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来自

0: 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汇聚在这里，大力协同进行两弹研制攻关。
1: 当时的中央也很重视，当时从上海和平饭店也调来了很多的知名的厨师，所以在当时的红星饭店，在桃园的王府井的百货商店的二楼啊，二楼的东头有一个红星饭店，小有名气啊。组长张家厚有点爱好喝酒的嗜好，所以提议我们是不是到红星饭店，咱们品尝一下红星饭店厨师们的高超手艺。我们一起到了这个红星饭的吃了一顿饭吃的饭呢，确实而且品尝了4.7一瓶的茅台酒。
0: 黄金时代的221厂不仅聚集了研制中国尖端武器的科技精英，也吸引来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百货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店面前的道路热闹繁华，被称为草原上的王府井大街。
2: 车间有单独的保健食堂，供应的保健食品有黄花鱼、木耳、鸡蛋等，回锅肉、红烧肉很受职工的欢迎。我们还用保健票买肉菜，里面有很多肉。
1: 当时的102到了晚上的时候实验室、办公室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啊。我们呢有同志呢，既有咱们理化实验室的同志，主要的有的查资料、学外文，对吧？进行试验啊，建立试验方法啊。所以来看，每一天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一下班以后啊，大伙儿是说说笑笑，轻轻松松的回到了家里啊。回到家里，一夜睡到大天亮。
0: 在这番紧张又充实的日子，科技人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正在攻坚研制的氢弹。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汇报时，他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当年2月。九院召开氢弹研制规划会，会议决定从原理和材料两方面着手，加快研制步伐。一方面以理论部为龙头，集中力量突破氢弹原理；一方面以221厂为中心，对氢弹所需的热核材料和部件展开技术攻关。在前期对氢弹预先研究的基础上，彭桓武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他和邓稼先领导九院理论部，对氢弹研究进行多路探索。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各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展科研攻关，从不同方向探索氢弹原理。最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过百日会战，突破了氢弹理论。
2: 于敏从上海回来以后，最后完善氢弹模型的计算任务。实际放在12室，是由12室做出来的。这个任务本来是于敏跟13室他们在上海做的，我把13室的任务从邓稼先主任那里抢过来，就跟打仗一样，争当一个先锋嘛。因为氢弹突破是整个理论部的任务，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那时候的计算机，计算结果不像现在显示在屏幕上，全靠打印纸带。我们当时分析计算结果，就是花功夫看纸带。于敏的理论功底特别扎实，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于敏和我们一起看纸带，他突然发现有一个量，从某一时刻开始反常了。按照他的物理规律，不该是这样的。于是大家就去查，查了物理方程，查了计算程序，都没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算这个量的加法器坏了。 把这个元件换好，再重新算，这个量就正常了。因此，大家都十分佩服于敏。
0: 为了科研大局，周光召和黄祖洽主动停止氢弹研究在各自方向上的探索。九院理论部集中力量，齐心协力，完善并拿出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打通了道路。另一边，221厂则紧锣密鼓地研制热核材料和部件。
3: 1965年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研制热核材料部件。当时刘锡耀副部长到我们102车间，他提出一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这又是一项从头做起的艰巨课题。热核材料由包头20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但我们都从未见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加工，手上一点资料也没有。
1: 当时是我们宋家树副主任主管，在他的领导之下，组长是武胜同志。首先一个就是坚持着三结合，也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充分发挥技术的民主、科学的民主，对方案的制定以及在任何材料里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开门见山的进行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充分的民主，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试验的方案更加科学，避免了走的弯路。
0: 221厂生产部对热核部件加工工艺深入研究的同时，热核材料也在加紧生产中。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由核放射化学专家刘允斌带领团队，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等多项技术难关，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热核材料生产线。1965年九月，在这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热核材料又被称为氢材料，氢弹装料的主要成分。在氢弹起爆后被点燃，触发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2: 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这个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们这里，取罐时要求很严格，保卫部门来人，管库的来人，他们三组搞工艺压制的也要来人。这时候宋家树副主任亲自动手开罐，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他开的时候真出了一点事儿呢。
1: 宋家树同志在开罐的一层层的开罐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里面最后的罐子是玻璃瓶的磨口的，一打开的时候，这个氢材料蹦出来了，蹦到他脸上，大伙马上捧着他到旁边的冷水里面进行清洗。这就告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膨胀主要的来看就是两个地方的气压差。因为在内地装罐的时候，它的大气压是760个毫米汞柱，而在我们221呢是520毫米汞柱，所以这个压差造成了里面一开罐子蹦出来了。
0: 幸亏冲洗及时，热核材料没有对宋家树造成太大危害。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提出，于1966年用塔爆方式进行简单量氢弹原理试验，验证于敏团队的理论设计方案是否可行。这一计划得到二机部的认可，上报中央专委会决策后，批准实施。为了这次原理试验，1966年4月，二机部副部长刘锡尧专程来到221厂，在实验部 组织成立了氢弹原理试验突击队。

0: 要要要这个很快把把清大搞出来，就必须要突破这个，就是到清大的这个一系列问题。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像清大土学队吧，就一个师大概是30多个人。
1: 为了承担656工号，就暴风试验工号啊，这个氢弹结构的设计定型啊，当时啊，这个王汉昌和试验部的同志啊，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啊，拟定的整个的暴风试验的方案，既有如何保证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引过去，使刀穿能够产生聚变反应。啊，这是一个在引的过程中要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原子弹的破坏作用。
0: 这个方案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实验工作，实际实验做大量的工作以后，就要进行一次检验性的暴风实验。氢弹分甲球、乙球嘛，甲球呢就是所谓的扳机。这甲球要进行一次全尺寸的暴风实验，这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测到这个测到中子。
2: 当时我们这个研究所呢，主要两项任务，一项叫做冷试验，也就是测量这个在这个暴风场地上，在青海进行的中子点火的试验。当时呢，我们用两种中子探测器进行测量，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它的结果。结果呢，实验都非常好，测量到了这个点火中子，就证明了氢弹原理装置的这个模型结构，都是完全正常。中子的测量来得到了证明，这样子呢就可以进行正式的核试验，叫做热试验了。
3: 进行原理试验的氢弹也是一个核装置。1966年12月中旬，试验装置全部加工完毕，经试装配后分开装箱，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与第一颗原子弹享受的一级专列待遇和滴水不漏的安保级别不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装置被运往核试验场时平常了许多，但对于全体参试人员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没有减轻。凛冬已至，旷古静寂的大漠戈壁，30000人的核试验队伍陆续集结于此，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参试人员先乘火车到达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再转乘敞篷大卡车翻越天山山脉，前往罗布泊核试验场。
4: 我们坐的是轿车，因为是冬天，你卡车是没法坐的，那是冻成冰棍了。然后我们就要翻天山，我们坐这个车呢，那个车呢，走一走，它就开始就点一下，就给你点很高。当时有一个女同志啊，他坐在那个靠门，就是这个大轿车的靠门那旁边，他就一点，他往前一起来，他就把脑袋磕了，磕到脑袋淌了血，淌好多。
3: 穿越高山与戈壁、沙漠与荒原，到达核试验场的科技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天地间110米高的托举氢弹爆炸的铁塔。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在空旷的大漠上宛如通天之塔，召唤着30000多名参试人员冒着严寒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太阳般炽烈的火焰与热情。1966年4月，国防科委召开氢弹原理试验方式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是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留下的备用铁塔进行试验。这座铁塔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用的铁塔高8米， 塔顶堡视为圆柱体，以铁塔为中心，核试验工程设施和各种效应物被错落有致地建设布置在周围。参事队伍所住的帐篷区也在铁塔脚下不远处。周光照有哮喘病，到了戈壁滩上，天干物燥又寒冷，哮喘更厉害了。他整天戴着口罩忙碌着。王干昌到了新疆基地以后患感冒，李觉副部长赶紧让他坐飞机回北京，但王干昌坚持留下来参加试验。
5: 那时候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气温已经是零下30多摄氏度，参加试验的人都住在野营帐篷里，一出帐篷刺骨的寒风一吹，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真冷啊。我白天到各个工号工作区逐项检查验收，晚上把工作人员叫来讨论。
0: 当时我们都住帐篷，就在这些塔的下面啊，自己帐篷把帐篷搞起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睡在这帐篷的门口，因为门啊，他这个帐篷就那也不是开关很严的，就第二天早上我那被子上确实盖了雪，把雪被雪盖了一层，啊，就是冬天是相当冷了。
3: 核试验场所在的中心区域罗布泊，诞生于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历史上，罗布泊一度曾是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千米的大湖泊，水草丰茂，生物繁盛。然而，历经气候变迁，到20世纪60年代，罗布泊已彻底干涸，变成皑皑言渍的死亡之海。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因季节性降水时流时断，在罗布泊区域变成了一条苦水河。
0: 那地方生活相当艰苦，所以我们供应很困难，吃的很不好，特别是喝水，喝的孔雀河的水，那水是又苦又酸的。我们吃了以后啊，好多人都拉肚子，肚子老不舒服，咕噜咕噜很难受。那孔雀那水里面含了好多好多这个矿物质，又苦又酸的。
3: 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科学家、将军、士兵、工人等汇聚于此，开启中国原子核力的又一次远征。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7次中央专委会，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本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环担任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到场主持。核试验场报室内的氢弹装置和各个测试设备之间是一个连通的传输系统。为了确保传输数据通畅可靠，科技人员采用无线电遥测信号和测控电缆双保险的办法进行传输。大气层核试验室为防止测控电缆因冲击波或地震引发的岩层剪切断裂被切断，造成测试数据丢失，甚至全盘皆输。我们要求所有的电缆沟都必须铺放细沙。一次检查时，我发现工程队铺放的沙子不合要求，提出马上停工重铺。这就需要再运几百卡车的沙，工程量很大，但我寸步不让。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推动着核试验的每一项工作。

0: 寒冷的冬夜，科学家们常常睡不着，不仅仅是因为严寒，而是他们总在琢磨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
1: 有一段时间，我跟周光照、于敏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天半夜，程开甲来找于敏，他想到某些地方应该有一个屏蔽层，但考虑测试会有什么问题，屏蔽层要重新挡一下。我还在睡梦当中，他就把于敏叫走了。两个人大半夜地爬到110米高的铁塔上面，把屏蔽层布置好才下来。科学家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很令人钦佩。
0: 两位科学家深夜去重新布置的屏蔽层，事关高能中子测试的可靠性。热核试验室测量到大量的高能中子，是判断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2: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测量时间呢，测量这个伽马射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实验的，这些许多项目呢，都要经过实验测量以后，把这个数据仔细分析以后，得到了结论，才能报告出来。但是这个聚变中子、高能中子测量的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它是当场在实验爆炸的时候。马上这个聚变中子啊产生活化，产生这个样品里面活化，这个活化呢，这个信号马上就送到这个地下工号的记录仪器上来记录，所以它的得到的结果数据啊是当时马上实时的结果，跟其他的项目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项目呢叫做速报，就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项目。
0: 为了使这个速报项目测得准，理论部需要在核试验前通过计算给出一个预估数据。
3: 这个氢弹呢，一个是要测这个总伽马，一个是测高能中子，或者在什么范围里头啊，以及在什么波形这样的情况下才算是氢弹，什么情况下不是氢弹啊。所以我们这个搞理论的同志呢，就要把这个叫做核试验诊断理论，所以我们在基地的帐篷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手上拿着数据了，在帐篷里面做的事儿是复算，就是重复的复，就是检查这些数据的正确性。
0: 时年28岁的杜翔满，第一次参加塔爆核试验。临近试验前，他和理论部同事登上了110米高的铁塔报室。
3: 其他去看了看，但是110米的铁塔，说起来都是钢铁的了，但是实际上你上去它是摇晃的，等于是整个的场地几十公里，当然看不了那么远了，但是看了各种摆布，就是效应物，除了测试工号以外，还有什么坦克呀，还有一些空房子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场地的情况。那可以说是很壮观，因为几十公里都是为了这个核试验。
4: 本来就是一个蒸汽弹呢，你不是要蒸这口气嘛？不光是个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你是蒸口气，也就是为了要我们要抢时间，要完成这个实验。
3: 没有那千千万万，在任何岗位上都能默默无闻、忘我劳动的人，就没有我们的事业。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事业是千军万马。其中有一些大家都很知名的一些科学家，但是更有很多无名英雄。所以我要包括这些工号里面的工人、解放军、科技工作人员，都是参与者。这些都是为了一次试验多方收效，这样一个结果来的。
0: 在那段燃情岁月里，每一位参试人员心里都激荡起波澜，他们挺起身躯，抵挡住黄沙与风雪，只为了能够驯服热核聚变的烈焰。1966年12月28日12时，操作指挥中心按下控制台上的起爆键。
5: 66年12月28号，戴了黑眼睛看，看火球，看这个，知道成功了。于敏很

0: 笑容满面。他听了朱光耀一讲呢，就笑容满面，就很高兴的进去了。
1: 看到蘑菇云了，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是悬着的。我跟着唐笑威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看速报测试结果，不能随便下结论，就是要挑刺，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了，一定是成功的。我们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
2: 地下的这个工号的铁门也是关上的，这个灯也比较暗。当时呢，我跟几个助手就等着这个临时，就是开始这爆炸的时候，等着这个时间。当我看这个手表，快到了临时的时候，突然我一看这个地下工号的这个铁门的缝的外头，突然有一次很亮的闪光。这就是爆炸。接着马上看见这个桌子上这个探测这个计数器啊，进行了大量的计数。这个计数呢，就是活化的中子，高能中子活化以后的这个记录的数据就传过来了，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氢弹原理成功了。
3: 通过对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分析，这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等等都不足以形容，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的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36000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3: 所有参试人员都在隆冬里感受到了这份炽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唐笑威写了一首词《忆秦娥·烧热河》。
2: 东风急，大漠深处烧热河，烧热河，万众生欢，群丑生烈，英雄挥起如船壁，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越，红星如火，壮志如铁。
3: 氢弹原理试验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科学家们用力最深的一步。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说明中国已经掌握氢弹研制技术，但由于是简当量试验，还不能说是100%掌握，还需要一次全当量试验来验证。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上几个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饭，就是睡。可仅隔一天，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问题。那天通知我开会，来人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把我叫醒，实在是太累了。
4: 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100万吨级全当量氢弹空投爆炸试验，即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两个月后，在邓稼先的组织领导下，九院理论部团结一致，提前拿出了全当量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并建议把本次核试验时间提至1967年7月1日前进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了这一建议。
3: 每次试验，周总理都要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听取详细汇报，对于试验安全、气象、放射物沉降、烟云竞技等，总是问得很细，对飞机的逃逸更是十分关注。有一次汇报时，总理当场询问空军副司令飞机的安全问题，杨怀德副司令站起来说，此事基地铠甲等同志已经论证过，认为方案是安全的。 总理的目光转向我，我点头说是安全的。总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表示放心。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

0: 着个人得失，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忘我地投入到氢弹的设计生产中。他们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贵之物，肩上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钧重担，背后是党和人民信任的目光，常常好像是整个国家的分量都压在了他们的脊梁上。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氢弹试验再次充满了挑战，采用空投爆炸方式，需要对弹体进行工程化设计。这种设计不仅要使氢弹投得出去、爆炸成功，还要保障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1: 就说你这个弹怎么能够让它投下来，时间长一点，飞得远一点，飞机能够安全逃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氢弹，它这个主要一个是冲击波，还光辐射也很厉害。那是我们全组的有关同志大家一块在一起，就是反正是各显神通嘛，谁有方案谁上台去讲。
2: 这次的一个在一个含弹的在一个载重量是8吨。这个8吨呢这么重，我们的这个阻力就是怎么使它慢下来呢？我们就是用什么呢？我们开始是一个大的一个可以控制的控制它的一个金属的阻力器，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它比如说先要变成一个桶形，再放置一个碗形等等，再来是很难控制，所以最后在我们的九院的领导的决定之下，我们的主力就是用降落伞，就是用降落伞来做它的主力。
0: 第一颗空投氢弹有8吨重，威力大，几何尺寸大，重量大，针对这三大特点，装载工具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轰6甲型飞机。然而该机载弹量仅为9吨，氢弹气动外形设计受到很大限制。设计好的氢弹模型做了多次风洞和空投试验，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1: 现在我们这个弹只要保证2.6秒它是稳定的，就不会翻，主要不能翻跟斗，低头表情。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个呢，这个弹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为什么就发生这些问题呢？就说这个弹不稳定呢，因为我们的弹仓啊是有限的，你要把整个稳定真不容易，所以非常非常恼火，他就要翻，一翻就是倒着翻就完了。山打不开了，所以这些呢，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0: 受飞机弹仓空间的限制，氢弹外形已无法做更多的改进，只能在弹体增减上下功夫。
1: 郭院长跟我们一块又开了会，开了会很紧张，就是大家当然也思想也有想法哈，各种各样想法。后来想方设法就是想办法在尾箱，就是降落伞不是放在伞箱里面嘛？伞箱嘛，不是有尾罩嘛？尾罩打开，后备箱，对了，把尾罩上面支出几个支撑，完了再加个环形翼，一个圈儿，又环了。那这是我干的，这工作是我干的，也是我汇报的。就这样的话，就说还成功了。
2: 罗太恒在很紧的情况下，把他这个。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设计出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尾部工作的过程中有拉风箱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里头就加了一个环，加了一个稳定环。有了稳定环之后，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开伞的问题。
0: 这是第一颗氢弹。

0: 模型，其尾部多了两个圆环，这正是科技人员加设的环形翼。在与降落伞一起进行的飞行试验中，环形翼稳住了弹体，使其不再翻转。氢弹使用的降落伞由位于南京的三机部513厂设计生产，它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家降落伞生产厂。通过低空投射试验和多种配重比的模型弹空投试验，同心圆带条形伞被科技人员确定为正式用伞，并确定了开伞程序。
1: 把伞装进水桶式的圆柱体里头，伞盖有爆炸螺栓保险，伞盖打开带出里头小伞的伞绳，一下子把小伞就拉出来了。小伞张开以后也就一平方米左右这么大，跟着把后面那个口袋盖子也打开了，它里面套着的是一个叠好的大伞。小伞在自然风力的作用下力量很大，一下子把大伞的伞绳给拽出来，拽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大伞打开了。
2: 我们把那个氢弹的外形定下来了，重量也定了，那么我们需要多大的伞也计算出来，那就是49.5平方米。这样的伞弹结合弹道呢，能够符合我们第一颗氢弹的要求。
1: 这个大伞像蘑菇似的，有70-80根绳子连着。这个伞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过程中，飞机就脱离危险区飞走了。
0: 当飞机在离地面10.5千米高度，以每小时850千米的速度投射氢弹后，增阻伞按程序打开，拖拽的氢弹在空中徐徐降落，到达预定高度时引爆氢弹。这一过程中，降落伞增阻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空爆试验中，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指出，影响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冲击波空中聚焦和核爆炸光辐射引起的闪光致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徐克江和张文德机组被选为投弹任务的预备机组。从1967年5月开始，他们在核试验场区进行空投训练，至6月10日，两个机组共飞行35架次，投模拟弹35枚。
3: 我在试验现场亲眼看到飞机不断的空投配重弹，挺有意思的。每次投弹都要找准靶心，靶心是一个圆形玻璃钢柱子，2.5米高，直径有40厘米。以玻璃钢柱子为圆心，50米为半径画一个圈，这叫弹着点。虽然地面上这个圈的直径有100米，但是从几千米的高空看，不过是个小小的圆圈。
0: 根据训练情况，空军徐克江机组被选定执行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1967年6月，仲夏的罗布泊，朔时流金，酷热无比。这与半年前在数九寒天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寒与热、冰与火的激荡中，科技人员准备好了一切，等待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起爆零时的到来。聂荣臻顶着高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经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起爆零时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6月17日清晨，核试验场区天气晴好，7时整，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为726的轰六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按时起飞。飞机穿过罗布泊淡淡的烟霞，向着靶心飞去。

0: 五、四、三、两、幺，起蹦！
1: 在距8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

0: 极致的震撼中，趁蘑菇云的烟尘尚未降落到地面，测试队和防化兵穿着防化服站在卡车上，不顾一切地冲向爆心。他们要及时回收各种测试样品，以测定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当量。
1: 所以我们最惊恐的是零后半小时，我们要跟了防化兵冲进去挤这种回收这种胶卷等等，回收我们的成果。就是
2: 我们进去要分三批啊，第一批是解放军的防化兵，把这个剂量给测出来，给进去的路线做个标记。那第二个梯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工程兵，那么没有工兵给你开路，我们进不了工号。第三个梯队是我们进啊，这个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洞口，就用最快的速度从这个吉普车里面跳下来，就使劲最快的往工号里面冲啊！我们同志们从来没有一个去计较自己受了多少剂量，一心一意就是要拼着命把胶卷拿回来。胶卷拿回来的，洗出来的，分析出来的。
0: 汽车开到爆心走不动了，汽车轮子陷进去了。我下来一看，地面都变成玻璃体了。因为戈壁滩地面没有沙子，都是石子，它原来是硬壳地面。爆炸以后，爆心那里的尘土有一米多深，像北方降大雪一样，人站在上面往下陷。
2: 这是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历史，我只是讲的当中很小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啊，那是千百万人在党中央、在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完成，但是自然这里面有非常卓越的功勋，那就是我们23个人功勋，他们大家都非常有功劳。
0: 通过物理测试获得的数据，并对发射的取样火箭获取的高纯度放射性样品进行分析，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判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刊发了套红喜报。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保家卫国，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1965年5月14日，第一颗核航弹空投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核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中国先后拥有了核航弹、核导弹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然而，拥有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实现人类世界的持久和平。孔子家语致思曰：“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冢。世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中国科学家铸的正是和平之剑、正义之剑，为此，他们不惜以身许国。

0: 琴女，我是三号离京的，上礼拜接妈妈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至慰。我在这里还住几个星期，希望你来信谈谈工作情况。我西宁的地址是西宁500号信箱第八号，父子。
1: 1968年10月20日，给女儿郭琴写这封信时，郭永怀已在221厂工作了17天。这封珍藏于221厂旧址102车间内的信，里面的信箱是那时221厂对外的掩护地址。写这封信的时候，郭永怀一家三口天各一方，17岁的女儿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杜尔基公社下乡插队，妻子李佩在北京，而他则在青海221厂为我国又一次热核试验做准备。郭永怀曾师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研究流体力学，在该校时任副教授，也是同门师兄钱学森的协助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郭永怀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因在飞机突破声障等领域的卓越研究，成为国际力学界的一名翘楚。这是一段郭永怀亲自拍摄的珍贵影像，摄于1953年冬天。那时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终身教授，他邀请郭永怀来校开展研究工作，两家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然而这段美好时光并不轻松，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居住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受此影响，郭永怀长期拒绝参与美国政府的涉密研究项目。3年后，为了顺利回国，在一次野餐会上，他把自己多年研究尚未出版的学术手稿当众付之一炬。
2: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如果是经过出版的科学论文就可以自己带走，但是如果把尚未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国境，就会受到法律的处分。因此，为了回国，永怀就把来不及出版的论文手稿一页一页地烧了。
3: 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 1956年11月，郭永怀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后经钱学森推荐，任二机部第9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主持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设计与武器化方面的工作。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我看完全可以胜任。
4: 1到9月，郭先生就为科研人员们安排了大量的课题。据院史记载和当年科技人员的回顾，郭先生安排的课题有外形设计、结构设计、数据分析、稳定性分析、飞行弹道、环境试验、场外试验等。他还组织科技人员们学习空气动力学知识，利用当时仅有的图片和资料开展分析研究。
1: 原子弹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郭永怀就主持启动了第一颗核航弹的气动外形设计工作。
4: 核航弹最初的外形结构、最初的设计方法和强度指标分配不合理，且十分笨重。郭先生提出了

0: 采取飞机外形结构进行设计，实现了薄壁新型，减轻了核航弹的重量。
1: 对于很多人担心的氢弹结构保护问题，郭永怀却十分乐观。
2: 这个郭院长呢，就讲了这个金属在爆红波的作用下面，它是按照一个流体来带来的。他说一个试纸，一个成熟的试纸啊，他说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整体，好好的一个圆的啊。你用手指头去在试纸的外面轻轻的去摁，他说因为里面是个流体流的呀，他说已经熟透了，你这一加压，他说那个里试纸的肉它就往那边流，因此这边呢就闭下去了，那边呢就鼓起来了，但是这个试纸皮没有破。这个张先生他也很感兴趣，哎，他说这个例子很好，我很同意。
1: 氢弹的结构保护主要是确保壳体不破裂。根据流体力学原理，郭永怀和设计部提出了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需要由张兴前主持的实验部组织多次精准而又目的明确的爆轰试验，用试验数据来完善。
2: 怎么样来用 X 光张纸啊来进行探测？那就是张兴前他有发言权，所以他说要扩大这个研究范围，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当时提的有的人提出来用电磁方法，有的人提出来用光磁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提出来用微波的方法，再后一个就是搞 X 光，用 X 光来探测。因为 X 光我从不同的时间打，我就看到它不同时间破了不破，破了不破，是这样。
3: 221厂实验部当时重点做了氢弹构件的可靠性试验。我们做实验，因为要用到 X 光。614工号里面专门放几台脉冲 X 光机，用 X 射线来检测这个构件。我们组先是用钢材料做实验，主要看钢的壁厚应该设计为多少，才能够保证构件不漏。我们组做了好几次实验，最后确定了构件的保护时间，就是能量通过的时间要多少。试验做得很成功。
1: 在试验数据的支撑下，氢弹结构保护问题得到了解决。来到221厂已是1968年深秋，对于本次新型热核弹头的研制，郭永怀主持的设计部在力学设计上依然充满挑战，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试验研究。郭永怀给女儿写信的前一天，即10月19日，女儿也在给他写信。在这封辗转寄到221厂的信里，女儿告诉父亲，插队的地方太冷，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
4: 那天呢，我们正礼拜天，我们呢在家里嘛，在家休息，所以那天呢，哎，我们正在外面走呢，哎，看见他过来了，哎，过来了，过来就直接进我们房间。进了房间呢，就拿出巧克力给我们，还看了看我们的这个那个留声机。他说他也是，他有很多唱片什么的，他也喜欢音乐。他就说他在西宁的时候啊，看见有那个棉，就是棉鞋，郭琴，他女儿叫郭琴。他说他呢冬天冷啊，想给他在西北买个狗皮的那个鞋。狗皮的鞋比较暖和嘛，
5: 但是他搞不清楚他女儿鞋的尺寸多大，而且人家店员还问他，你是买多大尺寸的，是男的女的鞋都不一样，他就是一个问号。他到我们家来呢，就是为解决这个问号的问题。
4: 可是郭青我没见过，他的高矮啊什么怎么那个胖啊胖瘦也不知道，结果我们没有给他答案嘛，就是我的，因为这个鞋不好说多大，他到底怎么大小不好预估的，是那个就没问出来呗，他没法买。
1: 看样子，女儿穿多大码的鞋还得要问女儿。两周后，郭永怀在221厂给女儿写了他本次出差以来的第二封信。

0: 秦女，你10月19日的信收到了，你的生活都已做了妥善安排，我很高兴。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起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带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1: 棉鞋没买成，郭允怀买了一台那个年代款式新颖的收音机，寄给女儿。
2: 我们一个同事啊，王上来跟我说，哎，他说礼拜天他在那个百货大楼看见郭允怀给带着警员买什么呢？买半导体收音机。你想，1968年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少啊，就是上海生产的两种，有一种小一点的叫红星牌，另外一种叫凯歌牌。那王树堂就挑了一个凯歌牌，凯歌牌上面好的什么呢？它是有三个波段，短波、超短波还中波，就给他买了这么一个。
3: 郭琴第二次回到屯子里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手风琴和当时比较昂贵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两样东西呢，在当时都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知青点的青年们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大喜过望。当郭琴打开琴匣子，拿出琴，拉起风箱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非常灵活，眼睛里充满了自信，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美妙的音乐一串一串的就出来了，所有的同学们都被他的琴声折服了。
1: 手风琴拉得好的郭琴，善良单纯，感情丰富，待人随和，只是下地劳动，动作慢，力气小。
4: 那个年代生活比较艰苦，他刚从北京去，生活也不习惯，与当地的牧民生活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所以经常吃不饱饭。另外呢，他身体也比较弱，经常生病，好在同学们都比较照顾他，给他安排了比较轻松的活，喂鸡啊，喂猪，还有给大家做饭。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挣的工分就比较少了。
1: 女儿在农村的情况，郭允怀大体上是了解的，但他忙于热河试验的准备工作，给女儿的第二封信发出后，便无暇再顾及。原本预计11月20日就可以完成的研究工作，一直到12月初才得以完成。距离本次核试验还有一段时间，持续出差63天的郭允怀决定回北京。自从到九院工作以来，郭允怀还承担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年前，他又与钱学森等人一起筹备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因此很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
5: 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尽管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生命安全，中央特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不让乘飞机，可是郭先生坚持要乘，还尤其喜欢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 1968年12月5日清晨，郭允怀从221厂驻西宁办事处乘车赶到兰州东港机场。13时59分，他和警卫员登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直飞机型是苏-14飞机，机号640，航线为兰州、京亭、西安至北京，机上共有乘员12人。这一天是农历10月16，昼短夜长。17时左右，太阳便落山了，一轮圆月早早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这本是团圆的日子。当晚19时38分，640航班在首都机场着陆时，因气象条件复杂和飞行员调错高度表等原因，飞机在距离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爆炸，郭允怀壮烈牺牲，终年59岁。
6: 是的，就那么10秒。

0: 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霍运怀同志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药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这一从天而降的噩耗惊动了周恩来，也让郭永怀的挚友学长钱学森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
1: 在郭院长生前，郭勤曾经跟他爸爸说过想去参军，但是郭院长没有帮他说什么，郭院长从来不会去开口这件事儿。说最后郭勤棉鞋没买成，没穿成，当兵一点没着落。
0: 郭永怀挚爱的妻子李佩经历最初的悲痛之后，在那时乃至往后漫长的孤寂岁月中，始终以莫大的隐忍和克制打观了与那个世界的郭永怀对话。
2: 你呀、啊、一直都在，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0: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正的科学家是坚韧无畏的。尽管世事多艰，受到冲击和干扰，科学家们还是在不断突破新的核试验技术。
1: 这个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有两个因素，一个有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核武器本身发展的需要。一直到了1968年，这个地下核试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提到日程之后呢，在一次基地的工程工作会议上，分管基地工程的张志善副司令员说，以后这个试验呢，在这个技术上测试上的问题要多向王冠昌请教，在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呢，要多向陈海甲请教，由这两位专家说了算。
0: 王冠昌和陈海甲一对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主持中国地下平洞核试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抗战时期，王冠昌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陈海甲是他的学生。即使在那个全中国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王冠昌仍然坚持在教学的同时研究世界前沿科学。
2: 1940年，王先生讲原子核物理，当讲到核裂变时，他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著名女原子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是她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但她在做报告时一点都不提她与麦特纳之间的师生关系。听了王先生的报告，我们很受启发，养成了主动阅读《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发展的好习惯。
0: 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不久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西迁至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大家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却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
2: 8月下旬，王冠昌教授做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师生的极大兴趣，我更是被深深吸引。

0: 是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和王先生都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
1: 更令这对师生想不到的是，24年后，他们撑起了中国这次地下核试验的一片天。
2: 王冠昌先生呢，他主要是九院的副院长，管产品的一些个测试，管产品的安全。而陈开甲呢，他更多的职务呢是我们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主要是管整个核试验工程的安全。王冠昌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大科学家，又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老头。陈开甲先生是一个这个在学风上、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人。
1: 1969年9月15日，核装置在主坑道爆室内安装完毕，雷管也插接到位，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科技人员经过一番检查确认，工程兵开始封堵坑道。1周后的9月22日被确定为本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时间，但具体的爆炸零时迟迟未定。
2: 在零前呢，这个部队要从洞口撤下来，撤到呢离这个我们的这个南山有这个10来公里的一片空地上的。我的一位老战友呢叫于明德，他当时正好在实验现场，他当时是研究所一室的一个技术骨干，他的帐篷呢正好和王冠昌、陈开甲他们两个合住的那个帐篷是邻居。22号这一天呢，他走来走去啊，就看着这两位老先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啊，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
1: 这一天是农历己酉年秋分前一日，一年中昼夜几乎等长的日子。然而，对于参试人员来说，这一天却过得十分漫长。
2: 说陈开甲呢，在边上一方面喃喃的自语，一会儿呢又在桌子上写一写，一会儿呢又咚咚咚敲敲桌子。看着这个王冠昌老先生呢，在边上也是眉头紧皱，大家心里呢好像都是有一点提心吊胆的样子。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一切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但是呢他究竟能不能成，会不会泄露，那是天大的干系啊。
1: 时间在慢慢流逝，山谷空幽，去寂无声。从白天等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在亘古的宇宙星辰与荒原瀚海之间，大家屏息以待。王冠昌和陈开甲师生二人无心吃晚餐。风在山谷里吹，他们眼看着9月22日一秒一秒地过去。
2: 最后呢，终于确定就0时15分，就是23号0时15分，哎，是个合适的时间。据在现场的同志说，当时是在一轮非常明亮的月光之下，眼看着呢那个大山呀微微的一抖，山上的石头啊像瀑布一般滚滚而落。

0: 我入伍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核试验，我在的地方呢离这个核试验有150公里，我们那一天晚上也知道要进行核试验了，大家都在外面等，结果一直等到12点半，任何感觉都没有，整个我们在天山深处一片寂静，最后连长出来说，好了，没事了，成功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为什么呢？没有动静就说明我们密封得很好，既没有发生冒顶，也没有发生放枪，我们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了。
1: 在这成功的时刻，许多人都在欢庆，王干昌和陈开甲却显得十分平静。此时他们才感到肚子饿了。
0: 这是一名得了战友奖的，等成功之后，他呢从这个帐篷边上经过，看着两位老先生呢正在一个盆子里面外头在盛面条，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想起来吃这个晚餐，他们的夜餐成了他们的晚餐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家每一次试验，他们全部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都在最后那一响上。

0: 什么叫废寝忘食啊？这就是。
1: 月光下，王干昌和陈开甲安静地吃着一碗面条，这正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身上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祖国处处萌动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当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邓稼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此时，第九研究院总部已经由青海省搬迁至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绵阳市也在发展中，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在新的起点上，邓稼先和同事们为九院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邓稼先提起美国氢弹之父、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一句话。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外国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1984年12月，又是一个隆冬。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于敏等国防科工委领导和九院科学家再次亲临核试验场，进行新型号原理试验。在寒冷的戈壁滩上，邓稼先步履蹒跚，已不如过去那般矫健，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散。
2: 他因为这个大便里面老带血啊，其实呢，这个时候他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痔疮，实际上这种病已经很厉害了，在发作了。但是，一方面工作也忙，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是痔疮，所以医生就拖下来了。但是人实际上身体就很虚弱了，他还必须在第一线上，因为这次试验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试验。
1: 由于这次试验的重要性，所有科学家都感到责任重大。在一次汇报工艺质量的会议上，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背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3: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名，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是故托臣而服夷也。”
1: 负责理论设计的于敏深有同感，焦虑之情倾泻而出，跟着背诵：“
4: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为北征，宜先入南。臣非不自惜也，故王爷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
1: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会场内安静肃穆，会场外天寒地彻。
5: 抚南平者，势力。然后吴庚为盟，关羽毁败，子规错地，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在核试验箭在弦上的时刻，一篇《后出师表》

0: 烈地表达了科学家们心系国家安全、渴望天下太平的心声。
1: 他去福州又去看那个实验结果，他首先拿着这个照片先出来先告诉大家，所以呢车子开了一半，远远路看见大家都在这边都抬着头都等着他，所以刚进来问他有没有啊，所以他就有见得很，就这样子。好了，车子也开到跟前了，大家一看，哎呦，这个尖尖好高好高，说明这个试验成功了，这在那儿相当理想。
0: 这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突破新型号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试验成功给所有参试人员带来莫大的喜悦，邓稼先的身体却极度虚弱，连分享这份喜悦都显得艰难。两个月前，邓稼先在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时，写在签名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最能表现他此刻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青州已过桥。这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后一次和同事们一起组织指挥核试验。7个月后，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为邓稼先做了清除癌细胞的手术。
2: 他反正之前就跟我妈说，一年从这刀下去，一刀下去半截就活检嘛，说活检已经都到处都是，他说只能把看得见的弄了，看不见的就弄了，那就是一年。
0: 从那时起，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的两次手术情况都不容乐观。这让邓稼先意识到，恐怕要与自己所钟爱的为国铸剑的事业永别了。躺在病榻上的邓稼先，抑制不住地怀念起过往的岁月，儿时的淘气，慈祥的恩妈，严厉的父亲，战火烽烟里求学于西南。

那么有一天早晨我们吃完早饭的时候呢，他提出说，小李，你跟我去一下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铁塔的位置。去了以后，他就站到那里就是沉思了一会儿。当时那个钢架呢七扭八歪，基本上像扭成那个麻花状的这么一个形状，就躺在那个戈壁滩上。因为它上面的部分啊，由于那个温度啊，它已经把它化掉了。他就沉思了一阵子，就是唱了一段京剧。他的嗓子呢，他平时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喊起来声音还挺大。

0: 在那个歌别台，把这个唱了两句京剧。这京剧啊是浩大的这个大沙漠戈壁滩上，后来他又在这个铁架子上坐了坐，实际上已经我们进入这个地方放射性的元素在地面上这个钢架上都有，他也不顾这些，那么手扶着这个铁架子，铁架子在摸啊，一边摸一边看他的表情啊，是诚实在这个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当中。
1: 在残存的铁塔前，邓稼先久久不愿离去，像在做无言的告白。这是他和同事们一生宏伟事业的里程碑，也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
0: 那是一次八月份，天气很热，最后他就想让我陪他去波斯腾湖，波斯腾湖就是在马兰基地，我们就到那里，他就一直走到他那么高的个子，一直走到脖子的水，当时那个高兴啊。在这个游泳又接了水，又可以洗澡又可以游泳，高兴的。
1: 在无尽的回忆中，邓稼先更多想到的是伟大的事业，他猛然意识到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
2: 85年的时候呢，发现国际上大概有这么一些动态，就是有一股风，就是要提出来可能有近似核试验。老邓跟老余他们就是有个感觉到这个事情应该好好对付一下。那如果真我们国家如果接受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核武器发展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呢看看当时美国外的动态情况怎么样，一方面看看我们自己。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到了围山九仞的境界，离顶峰只有一仞之遥了。然而这一仞十分关键，一定要鼓足干劲发展好这一仞，否则将功亏一篑。一旦功亏一篑，中国的核武器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邓稼先放心不下这件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他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2: 这个报告形成的时候，老邓已经相当虚弱了。当时的有的时候他修改的时候，我这里我都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嘛，他就坐在那个汽车冷带上，因为他是那个直肠癌肛门挖掉以后没法坐的，就是所以坐在那个汽车冷带上面，就是悬空的，就一边流着冷汗。

0: 挺不舒服的，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
1: 1986年4月2日，这份建议书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上呈报。上报之后，所提建议立即得到上级领导和党中央的赞同，并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写完这封建议书，邓稼先一身轻松。然而，他日益衰弱，生命在慢慢枯萎。人们无不为即将痛失英才而扼腕叹息。邓稼先却提出来，想去看看天安门。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位怀有赤子情怀的科学家，在生命逐渐凋零的时刻提出的这个朴素的要求。从301医院出发，沿长安街一路向东，行车10余公里，工作人员陪同邓稼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邓稼先强撑着病弱的身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夙愿，
2: 就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太远，因为这个，所以真正干事的人，我觉得他这话是恰如其分的。
1: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从1946年，朱光亚、华罗庚等人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到1986年，邓稼先、于敏向国家提出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的建议书，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矢志不渝，为国铸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科技人员，于敏、王大珩、王希济、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杨家池、周光召、钱学森、涂守鄂、黄伟禄、程开甲、彭桓武、王干昌、邓稼先、赵九章、姚同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中华儿女，他们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用知识分子的脊梁为共和国撑起了一片天，铸就了稳固的安全基石。九死不悔的忠贞，舍身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比核武器的影响更为久远的东西。总有一天，核爆炸的烟云会从地球上消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代科学精英在突破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创造中爆发出的精神火焰，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照耀。浩浩星空，群星闪耀，宇宙的星辰里运行着中国科学家闪亮的名字。巍巍中华，山河无恙，历史的天空里辉映着两弹一星群体不朽的功绩。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两弹一星事业突破的那个火热的年代，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 在攀登现代科技。

高峰的征途中，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是奔腾不息的河流、绵延不绝的血脉、永远燃烧的火炬，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60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推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直到今天，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上依然醒目的这幅标语，昭示着中国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信，也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的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7: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九米，也就是三四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比较垂直的下降。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1: 从这边靠过来。
2: 从这边靠过来。
1: 对。

0: 没什么好被玩的啦、啊。
1: 来，
2: 真的是。
1: 来来，快，
0: 真的。
1: 来，
3: 好。
4: 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5: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 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4: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是否完整。
6: 哇！

0: 确定这是熊猫的遗骸？
1: 确定。
0: 发现了，在这个洞穴里面的第47只熊猫。现在王老师正在逐一清理这些熊猫的残骸。目前正在判断这具熊猫它是在什么年龄。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

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灿灿，就是我一直在饲养，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他生崽。

0: 常常是有好出行的嘛，
1: 也快快了，
0: 也快
1: 快了嘛，
2: 就这两天了嘛，反正
0: 啥子，常常出差吗？
3: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2: 他争取这盘，还是就他面前看节省一下嘛。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0: 亲手接。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2: 天天在那守着
0: 看到，加油。

0: 今天就是灿灿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这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对吧？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就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嗯，这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一般就是在28+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2: Thank you.

0: 也在动了，
1: 看到头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生产也是头先出来对吗？
0: 对对对，但也有倒生的，
1: 也有倒生的，
0: 很少。
1: 哦，但倒生可能会不太安全哈。
2: 老九，
1: 出来了，
0: 出来了，出来了，
1: 好开心，好小啊。
0: 对。

餐厅是粗城吗？粗鲁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大家加油！哎，前面是杨老师，杨老师
1: 来了，我们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2: 你好。
3: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0: 对对。
4: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2: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0: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啊，
2: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0: 好，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2: 好，
0: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1: 加油加油，
3: 小心一点啊。
0: 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3: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0: 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4: 兽类有136种。
5: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0: 啊，对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3: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0: 哇，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5: 好嘞。
3: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6: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

0: 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1: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2: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
1: 现在海拔多高呢？
2: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了，
3: 就是说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的。
0: 对的，

0: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1: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也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0: 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
1: 这是云还是雾啊？
2: 这是雾。
3: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平。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的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平是高度重合的。
0: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1: 好。
2: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4: 对对对对对。
2: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4: 嗯，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5: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0: 就是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4: 对对。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 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 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我寻父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1: 这儿就有树洞啊？
4: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1: 好，好，
2: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1: 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啊，
4: 对，是树洞。
3: 里面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1: 通天是吗？这什么树啊？这是？
4: 啊，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0: 100多年的树了。
4: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1: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0: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了。
4: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
1: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5: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吧，对吧？
4: 对对对对。
0: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4: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住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0: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4: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 all bases of large trees.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ed

0: Nurseries。
1: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2: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已经空了，
3: 对，空了，空了。它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2: 对，
3: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掉了，
2: 全朽掉了。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4: 快来快来，
2: 我看看我看看。
5: 来，我看看树洞。哦，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0: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s.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2: 我觉得这个洞是个特别完美的洞，它洞口那么小，里边这个膛有那么大呀，哇，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
5: 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边，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
2: 万亿分之一的概率。
5: 对对对，
2: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3: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嘎嘎嘎叫声，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去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2: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还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在这儿。这个熊猫的幼崽，它刚出生还不能跟着妈妈爬行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待在树洞里，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直到这个熊猫幼崽它自己可以爬行，可以跟着妈妈走。
4: 大概要多长时间？
5: 要半岁左右。
4: 我觉得它不仅是个产房，它还是一个育儿室。
3: 我觉得熊猫妈妈真是太伟大了，对，把那么小一个小不点儿，然后养得那么大，
4: 能够感受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
3: 是是的，
4: 所以我们就不要打扰了，我们就离开，好不好？
2: 好，那我给这棵伟大的树去拍一个肖像吧。
4: 好，好，好。
2: 我就没见过有这么完美的洞穴。有这样的洞穴存在，我们的大熊猫才能更好的繁育。所以这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卧龙片区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啊，是我们卧龙片区有这样非常多的这样参天的大树。这些大树和原始森林的存在，也就反证了我们卧龙生态的优良。

0: 爱的家园，火龙等你来，等你来回归自然。好一个美的世界。
1: 我们干这个工作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也非常丰富，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把新生代带出来，然后让他们来传承我们这一代继续干这个工作。对我干的这个事业啊，我也不后悔。
2: On this day, new mom Tan Tan is going to have a special morning. She will go through a challenge faced by every mother.

0: 进他那个出差嘛，本来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得紧看，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不好拿噻，他夹的你瞅夹头下来也不好
0: 拿，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
1: 如果你一切就拿他，他晓得你出你切就想不要
0: 紧，意图太明显了嘛，样子
1: 一般都还是跟他合适点，他给你放出来样子，但是就是要快准。

0: Men have created one breeding miracle after another with relentless efforts.
1: 他的眼睛、耳朵，还有他的肩带就变黑了，这就是他伪拇指。
2: 灿灿超出我的预期，他带得很好。

0: 出来也比较急，所以比较漏风，声音就比较大。
1: 嗯，吃完了。
2: 给我们的宝宝拍拍奶嗝。我们喂奶不会喂到全饱，一般都是七八分饱，就是让他肠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所以他就会还有一点饥饿感。就拍奶嗝的时候，他就感觉还想再来一口，他就会在你怀里找奶。
3: 他现在在找奶，
0: 他在母亲那儿就是这样，
3: 就是这样找奶。
0: 边找边叫，
3: 休息休息。
0: 他现在就前肢还不怎么撑得住，所以他撑的时候有时候重心就会偏移，就容易磕着下巴。就是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哎，那真好。

0: 他们的成长是还是给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肯定吧，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茁壮成长，看到他们健康成长，其实我们也挺有成就感。
1: The exit of nursery keepers from the cubs' current life stage means that the cubs can walk on their own and have moved from infancy to toddlerhood. We are leaving the nursery to explore the outer area of the Shenzhouping base. Here, we get to know.The hidden growth stories of panda toddlers, aged 120 days to 2 years.
2: Kushu, 欢迎。
3: 哎，早。这里就是蕊蕊和他两个崽崽的家。啊。蕊蕊崽是他亲生的，然后贤贤崽是他的养子。
2: 那你们现在能区分这两只崽吗？
4: 就是蕊蕊崽，它的鼻梁上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黑色的线条。哦，贤贤崽这个线条就相对来说要浅很多。
2: 哦，这细节被你们捕捉到了，
3: 不好区分这个。
4: 对，
3: 李荣是他们一家的奶妈。
5: 我们经常都说嘛，就像我们带着幼儿期的熊猫一样，我们就好像就是幼儿园的大班长。
6: 生出来啊，在这等一下啊，阿嫂啊，打扫完了你出来哦。哎。
1: As the class leader, Li Rong knows the personalities of Ray Ray and her two cubs well. 7-year-old hot mom Ray Ray.
5: 咱们的蕊蕊妈，天哪，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她洗，还要拖着崽崽洗啊，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1: 1-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b，
5: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就是感觉他就是说你们废吧，我要睡觉。
7: 你们玩你们的，
5: 你们玩吧，
8: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1: ？And 1-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b。
5: 贤仔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贤贤仔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二三届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6: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嗯，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1: This is Shen Shen. In August 2023,Shen She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en She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5: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

0: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1: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2: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每两个乳头喂它们。
1: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有，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它管，那边的两个归它管，所以它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0: The baby bottle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3: 崽崽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的，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1: 崽崽快来，抛弃抛弃，来了，开饭了。
0: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 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4: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就跟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期，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闲闲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根那个笋，再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0: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 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4: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她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她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就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她剥皮，她学会了剥皮。他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他会无意识的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然后呢逐渐的要教他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熊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1: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5: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1: 从出生到一岁半他属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他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0: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b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4: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他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他也会去模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

0: 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1: Panda cubs, if they're toddler hood, 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2: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3: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2: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显显仔的话，可能摔打的更厉害一点。啊，对显显仔更严厉一些，它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Xian Xian's cub.
2: Oh yo! Oh yo! 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上那么生硬蹬下来，它不怕孩子摔着。它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它心里，它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它知道，摔下来没事儿。它的这个皮毛
3: 很皮实的。
1: 对对。
4: 让他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他的一个过程？对，摔打的那种。为了让他更皮实一些，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准备。The
0: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Xian Xi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2: 显显仔老想骑到妈妈身上，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没有，玩耍，咬着玩。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
5: 像狮子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它就学习很多技能。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
2: 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这个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6: 李勇老师，这位这是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5: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1: 那肯定辛苦，
6: 还是累啊。
5: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6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没有告诉我来？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还是你不可能不工作的。孩子
1: 还是很懂事的嘛。
5: 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
6: 嗯，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啊，这个说的真好。小追追，阿萨，来，坐。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5: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

0: 睡，怎么那么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怎么乖？
1: 你看人家姐姐都在把孙吃，你这耍，
0: 怎么乖？哎。
2: 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0: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一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近身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盆盆奶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
3: 宝宝宝，
0: 宝宝气了，快去刷了哈。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2: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0: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1: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哈。
0: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1: 对，它非常舒适的这地方。这就是去年八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我待在的。
0: 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1: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拍着它们。八月份

0: 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1: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2: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3: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2: 下来。
0: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大概是20-30多种。
2: 我们保型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在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间竹。
0: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隼，但是竹隼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隼的生长，一直往上去追赶隼，
3: 跟着食物走。
0: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但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哪些天敌，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
3: 对，
0: 跟妈妈一年多对它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它的学前班。
3: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2: 对，
3: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2: 对，它有熟道吧，它就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它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
1: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带崽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带崽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带崽方式。
2: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有它们的生存之道。
1: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带崽，这个崽长到2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0: 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如果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他，会打他。孩子厌养死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3: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0: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它和它的兄弟以及它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它这个族群的作用。
1: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0: 对。The natural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3: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
4: 因为他自己也捞不着，特别是背面。
2: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4: 都有蹭，就是找一个地方蹭，用硬物蹭。
0: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响、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他对女儿格外娇惯。

0: 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他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她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哪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减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2: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3: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三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山，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摔爆就行了，摔好了就放。那为什么摔了呢？
1: 我们主要就是利用熊猫保护牙齿。
0: 都摔了。我们听见摔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2: 4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3: 大家，哦，脚脚大滚喽，哦，脚脚大滚喽，大滚喽。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哦，哎呦呦，这个好。嗯，看见咱们了，顿顿。
0: 吃饭、啊。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
4: 独居，
0: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5: 没成年，
6: 不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
0: 三岁算成年了。
2: 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它的新陈舒适期，一般在野外它要分开的。其实，
0: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2: 打小就在一块儿。4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0: 4岁多，大概也就是像这个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嗯，12、13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2: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社会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嗯。
7: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8: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4: 对。
2: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小可爱。现在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对。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0: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1: 比如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像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2: 30%，
1: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3: 一天花费十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滴血画卷里，我们能近距离地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4: 它这牙齿太完整了。
5: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4: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5: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4: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5: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3: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战力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5: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0: 对，
5: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3: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1: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5: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1: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5: 对，
1: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5: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使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齿状脊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齿状脊，可以附着更多的肌肉。
4: 咬肌这块是吧？
5: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1: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但是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对，
1: 因为竹子它四季无论是海拔高还是海拔低，无论是气温高还是气温低，竹子都能够生存，它很顽强，所以大熊猫能够靠它度过一次次的气候的变化，它能够活下来。
0: 所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要是能够适应这些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地理环境变化也好，那这样的物种就更大几率能够存活下来，其他的物种就会灭绝。
6: In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spanning 8 million years, giant pandas have experienced countless firsts in their lives.The first time they rolled over a wobbly. The first time they stood up while swaying. The first attack.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窝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总之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会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我的妈，这球都没打进呀、啊，踢的啥呀、啊、这是？我的妈，5-0啊，这还是狂胜啊！
1: 看球，看个球，你妈都要被红牌罚下了，你快看！
0: 我的妈，你怎么了？不是谁敢红牌罚我妈呀？啊！
1: 体检报告，你看啊！啊！你读下上头的字。
0: 我看看，这是肝硬化，肝硬化，
1: 好好的一个肝儿，哎，它一擦，它就肝硬化了。哎呀，你说我这个身子骨，它咋个受得住？我二他爸呀，我来找你了。
0: 这什么不是？我爸现在可不想见你见话。是这样，就是肝硬化没那么恐怖吧？

0: 好看。
1: 你不懂啊，我之前啊有个同事，他就得了肝硬化啊，再后来哎他就是肝癌，再后来他就没得了。你说我该咋办呢，媛儿？你说你还没有结婚，我还没有抱孙儿，这个就被红牌发下了吗？
2: 这你这变相催生呢？哎，不是妈，你先别紧张啊。我听说现在肝硬化不是就是通过一些先进的技术就可以解决吗？你别老跟以前去比。
1: 不要哄我啊！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你晓不晓得这个肝硬化有好可怕？他开始，哎，他是肝硬化。哎，后来。他就是肝癌，哎，即使不得肝癌，他到了后期也会，腹水，然后啊吐血，哎呦，我的命咋那么苦哦？哎，来来来，你跟我个了断了断了断了断。
2: 谁跟你了断？我还跟你了断？不是那个啥，我现在听说啊，就是我之前不是看四川卫视那个《华西论剑》嘛，说现在这个肝硬化的手术，哎，就是一个针孔大小的这种手术。就把你的这个肝硬化给解决了啊！你看，哎，这针眼大。
1: 行，你和你妈不懂科学。哎，我问你，我没见过那个手术刀啊。哎，它手术刀都是哎那么长，然后亮晶晶的，然后往你那个肚皮上一泼，不是，太恐怖了！哎呀，你要和我那么大滴点，那么大点不可能，都是噗呲那么长。
2: 你以为菜市场砍西瓜呢？不会在你肚皮上开膛破肚了。现在我跟你说妈，就这手术啊，做完之后，我保准你还可以去跳广场舞，哎，肚皮我都可以继续挑起来啊！哎，真的，我绝对不骗你啊！不信你看，节目开始了。
3: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西论剑》，我是主持人陈晶晶。你看刚才我们情景剧当中的这对母子演的也太好了吧！
1: 大家好，我是吴小梅。
2: 大家好，我是刘源，又回来了。
3: 哎，我觉得情景剧当中啊，这个饰演母亲的小梅姐非常的形象啊。相信大家啊，如果拿到体检报告上面写了肝硬化，肯定也是这样的共鸣，是吧？
1: 对，这个故事非常的真实，因为大家都普遍的认为啊，这个肝它其实既是一个排毒的器官，而且它又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一旦出现了问题就非常的严重了。
2: 关键是很多咱们妈妈辈儿啊、爸爸辈儿的朋友，可能就觉得，哎呀，肝硬化就等于肝癌，哎，肝癌就等于开膛破肚做手术，真的特别慌。
3: 其实现在啊，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啊，不一定要开膛破肚，还有可能你的创口啊只有针眼儿那么大。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手术呢？请上今天我们的专家
4: 刘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介入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国家介入质控中心成员，四川省介入医疗质控中心主任。
3: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畅医生。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3: 今天的这个题目和主题叫做针眼大的手术刀，究竟什么是针眼大的手术刀啊，刘医生？
5: 针眼大的手术刀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介入诊疗这项技术。那么它呢，也是和外科、内科并列的第三大治疗技术。
3: 其实之前我们是听说过介入手术，但是我们不太清楚它是怎样的一种原理。
5: 它包含了非常多的治疗手段。那么我们通常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通过血管来做这个介入手术，我们称之为血管介入。那么打一个比方，我们人体呢，这个血管它会通达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那么相当于一个密密麻麻的一个血管网。那么介入呢，就是通过我们大腿穿刺之后，将我们的导管、微导管精准的超选择到我们肿瘤的供血动脉之后，进行局部的药物灌注治疗或者是栓塞治疗。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的这个快递直接送货上门，非常的精准。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非血管介入。非血管介入呢，就是说不通过我们的血管到达我们的病灶，直接通过我们的皮肤穿刺，将一个不到两毫米的细针直接穿刺到达我们的肿瘤，达到一个杀伤肿瘤的目的。
2: 你看我跟你说那个只有针眼大小吧，就不到多少，两毫米，
5: 不到两毫米，一般情况下不到两毫米，
2: 这都看不见这个针眼。我感觉听这个原理说出来就已经很成熟的一个技术了哈。
5: 是的，介入技术其实除了我们肿瘤的介入以外，包括我们的神经介入、心脏介入、大血管介入，它其实介入手段在我们全身各个疾病都有很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所有的介入手术算下来，可能每年都有上百万台次，它的应用非常的广泛。现在，
3: 而且在这里啊，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们刘畅医生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们今年发布的《中国肝细胞癌经动脉介入治疗临床

0: 实践指南2026版本，我们刘畅医生就是担任了执笔的专家，掌声哇鼓励。
1: 那么这个指南呢，也是我们介入的滕考军院士牵头撰写的，那么所有的介入专业的医生呢，都是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来进行我们肝癌介入的一个操作。
0: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不管是这个肝硬化啊，因为肝硬化不等于肝癌嘛，即使是患有肝癌，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微创，这样的2毫米的小针眼的介入手术，把病灶直接解决掉。这样子的话，我们病人感受会更加轻松一些，心理负担也没有那么大。那究竟哪些人群适合做介入手术呢？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四个病例，他们是否适合，让我们的两位观察员来猜一猜，好不好？
2: 上难度了，一来就让咱们猜适不适合做介入治疗。
0: 你们是健康观察员，不是素人，好不好？
2: 好，来。
0: 我们第一个患者的情况是这样子的，52岁的患者，肝脏内单发8厘米的巨大肝癌，无淋巴结转移，无全身转移，肝功能尚好，可是呢，因为肿瘤体积过大，无法直接外科切除，医生建议先干预缩小肿瘤。两位观察员，你们觉得这位52岁的患者适合做介入手术吗？
2: 这8厘米，你知道有多大吗？一个小笼包那么大吧，这么大的肿瘤啊，适合做介入？介入不是那个针孔很小啊，
3: 穿不下。哎，我也觉得这个肿瘤它太大了，这么大啊，我觉得可能是不太适合做。
0: 两位观察员觉得我们的患者一因为肿瘤过大，不适合做介入。刘医生，你的答案是什么？
1: 那么这个患者呢，恰恰他是非常适合做我们经血管途径的栓塞和灌注治疗的。那么通过这个
2: 还特别适合，
1: 特别适合，因为他的这个肿瘤虽然大，但是我们通过一个微创的窗口，把微创的切口将微导管放置在肿瘤的供血动脉之后，就可以精准的将我们治疗的药物也好啊，比如说有几种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局部灌注化疗药物来毒死它，因为这样的局部化疗药物比全身的化疗药物浓度要高很多。第二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供血动脉给它拴住，来扼死肿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局部的灌注这个190的微球，190微球是一种放射性微球，可以局部的通过这个放射性炸死肿瘤。那么通过这种治疗手段，这个肿瘤有机会缩小，再次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哦，
0: 这样听起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排头兵。介入手术，我先排头兵去打仗，把这个敌人先打得七晕八倒的，然后呢，还是可以来做传统的手术的，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太好了，谢谢刘医生。来看看第二个病例啊，两位观察员以及正在看节目的观众，请准备。患者二，年龄升级了，68岁的老年患者，确诊原发性肝癌，肝内单发2厘米小肿瘤，无远处转移，也无大量的腹水，因患有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心肺功能比较差，这个外科开刀手术风险极高，无法进行手术切除，那怎么办呢？是否适合介入手术呢？
2: 心脑血管疾病是吧？
0: 冠心病、高血压，
3: 危险。
2: 危险，危险，危险啊！
3: 就是，
2: 这个好像有一种这种基础病的感觉啊，好像很多的治疗方案，这个风险指数都提高了，
3: 是吧？那我们就选不适合，
2: 不适合，
3: 不适合。
0: 那我们的刘医生，你的答案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患者呢，他的肿瘤本身不大，按照这个肿瘤的这个大小来说，他是其实非常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达到一个更彻底的治疗的一个目的。但是因为患者就像前面这个病例所展示的一样，他有一些基础疾病，因为外科手术他需要做全麻，患者可能是一个麻醉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心脑血管的一个意外，因为他本身伴有些心脏疾病，或者是一些肺部的一些疾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介入有它的一个适应的场景。为什么？因为介入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它是在局麻下完成的，患者不需要做全麻，通过一根针进去把这个肿瘤给它进行烧掉或者冻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0: 我们发现就是反而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适合做介入手术，因为它不需要全麻嘛，局麻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了，是吧？
1: 对，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还是要根据患者的一般情况来评估，因为有的患者确实是非常差的情况下也不适合做介入治疗。
0: 好，祝贺两位观察员回答错误啊，
2: 两连败啊。还有没有机会扳回一城？
3: 来，再来，
0: 这个健康观察员的头衔要被卸下了。来看看病例三是什么呢？50岁的患者，肝脏内有多个小肿瘤，全部局限在肝脏内部，无远处转移，身体状态良好，拒绝外科开。

0: 腹手术，就这个患者他主动的就不想做那种大开腹手术啊，那他适合做介入吗？
1: 好好想想，刘媛就会。
2: 这还想啥呀妈？这必然适合呀，患者都不接受开刀手术了，他只有这一种选择了吧？哎，
1: 但是他不是有多个肿瘤吗？
0: 哦，也就是说你觉得一个针眼儿是秒杀不了多个敌人的？
1: 多个的，那是啊，得好好想想。
2: 管路再开两路，不就给他解决了吗？这肯定适合，他都没转移。
0: 一个不适合，一个适合，
2: 都在肝上，就直接给他拿下。
0: 请揭晓答案。
3: 对于这种多发的肿瘤呢，它也是适合做我们的介入治疗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就像刘媛老师说的一样，它的这个血管其实是相通的，我们也不需要多进几根微导管，就一根微导管，我们可以不同的血管我们进行超选择，进去之后进行针对性的处理，同时呢也是可以针对整个肝脏的这个全部进行这个化疗药物的局部的灌注治疗，也是非常适合。其实简而言之呢，对于介入治疗它有一个适应症，大家可以记住，就是说它适合不能手术的和不愿意手术的肝癌患者，那么介入呢就是首选的治疗手段。
0: 而且大家发现了吗？我觉得介入导管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啊！它进去之后，不仅这个威力强，能杀死大肿瘤，同时呢还可以杀死多个肿瘤。所以进去之后虽然只有2毫米，但是它一旦进入到了关键部位，那么它就会发挥它的威力了，是不是？
3: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病例啊，患者四，非常年轻，29岁的年轻患者，平时呢也是无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日常作息呢相对比较正常，确诊原发性肝癌，肝内有一枚2厘米的小肿瘤，无任何的远处转移，无淋巴结转移，但患者自小这个慢性重度乙肝肝硬化，存在明显的胆红素升高、白蛋白偏低、肝脏代偿功能比较差。来，两位观察员，你们觉得他适合吗？
1: 我怕选错，你来。
2: 但是咱们换个思路，就是介入治疗现在一听啊，反而是安全和保守的，就是没有那么夸张或者没那么激进的一种方法。
1: 对，
2: 要不然他这个就是。
0: 再加上这个患者比较年轻，
1: 对对对，他年轻。
0: 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都觉得适合。刘医生，你觉得29岁这位患者适合做吗？
3: 非常遗憾，这个患者他不适合做介入手术。为什么呢？虽然说他的肿瘤也不大啊，只有2公分，而且没有基础疾病，年龄也比较轻，但是因为这类年轻的肝癌患者，他们的乙肝大部分情况下是从母体传播而来，可能这个乙肝的肝硬化会非常重。这个病例里面也提示，他的胆红素已经升高啊，白蛋白降低啊，这些都是肝硬化、失代偿、肝功能异常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去做介入的话，对于患者来说是没有帮助的。
0: 通过刚才的4个病例啊，可能大家听得有点懵懂啊，不知道究竟这个适合做介入手术的人群是哪些呢？
3: 那么我们的中国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版在当中呢也是列举了各个分期情况下我们介入的适应的场景，大家可以看到从1A期到3B期，就是从早期到晚期都有介入适合它的这个场景。那么简而言之呢，还是那几句话，第一，对于不可手术的或者不能手术的、不耐受的或者患者本身抗拒手术的，那么介入手术，不管是早期的消融也好，还是晚期的栓塞灌注等等治疗也好，那么都是他最首选的、最适合的治疗方式。那么第二呢，对于一般基础情况较差的、伴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那么也是适合我们局部的介入的这个治疗的。那么第三呢，我们对于患者还是有一些的要求，不是说任何患者情况太差的都适合介入手术，那么我们对于肝功能还是有要求的，要求肝功能要正常，那么肝功能不正常呢，应该进行保肝对症支持治疗，让他的身体有条件，让他肝功能有足够的储备去接受抗肿瘤治疗。
0: 这样听起来我们日常保护我们的小心肝显得真是尤为重要啊。
1: 对的，
0: 你看刚才最后一个病例29岁，就是因为肝功能不好没有办法做介入手术，所以一听到传统手术大家肯定是比较后怕的。传统手术因为开刀的创伤比较大啊，恢复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快，那究竟传统手术和介入手术的利弊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对比一下嘛。
4: 同样是治疗，是选切口更大的外科手术，还是针眼创口的介入治�疗？接下来刘畅医生将从3个方面为您分析比对，华西论剑正在讲述。
3: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这个创伤性。那么外科手术呢，以前我们是通过传统的开腹手术，伤口非常大，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外科技术在腔镜技术的发展下，它其实也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现在我们外科手术的窗口呢，也就是2-3厘米，这个已经达到了非常微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相对于我们介入来说，我们的窗口当然要更小一些，我们的针一般就在2毫米以内啊，所以说从单纯从创伤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介入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
1: 好，我们创伤部啊，介入手术得一颗星，从创伤度来看呢，介入要略胜一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根治能力。
0: 那么从根治能力这个角度来说呢，不得不说切除有它更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肿瘤在切除的同时，并不是只切除肿瘤本身，它还会切除我们一些肿瘤旁边的组织，叫癌旁组织。因为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肿瘤切除干净之后，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小肿瘤会跑到我们肿瘤旁边去，那么切除呢可以更彻底的切除这部分肿瘤和它周边的组织。那么我们介入呢，通过我们局部的热消融啊或者是冷消融啊等等，它如果肿瘤稍微大一些，它有可能不能够完全覆盖我们肿瘤的周边的这些组织，可能会有残留的可能性。所以说如果从根治性角度讲的话，肯定是外科领先。
1: 从根治层面来说呢，传统手术略胜一筹，得一颗星。但是两位观察员有没有发现，刚才四个病例啊都是全身无转移，淋巴结无转移，是吧？那也就是说只有无转移的情况下才适合做介入吗？
0: 外科跟介入他们都是一个局部的治疗，都是针对我们肝脏本身肝脏里面的病灶。那么如果肝脏的肿瘤跑到肝脏外面去，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门静脉的侵犯、血管侵犯，或者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是包括了肺转移、骨转移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肝脏局部也是可以做介入治疗的，但同时需要配合全身的系统治疗，甚至其他的治疗方式，比如说我们的放疗等等。肝癌它是一个非常强调多学科诊疗的一个病种，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治疗手段或者学科能够完全说我把肝癌完全在我们一个学科给它治好。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刘医生精彩的科普。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层面就是从适配人群来看了，一起来讲一讲
0: 适配人群呢。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适配于那些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患者，因为它的优势就是局麻手术。所以说对于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或者年龄比较大的患者，那么介入有它治疗的优势。
2: 哎，刘医生，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做了介入手术之后他就不能做传统的开刀手术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其实呢，介入跟外科手术它是两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那么对于不能够手术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介入啊，包括前面提到的一些系统治疗的药物，来达到一个转化的目的。那么我们团队呢也是首先提出了这个双转化的这样一个概念，提高我们肝癌转化切除的效率。那么对于已经切除后的这个肝癌，那么如果我们在术后发现它的这个病理报告上有高危的复发因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把它这个标本在显微镜下看出它有一些小的血管侵犯，或者说它的分化程度非常低。那么分化程度低呢，就代表肿瘤恶性程度比较高。那么对于这类患者，我们也可以在它切除完之后做这个局部的药物灌注，来降低它后面复发的概率。所以说介入跟外科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对于很多等待肝移植的患者，那么在等待肝移植的期间也是可以做介入治疗，来控制病灶，给他争取这个等待的时间。那么很多大的肝癌发生了肝癌破裂出血，也是可以做这个介入治疗来救命，控制出血，控制肿瘤。所以说它跟外科是相辅相成的
1: 一种关系。
0: 是的，
1: 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一个关系，是吧？
0: 是的，
1: 可能很多患者不会通过特别专业的角度来选择手术方式，他只会说看到体检报告上面的早中晚期，那是不是早中晚期期数不一样，选择手术方式也不一样呢？
0: 是的，那么对于早期的肝癌患者，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根治性的手术，包括我们的肝移植、肝切除和我们的消融手术。那么对于中期肿瘤负荷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也是首选手术切除。那么对于数量太多或者肿瘤负荷较大不能够手术的，那我们就首选介入治疗。那么对于晚期的患者，我们肯定是首选介入治疗，那么给他争取，比如说晚期我们通过介入将

0: 它变成中期一个降期治疗，或者它比较大不可切，我们给它转换成肿瘤缩小，转换成可切的一个状态。
1: 就听下来我会发现，这个介入手术其实在晚期患者而言的话，它是为传统手术开出了一个窗口，我通过介入手术给它创造做传统手术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对不对？
0: 是的。
1: 好，它一根导管进去之后呢，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来杀死癌细胞，你看多个癌细胞也可以，大的癌细胞也是可以的，那究竟有哪些武器呢？
0: 前面我说了，我们把这个微导管通过我们的血管超选择到我们肿瘤的供血动脉之后，相当于我们这个快递送到门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肿瘤注射不同的治疗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局部注射化疗药物，就是高浓度的一个化疗啊，就是水漫金山，给它把整个肿瘤给它灌注化疗，那么也可以把这个血管给它堵死，让这个肿瘤没有血供，它没有营养，因为肿瘤的生长它是需要汲取我们血液内的营养才能够长得大，才能够去转移，那我们把这个血管给它堵住之后，就相当于饿死它啊，饿死这个肿瘤。那么第三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导管把这个前面我说了这个190这个核素给它打进去，那这个核素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核弹，它的杀伤力非常的大，那么到达这个肿瘤之后，通过我们放射性核素的衰变释放出我们的贝塔射线来炸死我们的肿瘤，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血管介入。那么非血管介入呢，我们将这根针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皮肤穿刺到肝脏的肿瘤部位之后，我们这个针尖它有几种方式，有一种是可以发热的啊，通过这个射频或者微波高温，相当于烧死，
1: 三味真火的感觉，
0: 对，三味真火烧死肿瘤。那么第二呢，我们也可以针尖呢也可以低温啊冷冻来冻死肿瘤。那么第三呢，我们还有这种纳米刀啊，通过我们这个不可逆电穿孔来杀死肿瘤。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局部的离子植入精确制导，那么帮离子粒子放到我们的肿瘤里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射线来杀死肿瘤，所以它的方式还是非常多的。
1: 哎，我觉得介入原来是一个这么大的门类啊，
2: 是，
1: 而且发现它的武器还挺多的。
2: 就像一个就是送快递啊，我给你送到这癌细胞门口，但是这个快递里边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武器，
3: 对，
2: 可以去对付它。
0: 是的。
1: 这样说起来，我们对介入手术是充满着好奇。那接下来呢，刘媛呢也是专程去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给大家来一探究竟，看看介入手术是怎么做的呢？
4: 好的，这里就是华西医院的介入手术室了啊。我和刘医生现在都是换装了，等于说是啊。
0: 是的。
4: 但这个好像还不是最终做手术的一个装备，是吧？
0: 对，这个是我们做介入手术需要穿的一个铅衣，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射线的透视下指引我们的导管导丝到达我们的这个肿瘤的供血动脉的靶向的位置。那么我们为了避免这个射线的伤害呢，就要穿一个非常重的这个铅衣
4: 啊。那目前我们这台手术的患者，他基本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
0: 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73岁的一个老年男性，他呢是既往在外院也做过肝癌的消融治疗啊，是从吉林那边专门到我们华西过来看病的患者。因为我们的这每个影像学它的这个检查的提示有它的这个优势和局限性，我们要结合不同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超声啊、CT 啊、磁共振啊，甚至造影啊，来最准确的给病人下达一个诊断，来这样才能制定最适合他的治疗方式。这个呢，就是我们手术当中需要的一部分啊导管哦。这个导管呢，就是我们肝脏最常用的 RS 管啊。还包括我们的这个亚希诺管、胃隔管、眼镜蛇管，那么它们的形状呢，都各不相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血管它的解剖的走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导管就适用于各种不同走形的血管的导管。
4: 待会儿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台手术是怎么样进行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穿刺针，好，这个穿刺针可以看出来，它非常的这个细啊。本身是清醒的哈，它是能知道我们这个操作，可以跟它对话的。然后我们要先门击一下这个动脉的这个搏动的点。大家要给你做个麻醉哈，哎，不用紧张，有啥不舒服的就说话好吧。那我们的局麻就是说，我们就把这个麻药打在我们需要穿刺的地方就可以了。病人人是清醒的，感受呢就会好一些。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穿刺针，好，不到2毫米啊，给它穿进去。我们把这个套管一回，回血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导

0: 520/300噪音。好，可以了。他治治管了，
1: 不治管，
0: 不治管哈。行，那我们的手术就做完了，
2: 这就结束了。
0: 对，这台就结束了。
3: 这手术啊，你看不到一个小时就解决了。嗯，但说实话，我在旁边我有点没看明白。你看，基本上就是医生和机器的配合。你让我看那个屏幕，我也看不明白那屏幕里边到底是。
4: 你不觉得针眼真的很小？
3: 那我都看不见有针眼啊！我在旁边。
4: 放大镜来看啊。
5: 这个我知道，绝对是用那个人工智能机器对准了一穿，那一穿一个准。是吧？
0: 这里呢，我要解释一下。虽然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信息时代了吧，我们的5G 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的快，但目前呢，我们在临床应用当中还没有达到人工智能，现在主要还是靠人工。哇，
4: 靠人
5: 那么厉害
4: 啊！
0: 是的，
4: 这个精准度高吗？
0: 这个精准度必须得达到100%，对于我们医学来说，这个是不允许有差错的。
4: 那我看看你的手呢？
0: 人
5: 工智能的手。
4: 关键是，你基本上这能算下来一周或者说一个月做多少台这个近视手术？
0: 我们一年这类手术大概要做3000多台。
4: 3000多台，
3: 均那一天接近10台。
4: 天啊，我觉得太佩服了，来掌声。
3: 这个确实
4: 人工智能时代还得靠人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精准的医学，我们的医生的这个精湛的艺术。其实你看武器很多，有3昧真火，也有滴水成冰，对吧？那个它的杀伤力很大，我杀死了癌细胞，是不是也会对患者本身的其他器官有影响呢？就患者他肯定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应吧。
0: 如果我说介入手术做完一点感觉没有，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做完介入手术之后，无论你做了任何治疗，你的肿瘤它本身发生了坏死，这个坏死的过程就是一个炎症反应的过程，那人体肯定是有感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栓塞了之后，肿瘤坏死之后会出现一个叫术后栓塞综合征的一个表现，那么主要就是包括局部的闷胀、疼痛或者食欲下降，甚至有的患者会出现这个发热。那么这个过程呢，大概持续2-3天会缓解。所以说术后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进行一些对症保肝的支持的一些治疗，来帮助他更快的恢复。
4: 这样的情况1周以内会慢慢的消失，直到痊愈。好，谢谢刘医生。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您看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说了很多关于介入手术的优势，观众朋友也有问题要问刘医生，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介入手术可以反复做吗？如果肿瘤情况变差了，还可以再做介入吗？
2: 前面我也说了，那么介入手术它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反复去做。真比如说我们这个肿瘤已经消融掉了，那么过段时间又长了个新的肿瘤出来，那么这个介入手术因为它是微创的，我们还可以针对新发的肿瘤继续进行治疗。
1: 好，做完介入后身体恢复还可以，指标正常，还需要吃保肝药来护肝吗？
2: 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肝癌患者他都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本身有肝硬化的背景，那么这些患者呢还是需要术后进行保肝对症支持的一些治疗，来帮助他更好的恢复。
1: 而这里的保肝药是医院开的正规保肝药啊，不是网上的保
3: 肝药，不是广告药是吧？
1: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概念混淆了，要着重的提醒一下。今天啊是把肝脏的这个针眼大的手术刀介入治疗是讲明白了，相信大家也听清楚了，介入治疗有如此多的优势啊。但是其实呢，我们又回到我们节目最开场的这个情景剧，我们真不希望每个观众朋友查出来肝上都有问题，所以那接下来呢也希望在节目的最后让刘医生给大家来提醒一下，科普一下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心肝宝贝呢。
2: 首先呢，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包括不要饮酒啊，不要暴饮暴食呀，要控制体重啊。同时呢，对于有乙肝病史的或者是丙肝病史等肝炎病史的这个朋友呢，一定要做好定期的检测。
1: 我们体检项目是什么？
2: 主要就是我们的肝脏彩超、甲胎蛋白啊、肝功能这些检查。
1: 希望大家可以像刚才刘医生说到的清淡饮

0: 饮食规律作息，不要抽烟，尽量限酒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美好的生活。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医生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两位健康观察员，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4: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3: 行吧，走吧。
4: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5: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4: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6: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7: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6: 好嘞，
7: 走。
6: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8: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6: 我才不愿意呢。
8: 走吧，
6: 走。
9: 消防局啊。
10: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1: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2: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0: 火情开始6分钟，请请
13: 注意安全。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6: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8: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6: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5: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6: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8: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6: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7: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8: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19: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0: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8: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2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
1: 好
0: 吧，你小心点啊。
2: 请进。
1: 还没睡呢。
2: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3: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1: 事儿传挺快啊。
3: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1: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3: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1: 什么意思？
2: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3: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1: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3: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1: 不是刘景云同志，你搞错没有啊？
4: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3: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1: 负责人，负责人，
4: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3: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4: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1: 是女版的石队长。
3: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1: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3: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4: 甭拿延安吓唬
3: 我！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3: 你给我站住！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再给一甜枣是吗？行了，那直说了吧。什么时候去呀？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

0: 就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你的意思是，这回任务结束了？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行了。
1: 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
0: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
1: 你完成的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大脾气。
0: 对不起，我的态度也不好。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你觉得呢？
1: 你笑什么？ 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时候，哎，你笑什么？好了，
0: 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没什么。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何山君，天津站，因为你们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2: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3: 学生有罪。
2: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3: 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
0: 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4: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吴哥，你也是我的爱将。
0: 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4: 学生该死，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
0: 吴哥，
2: 有，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
2: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0: 是，
2: 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2: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
2: 我还要给你个人，
0: 谁？
2: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0: 梁飞。

爹，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嗯，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1: 送送。
0: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埠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是。比如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行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2: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不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放上一两天还不带烧糊的。啊。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冲这几家罐。弄好了以后，没人俩，行行打仗，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 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两个。嗯，对，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3: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4: 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来。
3: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3: 梁飞，
0: 过来，
3: 你过来。
0: 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3: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0: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儿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3: 许书记找我啊？
5: 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6: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5: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
3: 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我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的大后方，我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 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5: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

0: 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1: 特别行动小组？
0: 是啊。
2: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了。
1: 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0: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1: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0: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3: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工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4: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4: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5: 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6: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一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1: 明白，
6: 明白吗？
1: 明白。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7: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楼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6: 肯定回来吃。哎，
8: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1: 嘿，这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我们查过你的身世。
2: 你是东北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1: 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1: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3: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闻不问。
0: 谢谢。
3: 先不要走，闺女，在天津

0: 那些姬家一定会挖去的，你和介子的西迁的挖去，一心想对你不利。可是，
1: 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我们之所以选中你，是看中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瑜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你别说了。
2: 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0: 害怕什么？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金毛人员。好了。 这位是我们金毛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3: 来了一个，
4: 带窦小姐去休息。
3: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要是连吗？
1: 周老板，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
6: 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租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4: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的，非得对你。来来来来，坐坐坐。
3: 这是纪律。
4: 纪律。哎，
6: 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6: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6: 哎呀，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摆一张脸。一
7: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7: 咱俩还挺有缘哈。
4: 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跟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

0: 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1: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0: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1: 啊，行，向你汇报。
0: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1: 还要嘱咐什么？
0: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0: 说。
1: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3: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
2: 大哥，你是
3: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2: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3: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2: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呢，
3: 痛快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2: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3: 不然呢？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过我吗？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4: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2: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3: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2: 哦。哎，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4: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2: 明白，都过去了。
3: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今天是真的。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3: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

0: 杨飞啊，天津灭珠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1: 哎，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
0: 哎，
1: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
0: 哎，蛐蛐，
2: 哎，
0: 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0: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0: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
2: 我逮过九厘半，
0: 吹了吗？吹了吗？
2: 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费了好大劲呢。
2: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悠，
1: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
2: 啊，
1: 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2: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0: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0: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1: 我拿一棍儿
0: 啊，
1: 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上给蹲下去。第二天天一亮，
0: 怎么着？
1: 一泡尿不湿。
0: 就是这玩意儿，
1: 就这，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
0: 嗯，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1: 九厘半。
0: 哎呀，真有尿味儿。
1: 对
0: 对对，我看看啊。哎呦。
3: 哎，来帮我找啊！找找找找！哎，看下巴底下有没有？看看看看，
1: 一半得。
3: 我

0: 奴の本能を開発する。
1: ただの歌手にどんな本能があるんです
0: か。グニュー、ジューシータ、ツイッターの弁士。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0: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1: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嘛，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
4: 一会儿见。
0: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解散。

0: 是的。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站在山巅。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

0: 足疗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治疗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脚。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脚，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脚，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1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脚，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脚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脚，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

0: 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一人一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6: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8: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9: 先生用水上线煮水。
7: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0: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1: 坚持，放到线框上，这儿
12: 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2: 我们这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3: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0: 会。
1: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2: 爸，我回来了。
3: 怎么这么晚啊？
2: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3: 舞会。哼，这个董鹏。
2: 怎么了？
3: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2: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3: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用驳了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
4: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5: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4: 为什么？
5: 杨涛，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4: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5: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4: 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5: 杨涛，你那点小心思爸不能不知道。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4: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5: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呢？杨涛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4: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5: 丫头，这是正事。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4: 你就老封建。
5: 行了，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6: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2: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6: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7: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6: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7: 你想借刀杀人吧？
6: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飞呢？
1: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去。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1: 真是。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是？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毛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这么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啊！不再是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你穿穿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我去，我去。
1: 真去啊？
0: 真去，真去，穿上吧。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衔带路。

0: 又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
0: 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会？
1: 主推梁飞，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
0: 咱们特战局
1: 还是这个。
2: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3: 你好，
2: 欢迎光临。
3: 你好，
2: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2: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3: 刚到。
2: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局总。梁飞已经来了。
2: 哦。

0: 兄弟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局座，请你过去。
1: 梁飞，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2: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 梁飞呢，不但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
3: 太大张旗鼓，
4: 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3: 真会说笑。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杨飞，
2: 啊，
1: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2: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3: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2: 嗯，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1: 我没兴趣。
0: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2: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0: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3: 来，李主任，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2: 那你来干嘛？
0: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2: 那你以为呢？
0: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啊，舅舅。
3: 小飘，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0: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3: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2: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3: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0: 雅萍姐
3: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瑜。

0: 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你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笑笑，
3: 啊，王叔叔。
4: 他叫做邢亚萍，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0: 可真会聊天，
3: 梁飞，
4: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子什么习惯不习惯？
3: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3: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4: 都说了，邢亚萍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呀，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4: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给我留口啊。

0: 梁飞的表现还是很不屑一顾。在昨天的庆功舞会上，他明知道大家会关注他，他还是故意穿着粗布衣服，表现得粗鄙不堪。
1: 这就是梁飞的性格呀。他要是这么容易俯首帖耳，会让人觉得他是有目的的。哎，对了，凯文。

0: 这个零四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零四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1: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0: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好吧。
2: 一二，走。
3: 请啊！在格斗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继续练习。
2: 好的。
3: 快转！
4: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5: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4: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5: 嗯，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6: 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4: 啊？
6: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4: 演讲？
7: 不行。
8: 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4: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5: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6: 对啊。
5: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8: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6: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5: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8: 行，你跟梁飞去吧。
9: 好。
10: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4: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10: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4: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10: 当然。
4: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思浩，娟嫂。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
1: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0: 是，上次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2: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0: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 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0: 站在山巅。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

0: 大哥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0: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6: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7: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8: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9: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了，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14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这个暑假有去处，广安达州爱心托管班陆续开班，多元服务点亮缤纷生活，破解职工子女假期看护难。鸣枪光雾山，奔跑米仓道，一起去巴中光雾山畅享天然清凉，在运动休闲中感受18度的凉爽夏日。阿坝州黑水县卡龙沟景区焕新迎客，一站式解锁徒步、自驾、研学、民俗体验，感受原生态山野秘境。
0: 说到暑假，小时候你的暑假都是怎么过的呢？双职工家长上班忙，带娃的问题就特别头疼。不过今年全国各地都上线了暑托班，你看咱们的广安公益暑期托管班就全面上线了。
2: 走进广安市武胜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由县妇联牵头的暑期托管班热热闹闹地开班了。当然，这里的闹有一半的确是字面意思，满屋子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科普课上会转圈，能互动的机器狗被小朋友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趣味知识问答环节，台下的小家伙们个个抢着分享自己的答案。同时，托管班还设置了心理健康小课堂，带着孩子们认识情绪，疏解压力，守护成长中的小小心灵。
3: 在家里面的话，就是很无聊，也没有什么有趣的活动，家长呢基本上都很忙，也没有什么陪伴。来到了学校以后呢，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和大家一起共同的参加活动，非常的有趣。
2: 您还别说，托管班的课程安排张弛有度，干货满满，既有课业辅导、安全宣讲、法治课堂帮助孩子补知识、长常识，也有音乐、美术、舞蹈、手工、书法等兴趣课释放创造力。作为纯公益托管项目，这里重点面向6到12岁的留守困境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两起三薪及双职工家庭子女开放，精准戳中了不少家庭的暑期看护痛点。
4: 那儿一个嘛，就是他有那个课程比较有规律嘛，像在学校读书要嘛有规律嘛，如果是在家里待起啊，他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电子产品、手机那些。在这儿嘛，它就是有个规律性。

0: 比在那个屋家里头好一点嘛。
1: 县城的托管服务办得有模有样，乡村的孩子们也有了家门口的快乐小天地。暑假还没开始，广安市岳池县石亚镇三块碑村就提前张罗了起来，升级场地设施，配齐玩具教具，把村里的儿童之家打理得焕然一新。一放假就成了村里娃最爱扎堆的地方。

0: 暑假在这里当起了孩子们的临时大家长，石亚中学教师万红坤就是其中一员。假期里他一有空就来报到，带着孩子们下象棋练书法，在轻松的氛围里陪着孩子长本事拓视野。
1: 我们喜欢等你说，因为你有想棋乎这些乎书法还有平图，
0: 不用满村乱跑，也不用在家和电子产品作伴，拼拼图、学书法、做游戏，孩子们的每天都有新乐趣。于是从县城的系统化公益托管到村口的常态化暖心服务，广安把暑期托管的便利送到了不同群体身边，既卸下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给孩子们的假期留下了一段充实又温暖的童年记忆。
2: 暑期到了，孩子谁来看、怎么管，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近日，达州市达川区整合多方资源开设的公益性暑期爱心托管班陆续开班，切实缓解了广大职工的焦虑。
3: 早上八点半，达川区总工会劳动者大本营的暑期爱心托管班热闹起来。这里开设了书法、手工等兴趣课，每天还有体育老师安排一小时体能训练活动，引导孩子们远离电子屏幕，主动锻炼，告别假期宅生活。
4: 在这里，老师可以帮我们辅导暑假作业，还可以上手工书法课，还能帮我们锻炼体能。在这里，我感觉每一天都很充实，每天都想来。
5: 运行之初，我们就立足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成长需求，科学设置课程体系，兼顾学业辅导、兴趣培养和素质拓展，让孩子们在这里能够踏踏实实过好暑假。
3: 在达川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暑期托管班也已开课，重点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的子女在这里不仅可以完成作业，还能参加画画、唱歌等活动，解决了窗口职工上班孩子没人管、下班带娃没精力的现实难题。
6: 以前放暑假，要么摆脱老人在家带娃，要么让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们上班也还是不放心，现在有了爱心暑托，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下班我们也可以把孩子一起接回家，时间也比较规律。
3: 据了解，达川区暑期爱心托管班服务对象覆盖全区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新就业形式劳动者的6至14周岁子女。今年当地共设有10个托管点位。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托管班的日常管理，凝聚各方力量，真正把爱心暑托办成孩子喜欢、家长放心的品牌项目。
2: 2025年9月20日，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揭幕战燃情开踢，全省21市州的21支球队集结绿茵，一场属于四川人的足球盛宴正式启幕。295天，162场热血对决。2026年7月11日，首个赛季的川超完美收官。目前川超赛季10佳球评选活动正式开启，谁是你心中的10佳球呢？

0: 鸣枪光雾山，奔跑米仓道，一起去巴中光雾山畅享天然清凉，在运动休闲中感受18度的凉爽夏日。阿坝州黑水县卡龙沟景区焕新迎客，一站式解锁徒步、自驾、研学、民俗体验，感受原生态山野秘境。
1: 今天是7月14日，早安。晚丽凝红，漫酿晨光，所有晨星等待皆有清甜回响。今日早安寄语，日子慢慢来，生活总给力。
0: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的回乡成长，《魔方小姐》里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八仙》，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讲述美猴王拜师学艺冒险故事的《悟空大圣》，以及叙事宏大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极大地丰富了小朋友们的暑期文化生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四川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14至16日，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35至39摄氏度，其中南充、遂宁、资阳、泸州四市大部，绵阳、德阳、成都、内江、自贡、宜宾六市东部及达州南部、广安西部的部分地方可达40摄氏度以上。另外，甘洛、金阳、宁南三县及攀枝花市日最高气温35至38摄氏度。高温环境下作业和需要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需采取防暑降温措施，注意防火，保障电力设施安全。继续来关注，7月12日，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2026中国辉煌足迹火炬传承堡四川巴中站在光雾山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米仓道，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了一场全民健身活动。当地也立足天然清凉的生态优势，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配套活动，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
2: 早上9点，随着发令枪响，2000余名选手依次冲出起点，沿着著名的千年米仓道全力竞速，在奇峰异石、幽深峡谷、清凉水畔之间，近距离欣赏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标志性的喀斯特地貌景观。
3: 今天感受非常的好，状态也非常的不错，在这个巴中的自然风光下跑步真的是非常的治愈，就是一眼望去都是绿油油一片，然后跑起来呢能量满满。
4: 这里风景好，空气好，而且很凉快。

0: 带着孩子一起跑步，一边呼吸新鲜空气，让小朋友也感受到体育的魅力。
1: 本次活动设置了新长征组和复兴组两大组别，实现了专业跑团、高水平业余选手与大众健身爱好者全覆盖。经过激烈角逐，刘斌夺得新长征组男子组冠军，何金凤获得新长征组女子组冠军，来自陕西汉中的李慕轩获得了复兴组冠军。
2: 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在七月份的时候有这么凉爽的天气，让我们能够尽情的奔跑在山水之中。
3: 我是第一次来光湖山这边，没想到就离得这么近，有这么好看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还是要大家亲自来一趟这个地方，才能感受到这个光湖山的漂亮然后美丽。
1: 眼下正值暑期，当地也依托这场全民健身活动，推出了米仓道集市、米仓道音乐嘉年华及米仓道深度体验游等配套活动，并同步开展景区惠民福利发放、农特产品展销，让运动健儿和游客在感受火热赛事的同时，深度体验光雾山的天然清凉。
0: 早就听说光雾山的夏天特别凉快，而且风景也很优美，来了之后果然名不虚传，真的很凉快，而且还有音乐、玩水、美食、啤酒各种活动，非常的丰富，我觉得非常的棒。
4: 今天来参加光雾山这个水趴音乐节，现场的氛围特别燃啊！刚才我们四位美女都跟着一起舞动起来，特别开心啊！明天我们还准备去坐红叶空飘，感受光雾山的特色景区，还要打卡天空之镜。
1: 以红叶闻名的光雾山，夏季全域平均气温仅18到22摄氏度，是顶级的避暑胜地。今年夏天，光雾山景区也依托天然清凉的生态优势，打造了动静结合、全龄适宜的沉浸式清凉度假体验，并推出清凉惠民计划。中高考考生及新通航的巴中城市游客，在9月底前可享受免景区门票政策，吸引了大量游客到光雾山避暑打卡，畅享清凉。
0: 自避暑季启动以来，光雾山已迎来客流高峰，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20%以上，周末住宿预订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景区将持续围绕36度的夏天、18度的光雾山主题，常态化开展系列特色活动，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光雾山体验沉浸式的度假乐趣。
5: 日前，位于阿坝州黑水县的卡龙沟景区焕新迎客，解锁徒步、自驾、研学、民俗体验等多元模式，邀请八方游客消暑度假、探秘山野。

0: 卡龙沟景区是川西早期知名省级风景名胜区之一，一直以来以野趣著称。沟内溪流飞瀑，苔藓盖华，相映成趣，原始森林、高山石林壮阔普野，徒步体验优越，生态特色鲜明，是川西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态山野秘境。
1: 初次来到卡龙沟，这边的风景非常的漂亮，温度也比较凉爽，
2: 让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都来探索川西小众宝藏秘境黑水卡龙沟。
3: 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并且拓展了户外的一些运动，也是非常棒的，期待大家来黑水。
0: 今年以来，卡龙沟景区优化完善徒步步道、观景平台、停车休憩等基础设施，同时深度融合藏乡民俗文化，创新推出户外轻徒步、山野露营、民俗研学、自然科普等多元化全年龄段游玩项目，实现从原生态山水景区向复合型休闲度假目的地的全新转型。
4: 作为越野车队，走了很多地方，卡龙沟给我们的那个感觉，让我们焕然一新，欢迎各位车友及所有朋友到卡龙沟来游玩。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又是一年多雨季，汛期最头疼的难题呢，莫过于暴雨来得猝不及防，山洪预判不准。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攀枝花，解锁科技防汛带来的硬核安全感。
6: 首先来看天上的高科技，依托全域雷达组网、200多个地面监测站和 AI 气象大模型，攀枝花实现雨前预判、雨中紧盯、雨后复盘的全流程智能防控。
7: 我们首先通过气象卫星观测到的卫星云图，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探空站，可以获取我们

0: 高空的一些探空数据，再结合我们本地有三部 X 波段，长期的话我们会做未来一个月的天气预报，然后中期的话可能在未来10天，然后短期的话我们做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
1: 气象防线精准前置，水利专属测雨双子星再助力，民运沿边部署的全省首批县级相控阵测雨雷达，40秒即可完成全域扫描，能提前1到3小时锁定强对流天气，真正实现雨落之前预警先行。
2: 现在看到的是12小时的一个监测画面，可以显示到12小时是潘石屹地区是有小雨的情况。我们会和资规啊、气象，然后水文等各个部门进行一个会商联动，然后针对当前的一个防汛形势做一个研判嘛。
1: 精准捕捉雨情水势只是第一步，海量监测数据汇入市级山洪灾害四域智慧云大脑，实现自动点对点发信、精准呼叫，彻底告别传统粗放式防汛，实现秒级响应、主动避险。
3: 我们在系统里面提前录入了278个三无险区的责任人的相关信息，当附近的雨量阈值达到触发条件之后，会自动的给相关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通知责任人提前的预警转移。
1: 天上钉，云上算，地上守，科技赋能筑牢安全堤坝。目前攀枝花暴雨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2%，人员转移平均用时压缩至18分钟，这套智慧防汛体系为花城汛期平安稳稳兜底。
4: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位于成都锦江畔的活水公园曾是成都老牌的城市名片，但也因水系丰富、植被茂密，一度被老成都人调侃为夏日的文字乐园。2022年，公园在改造提升中明确提出打造无蚊公园的目标，系统性引入捕蚊设备。如今效果究竟如何？四川观察记者重返活水公园，对这一持续3年的防蚊实效进行现场验证。
5: 上午10点到了，这里树多水密，按道理是蚊子重灾区，结果逛完整圈几乎没被叮，乘凉的老人、玩水的孩子也没见谁不停拍蚊子。
6: 以前的蚊子少得多，原来的蚊子要多些。
7: 你就是看看这个，看这个吧。
8: 哎呀，没见。
6: 舒适度特别好的，不管老人小孩都觉得这儿特别好。
5: 园区里遍布呼吸式捕蚊机，问了4位常来的市民，都表示不是完全没蚊，但比周边公园锦江边上少太多。夏天遛弯终于不用跟蚊子打架了。
9: 但我们它是根据我们人体体表和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多少来进行咬我们的，就是它充分电以后，它会自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储存在机室里边，储存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它再排放出来，这样蚊子就会感知到这个地方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它就会朝机室面前飞过来，飞过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负压，然后把蚊子给吸到这个捕蚊盒里边，给它风干致死。
5: 原理也挺巧，不靠农药，靠提取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模拟人体呼吸专诱母蚊子，咬人的都是母蚊，持续抓捕就能压低整片区域的蚊虫数量。
4: 好，我们的观察继续。你有多久没有逛过菜市场了呢？那接下来四川观察的主播严月就带你去逛广元旺仓的中国红军城红城早市，去看看深藏在市井中的烟火气。
10: 之前有没有向你们推荐过？就是广元，是我觉得四川稍微有一点点太低调了一些的美食之城。这边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11: 现在早上8点，你看，卤的肉，卤的鸡，这边老香了。还有这个，
12: 没点菜吗？
11: 这个就是红军饼，是不是？哦，就是这个，这么大一块儿。
10: 看手里这块饼，据说是当年红军长征的行军粮。
11: 这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油勺，
13: 来拿上你吃吧。
11: 好香啊！它是一层面，然后一层菜，再来一层面，有点像那个中式的三明治。
10: 拿下来，
11: 这就是地道的广元凉面。
10: 这个啥子嘞？
11: 酸水哦，啊！谢谢老板，好香哦！
10: 给你们看，我准备开始吃今天的早饭了，它叫热凉面。热跟凉怎么同样在一道菜上呢？这个点的还是小小碗，它虽然是叫凉面嘛，但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它更像那种米粉、米皮，然后呢，它是热的。去过广元的人肯定都尝过凉面，旺仓的区别

0: 是，我觉得还要更清爽一点，一口到嘴里是它的甜味儿，然后才是有一点辣的味道回来，就处在一个微辣的样子。基本上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能尝试。哇哦，这边还准备了一个当地望苍天星的这个油条，意思很大哈，你就拿为连锁菜哈。除了蔬菜还有香料的味道，然后这种面粉炸的是本来就好吃，然后还有一个他们这边的那个红军饼，就这么一条老街哈，就在望苍，
1: 这一个饼才能卖一千张。
2: 现在这边还有卖菜的，
3: 我好想哦，
0: 这里超级热闹，逛早上还得注意啊，手速要快，一眨眼就没了。
3: 没忍住，我也买一点儿。这么多，三斤多，5块钱。
0: 这就是这一条，古街，它的全貌。哇，好安逸哦。广元地处川陕甘的一个交界，所以你在这儿既能尝到咱们南方巴蜀的地道美味，又能尝到秦岭光去之后北方的各种的面食。作为一个这么多文化交融的地方，又作为蜀道的一个必经之地，它怎么可能不好吃嘛？是不是？
4: 当盛夏的妃子笑遇上稻田里的小龙虾，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在泸州市泸县玄滩镇，当地厨师巧手创新，将本地两大特色农产品龙凤村荔枝与稻虾基地的优质大虾融为一体，烹制出一道酸甜可口、老少皆宜的荔枝烧龙虾。
5: 走进泸县玄滩万福大酒店的后厨，主厨樊波正忙得不亦乐乎。灶台上色泽红亮的小龙虾与晶莹剔透的荔枝肉在锅中翻滚，酸甜的香气扑面而来。
6: 这道菜呀，是选择我们龙凤村的妃子笑荔枝和我们玄滩特有的这个双道双虾的优质大虾，然后来这样子做的。因为两样都是我们玄滩这的优质产品，然后选择拿来呀做了这一道荔枝烧龙虾。
5: 樊波所说的龙凤村妃子笑荔枝大有来头。玄滩镇龙凤村拥有西南片区最大的单品妃子笑荔枝园，种植面积达4000余亩。这里土壤疏松，排水良好，非常适宜荔枝树栽种。而双稻双虾则是玄滩镇近年来探索出的生态种养模式。在一块稻田里，一年种植中稻和再生稻两季水稻，同时轮养小龙虾和罗氏沼虾两季虾，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6: 口感呢是属于酸酸甜，老少都介意，然后都比较受欢迎。就是把这个龙虾去头，切出虾线，然后油温半成热下去，把虾子炸至金黄，然后锅中放油老姜，然后把虾子拿回去炒一会儿，倒啤酒，加点水，把它淹没那个龙虾，烧到搁点盐巴和鸡精，然后烧到一半的时候，再放荔枝，烧好然后再勾味。
5: 大火翻炒，小火收汁，荔枝的清甜与龙虾的鲜香在锅中完美融合。端上餐桌，红亮的龙虾搭配白玉般的荔枝肉，色泽诱人。
6: 因为这两样食材都是来自我们玄滩，而且两样又食材又不相冲，相融合起来口感也比较好。希望这两样食材能够打响我们玄滩的品牌。
7: 这个荔枝酸酸甜甜的，配小龙虾刚刚好，特别好吃。
5: 荔枝的果香与龙虾的鲜弹完美融合，让这道创意十足的荔枝烧龙虾圈粉了无数食客。如今它已是玄滩颇具人气的美食招牌，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寻味打卡。屏幕前的你不妨来趟泸县，亲自尝尝这份地道的舌尖惊喜。
4: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夏日炎炎，何处觅清凉？节目最后一起跟随镜头，感受南充江水绕城、清凉入怀的独特魅力。

0: 峨眉山市晴，26到37摄氏度。黄龙阴转多云，4到19度。青城山多云，21到32度。德昌晴，22到35度。独山阵雨，23到33度。达州晴，26到40度。蒲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岳池晴，27到39度。大邑多云，25到34度。延边晴，21到33度。岳西阵雨，19到31度。盈津阵雨，24到31度。德阁阴转阵雨，13到25度。小金多云，14到28摄氏度。
1: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0: 这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能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嗯，
1: 没问题。
0: 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
1: 悠着点，酒是敌人的，命是自己的。
0: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
2: 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哎，
0: 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3: 别说，冯浪漫。
4: 云队长，高队副，
5: 啊，
4: 冯参议，
5: 冯参议，
4: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
5: 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久仰久仰。
4: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
5: 啊，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4: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
5: 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
4: 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5: 啊，这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4: 啊，只是不太好意思。
5: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笑> 那就多谢了，
4: 云队长。
6: 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那是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4: 好说好说啊！
6: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魏琪，陪我过来一下。哎，你这身军装。
4: 那就这么定了。好了，
7: 文朗，
4: 哦，林娜，
7: 你们在说什么？
4: 啊，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看你。
7: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笑>
7: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

0: 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消魄散。
1: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0: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1: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2: 那齐小姐言重了。
3: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0: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吧，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3: 这当然也是实情。
0: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2: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0: 是吗？三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3: 这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0: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了。
3: 哎呀，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1: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3: 我们也是。哎，
2: 战争时期这也是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1: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哎呀，
3: 这我们
0: 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登营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2: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1: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2: 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3: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4: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3: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着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5: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2: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5: 是。
2: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6: 方才已请便。
2: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3: 哎，好。
2: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1: 随你。
6: 美琪小姐一张利口，

0: 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1: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2: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
1: 是谁呀？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2: 文朗。
1: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3: 下船。
4: 是。
5: 是。
6: 云老弟啊，
0: 郭大
6: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0: 好了，暂时住在叶师长家。
1: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7: 不说话，我把你当哑巴卖了。
1: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8: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2: 还有捧臭脚的，
1: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8: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2: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高队副，谢谢你的支持。
8: 哎，这是我的荣幸。
0: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8: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0: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2: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6: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1: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6: 真没准。
0: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6: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
2: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6: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0: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6: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9: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0: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9: 是，
1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9: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

0: 又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

0: 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 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